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3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

0: 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 1.38 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 22.5 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星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鲁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厨房电器线路铺设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泥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湖景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 规范后厨经营、电气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和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民主科学社更名为九三学社。1990年9月3日，我国第二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升空。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2025年度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杯名单，乌兰察布市国道335线科布尔至乌兰花段公路项目上榜。为抢救保护本土红色资源，传承北疆红色文脉，积极响应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今年7月启动的英烈英模老兵口述红色实物档案专项征集工作，9月1日，吉林师范学院校团委追星公益社团师生代表专程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完成一批乌兰察布本土珍贵红色史料的无偿捐赠，所有捐赠资料顺利通过官方审核，正式入藏归档，自治区档案馆为捐赠师生颁发了收藏证书。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1到7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其中铁路、公路客货总周转量分别同比增长10.8%、7.3%。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认定名单，蒙牛乳业工业旅游科普示范基地、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科普示范基地等24家单位入选。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捐赠1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设立内蒙古技师学院的批复》，同意将自治区供销合作联社所属内蒙古经贸学校划转为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所属事业单位，在内蒙古经贸学校基础上设立内蒙古技师学院。据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9月1日，全球规模最大的南雪铁矿硫态化磁化焙烧工程在辽宁鞍山正式竣工验收，标志着我国南雪铁矿高效利用技术取得里程碑式产业化突破。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实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野仙习太师。吐蕃不花大汗被杀，野仙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野仙之后，北元太师博乃为哈拉庆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哈拉庆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博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庆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庆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星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应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庆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庆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庆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

0: 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9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兴和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兴和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兴和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兴和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

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受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

0: 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团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 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

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第10位，西林那依高《红尘客》。

这首歌仿佛是不同时期的陈慧琳在进行对唱，来自陈慧琳的《光年》。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傅辛博的《多久多久》，这首歌由好妹妹乐队的秦昊作词作曲并参与制作，以轻快温柔的民谣风格讲述时间、成长与等待的主题，表达了傅辛博时隔多年回归音乐的真挚心声。傅辛博说，这是一首关于时间、成长和等待的歌，里面藏着很多我想说的话，或许也有你的故事。新歌上榜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叶倩文在2025年重新演唱《零时十分》为自己庆生。林子祥给叶倩文写的第一首歌《零时十分》是在卫生间创作的。林子祥说，那里是家里最安静的地方，关上门就想录音室，在那里特别有灵感。叶倩文在采访中说，感谢林子祥为他写的《零时十分》，因为就是这首歌，他送了一个终身事业给我，自己生命和事业的路想因这首歌而转变。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叶倩文与林子祥在演唱会中多次深情合唱了这首经典曲目，展现了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来自叶倩文的《零时时分》。月是故乡明，照亮游子心。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胡夏的《圆月》，从个人思乡到全家团圆，再到海峡两岸的家国情怀，展现了从私密情感到普遍共鸣的升华，将中国传统乐器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既保留了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审美。圆月在小家大国共同团圆情怀当中升华，层层递进，共抒此情。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弦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

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

0: 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受到一些养生知识的指导，并且坚持了很多年，却从来没有想过它们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下面就来盘点饮食养生的误区，快听听你中了几招。
2: 第一，饭后喝酸奶消食，但是真相是不能消食，还会增加热量。很多人以为饭后喝酸奶或者乳酸菌饮料能消食健胃，但事实上吃饱之后再喝助消化作用不大，而且酸奶本身是一种饱腹感较强的食物，饭后喝会觉得更饱，还会额外增加热量。第二，喝杂粮粉更健康，真相是吃五谷杂粮越少加工越好。将五谷杂粮磨成粉末或者打成米糊食用，杂粮从大颗粒变成小颗粒，更容易消化吸收。但是慢性病患者要格外注意，比如糖尿病人，过量食用杂粮粉容易造成血糖升高。此外，因为食物都含有微量的脂肪，打成粉之后和空气中的氧气接触面积大大增加，非常容易发生氧化，不仅营养价值降低，还会产生一些对健康不利的物质，所以建议尽量多吃五谷杂粮，越少加工越好。第三，清淡饮食就是要吃素少吃肉，真相是要口味清淡。对于三高患者来说，医生都会建议清淡饮食，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是吃素而鱼肉蛋奶一口都不吃。其实清淡的饮食标准是指少油少盐少糖，荤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也是 B 族维生素的来源，比如鱼肉、虾肉、鸡胸肉都属于高蛋白低脂肪肉类，很适合三高人群食用。第四，喝粥能养胃，真相是胃功能用尽废退，喝点小米粥，多吃素少吃肉，都是口口相传的养胃秘籍。可是这样真的对胃好吗？很多广为流传的养胃秘籍也有不适宜的地方，比如对胃溃疡患者来说，喝牛奶后由于钙离子浓度高，反而会增加胃酸分泌，加重对胃黏膜的损害。苏打饼干中的油脂含量相当惊人，过量

0: 摄入会增加胃的负担，而白粥、小米粥是常见的养胃良方，但是胃功能有用进废退的特点，长期吃易消化的食物，胃的消化能力就会退化变差。第五，汤煮越久越营养越美味。真相是汤煲得太久更易诱发痛风。常说喝汤养生，而且汤要慢慢熬，熬得越浓营养越高。其实汤的营养和煲汤时间没关系，汤只要煲一会儿就已经有鲜味儿了。而且有研究发现，汤熬的时间越长，味道越鲜美，其中的核苷酸含量也越来越高，引起痛风的嘌呤就是核苷酸代谢的最终产物。也就是说，汤熬的时间越长，诱发痛风的危险也越高。很多人认为煲汤最有营养的东西都在汤里，这是错误的。最正确的喝汤方法是大半碗汤加上材料少量一起吃。第六，鸡蛋黄胆固醇高，血脂高不能吃。真相是适量吃不会导致高胆固醇。很多人吃鸡蛋把蛋黄丢掉了，殊不知鸡蛋里很多营养物质其实都存在于蛋黄中。蛋黄富含多种微量元素，也是有力降胆固醇的磷脂的极好来源，并能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同时还有胆碱和甜菜碱，能够辅助降低血脂和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对于很多人担心的蛋黄中胆固醇含量太高引起高脂血症，目前已经有多项研究表明，在我国成年人中，适量的鸡蛋摄入，也就是平均每天大约吃一个鸡蛋，与缺血性心脏病、主要冠状动脉事件、出血性脑卒中等的风险降低有关。第七，有些食物不能一起吃。真相是食物相克理论不存在。菠菜和豆腐不能同吃，否则容易结石。维生素 C 和海鲜不能同吃，否则会中毒。这一类食物相克理论应该是流传最广的养生谣言之一。现在告诉你，没有理论解释，没有实验证据，没有临床实验积累，这个东西是不存在、不真实、不可靠的。食物相克并没有科学依据，一些人在吃了所谓的相克食物后确实出现身体不适，这通常是由于季节性原因、食物本身有毒、食物变质等因素引起的，和食物相克没有关系。
1: 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受到一些养生知识的指导，并且坚持了很多年，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到底是不是正确的。以下生活方式误区，你有没有踩雷？一起来听听吧。
0: 第一，睡前喝点酒助眠。真相是会扰乱整个睡眠状态。酒精表面上似乎对睡眠有益，实际上却可能干扰睡眠，扰乱整个睡眠状态。酒精最初有可能会缩短入睡时间，然而酒精的作用逐渐消失后，随之而来的是频繁的觉醒，使总的睡眠质量下降。如果睡眠规律性的遭受睡前饮酒的干扰，尤其是长期干扰，那么日间健康和诸如学习、记忆等神经认知功能也将受到显著伤害。第二，睡前喝牛奶有助睡眠。事实上，理论上可以，但实际作用微乎其微。牛奶中的阿尔法乳白蛋白中含有 5.3% 的色氨酸，它可以在体内合成五羟色氨酸，进一步代谢为褪黑素，参与睡眠调节。但是牛奶中的色氨酸含量很低，进入人体到达大脑的含量就更低，因此助眠作用很微弱。第三，睡纯硬板床护腰。真相是硬板床护腰，但不是睡硬木板。睡有一定硬度的床可以消除负重和体重对椎间盘的压力，有利于缓解腰痛症状。但如果直接睡硬木板，不能配合人体脊椎的正常曲线，腰部得不到支撑，就会出现腰酸背痛等症状。床板上要垫3到5厘米的软垫。

0: 第四，周末可以补补觉。真相是，平时熬夜，周末难补。平时加班熬夜，指望周末可以补回睡眠，这种想法是片面的。长期剥夺睡眠会造成体力透支，免疫力下降，体质越来越差。同时，睡眠过长，脑细胞就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分，这就是周末睡多了，反而感觉很疲倦的原因。第五，盐水漱口能护牙。真相是长期扰乱口腔菌群，长期用盐水漱口也是不少人的护牙习惯，这也是不正确的。经常用盐水漱口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有利于保持口腔清洁，但是长期用盐水漱口的话，容易引起口腔内正常菌群的紊乱，从而引起口腔溃疡等问题。第六，春捂秋冻身体好。真相是因人而异，适度而行。春捂秋冻是古人对养生的总结，虽然有增强体质的作用，但要因人而异，贵在适度。对于老人、儿童、月经期及妊娠期的妇女，以及患有慢性病如慢性支气管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关节炎等的人群，不适宜秋冻。同时还需要根据天气变化，适当增减衣物，避免感冒。即使适合秋冻，也要护住头部、肚脐、后背、肩膀和双脚这几个重要部位。因此要根据自身习惯适当春捂秋冻，增强体质。第七，清宿便排肠毒，身体更轻松。真相是都是商家的营销噱头。宿便肠毒听起来很像专业医学词汇，其实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现在市场上很多所谓清宿便的保健品，其主要成分都是泻药，时间长了就会造成一些胃肠功能紊乱，容易导致大肠黑便病，造成肠道黑色素沉积，甚至影响肠道健康。所以所谓的清宿便排肠毒只不过是商家的营销噱头，不管是在中医上还是西医上都没有科学依据。第八，涂抹护肤品时拍一拍吸收好。真相是并没有什么用，只会让皮肤发红。很多人在涂护肤品的时候习惯用手拍，感觉会更好的吸收。其实这种说法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皮肤的角质层可不会屈服于这种武力而让皮肤多吸收点营养，而只会刺激毛细血管让皮肤发红。
1: 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受到一些养生知识的指导，并且坚持了很多年，却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以下医疗健康误区，你有没有踩雷？
0: 第一，吃维生素 C 能预防感冒。真相是并不能防止感冒。维生素 C 能防止感冒的说法流传甚广，不过有研究发现，平时服用维生素 C 并不能防止感冒，而感冒之后再服用维生素 C 也基本不能缩短病程或者缓解症状。第二，按摩颈椎能治颈椎病。真相是不可随意按摩。颈椎病是65岁以上老年人的常见病，虽然大力按摩，患者在短时间内会感觉比较舒服，但症状很快又会出现，还会加速颈椎病的发展。长期大力按摩会破坏颈椎稳定性，加速椎间盘的蜕变突出，使颈脊髓受到更严重的压迫。患者颈部不适3到5天内不缓解，就应该尽快去正规医院，而不可随意按摩。第三，肾虚了就要壮阳。真相是补肾并不等于增强性功能。有些男性朋友习惯肾虚直接买点壮阳的药物，其实这主要是很多人对中医肾主生殖这一概念的误解。大家认为既然肾掌管着人体的生殖功能，那么用点增强性功能的药物肯定就能补肾，其实不然。从中医来讲，人体的肾虚可以分为很多类型，如果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体质，乱用壮阳药物只

0: 对有害无益。第四，换季输液能通血管。真相是这种方法害人不浅，这种方法不仅没有用，搞不好还会要人命。导致猝中的高危因素有很多，如果平时患者没有做好预防，自己盲目输液，就好比打仗拿错了武器，反倒容易送命。再说输液通栓，那些活血化瘀的中药注射剂能疏通血管，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脑血栓，看似鲜活有道理，实则没有科学依据。输液反而可能引起心衰、药物过敏反应等情况，诱发或者加重疾病。第五，孩子发热恶寒退热好得快，真相是更容易导致严重疾病。感冒后用被子捂着发汗，对成人来说这样做有时候确实有效，但对宝宝是不适合的，因为宝宝四肢供血不足，神经系统发育尚未完善，负责管理血管舒张收缩的神经很容易发生紊乱，如果被包裹过严，反而无法散热，同时导致脱水、代谢性酸中毒，更严重的还会引起脑缺氧。临床上有一种专属于儿童的疾病，蒙被综合征，就是把宝宝错误包裹引起的严重疾病。患儿处于发热期，尤其要注意应当散热而不能误。听了以上的各种养生谣言，现在你知道该怎么应对了吗？
1: 家家户户都会做饭，做饭的时候我们避免不了要将大米进行淘洗，那淘米剩下来的淘米水有哪些用途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0: 淘米水含有一定的蛋白质、维生素，头一次的淘米水 pH 值为 5.5 左右的弱酸性，洗过两次后 pH 值约为 7.2 左右。这种呈弱碱性的淘米水很适合清洗物品，洗净力适中，质地温和，没有副作用。因此若要使用淘米水，还是以洗过两次后的为佳。且淘米水的用途很多，还能够省水以及减少环境污染。淘米水在传统生活中使用原本就很广泛，其实淘米水就像是自来水一样，只要确认没有农药残存，淘米水可以用来清洁脸部、身体等。但记得要将第一次的淘米水倒掉不用，只使用第二次或者第三次的淘米水，以防掺杂在米中的杂质或是脏污也一起被使用，反而造成皮肤或者身体的不适。我们来看看淘米水在居家生活中都有哪些用途。第一，除臭。砧板用久了，上头会有一股不容易洗掉的腥臭味儿，或者在砧板上切菜切肉也会留下腥味儿。这时候可以用淘米水直接冲洗砧板，或者将砧板放入淘米水中稍微浸泡一下，再撒点盐在上面擦洗，最后用热水冲干净，就能消除腥臭味儿。第二，浇花。淘米水本身含有氮、磷、钾等微量元素，刚好是植物所需要的养分，而且淘米水较化学肥料来得温和，不会伤到花草。只要按照一般植物所需的浇水方式用淘米水去浇就可以了。不过单用淘米水的浓度过高，对植物来讲太过营养，可以加水，以淘米水与水的比例1:3调和最为适合。第三，烫衣。可以将淘米水作为棉质衣物的助烫剂，就和以前浆衣服的道理是一样的，只要用淘米水将领子的部分喷湿，然后再用熨斗熨平，衣领就会变得笔挺。第四，清洁。淘米水的淀粉质会在清洗过程中将油污吸附带走，只要将碗盘放入淘米水中刷洗，再用清水冲净即可。如果还有洗不掉的脏污，再用一点点的洗洁精洗干净即可。地面有脏污时，不论地板材质是木质地板还是瓷砖地板都非常适用。还有淀粉。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 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大家好，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我这车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新了，要不去做个抛光？美容店不是经常也说这个东西吗？抛光到底好不好？
5: 哎，我这车子看起来没有那么新了，要不去做个抛光啊？美容店不是经常也说这个东西吗？抛光本身会对车漆造成一定损伤的，这真不是吓人的。有资料和证据啊。刘志斌在期刊《汽车维修与保养》上面发了篇论文《漆面抛光概论》，里面他说啊，这抛光呢，就是用研磨剂将损伤的这个漆面研磨掉，从而达到修复车漆的效果。哎，车漆和人的手指甲不一样啊。哎，你剪掉它还能再长出来，车漆可不会。你每磨一次，车漆就会变薄一点啊。那这个车漆的自我保护能力也就会越来越差啊，所以正规的美容店呢，一般是不会轻易的介绍你做抛光的，除非车漆已经到了不得不修复的情况啊。哎，你比如说这种开了30年的车子，光线好的时候啊，车漆表面看过去全是太阳纹啊、圈圈啊，就是像网状的这种东西，或者说车身有好几处明显的这些比较浅的划痕，哎，这种情况下去抛光修复一下，哎，也是还可以啊。哎，但是像车子只开了1年多，或者说老车养的也挺精致的，只是看上去有点暗淡，车漆没有明显的划痕，这个时候是没必要去抛光的啊。你想让车子变亮，它其实是有更好的方法的。那接着讲第二个方面，抛光只能说是应下急，它并不能解决车漆氧化没有亮度的这个根本问题。哎，这车漆它失去光泽，就土话说的看起来没那么新了啊，主要是漆面啊，它被环境中的无机物和有机物啊给氧化侵蚀掉了，它是属于自然老化现象的。那无机物呢，就是紫外线啊、酸雨啊这些东西，有机物呢，鸟屎、虫胶之类的，我们避不开的，除非车子不开啊。如果只是简单的抛光，而不在漆面形成一个保护膜，过段时间车漆它还是会被氧化腐蚀的，这抛光的钱等于白花了，而且又不是无限抛的，抛到后面底漆都抛下来了啊。哎，那有没有什么既能提高车漆亮度，又能在漆面形成保护膜的方法呢？哎，有的呢，好多嘞。传统一点的办法嘛，就是自己打个蜡。哎，你要觉得打蜡比较费时间的话呢，你现在也有相对更好的操作啊，更简单，自己给车子镀个膜。那操作手法上它和打蜡区别不会太大，只不过呢，镀膜呢是把有含氟聚合物的液体喷涂到这个车漆表面，再用毛巾去擦匀，效率上会更高，保护车漆的效果也更好一点啊。当然这个也是有资料证明的，所以有想让车子看上去更新更亮一点的朋友，不妨试试给自己的车子镀个膜。
4: 电瓶要换了，想省点钱，想自己网上面买，又好用又方便，但是就怕买错，或者说是买来不耐用。很简单，看2个参数就可以了，半分钟就能学会。
5: 电瓶要换了，想省点钱，想自己往上面买，又好用又方便，但是就怕买错，或者说是买来不耐用。很简单，你看2个参数就可以了，半分钟就能学会。首先要看的是放电电流，我们打开引擎盖，找到电瓶，看到一串数字 CCA 的边上，有一个 600A， 对不对？这个就是冷启动电流了。李进斌期刊汽车电器论文车载蓄电池的匹配设计方法，他这么说啊，这蓄电池在启动过程中负责提供较大电流，拖动启动机工作。我们买新电瓶的时候啊，这个 CCA 至少要买数字一样的或者是更大的，不然啊就有可能会带不动这个启动机，车子启动不了。第二要看的是电池容量，也是看原来那个电瓶标识，有 AH 后缀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电池容量了。哎，这台车呢 70AH。那么这个容量它主要影响的是电瓶的使用寿命，还是前面的论文也讲到，电池容量过小容易造成蓄电池亏电、启动困难等等问题。自己选的那个时候啊，容量也不能选比原车小的，相同价位尽量挑容量更大的，性价比更高，更加耐用啊。那一般来说，只要看好上面这2个参数，选出来的电瓶啊是没什么问题的。哎，但是啊，配备自动启停的车子有一个额外需要注意的细节啊。哎，你看啊，这个电瓶里面标注的 AGM 嘛，这个就叫做自动启停电瓶。 电瓶了啊，一般分两种的 AGM 和 EFB， 哎，有点像是手机上的安卓和水果接口的区别啊。那原来是 AGM 的，你就字母对了啊，你不要去换成 EFB 啊。那反过来也一样，虽然装上去你也许有可能能用，但会出现特别不耐用的情况。哎，你这个苏炳添打篮球，姚明跑短跑，

0: 冷启动电流 CCA 电池容量多少 AH 都是买大不买小，至少和原来一样。有自动启停的车子 AGM 就对了啊，不要换成 EFB， 反过来也一样啊。
1: 不少朋友没有了解电动车这些年的发展，就凭借着对以前电动车的坏印象直接就不考虑了。
0: 说打死都不买电动车的朋友，有些还真的是评估过自己的用车条件，确实不适合买。但也有不少朋友没有了解电动车这些年的发展，就凭借着对以前电动车的坏印象直接就觉得不考虑了。那打死不买电动车，第一种情况就是条件确实不理想，不允许，不适合啊。你比如说我家里没有固定车位啊，没有办法装充电桩啊，都是在马路上抢车位的。或者说我买车啊就是用来跑高速的，又或者说东北黑龙江吉林啊，在往北边特别冷的地区，当然不摆我们觉得也是可以理解啊。那么拿充电桩来说好了，虽然外面充电桩真的已经是不少了，但对于大部分朋友来说还是更倾向于在家充电的。那我们手机好了，外面共享充电宝非常多了，也是能用的，但我们基本上还是更加倾向于家里充好电再拿出门吧，不会说我没电了我找个商场待会儿把我手机充充满了然后再回家吧啊。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其他机构发布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充电基础设施监测报告，里面调查了24个城市的公共充电桩使用率，结果发现啊，超过 95% 的城市公共充电桩的平均时间利用率啊低于20%的。你再比如说啊，北方地区冬天低温，电动车续航基本上就是折上折，一不小心还要跟着兄弟砍一刀，那使用体验也会相应打折扣，确实也没有那么理想。前不久还上过新闻呢，吉林下了一场大雪，导致电池续航大幅衰减，很多电动出租车啊到换电站换电池排队需要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啊。虽然家用车很少有排队换电的啊，但是低温续航衰减是电池它本身自带的这个属性或者叫毛病啊。那家用车没办法避免啊。兰州理工大学孙晨曦硕士论文《高寒地区新能源汽车锂电池低温预热及充电性能研究》里面说啊，这锂电池的放电容量受低温环境的影响很大，磷酸铁锂电池在零摄氏度的时候电量就要衰减 21.6% 了啊，零下5摄氏度的时候啊 33.6% 没有了，零下1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49.6%， 零下20摄氏度的时候衰减 70%。 这个时候你说打死我也不买电动车是有点极端，但也算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对吧？那第二种情况打死不买的，就是对他印象不好，一棒子打死，我对他有意见。那个省的那些人啊，他们都很狡诈的，那个省的人他们都很小气的，就这种负面印象。刘广林发表在期刊《中国软科学》论文《低印象的信息机制及其激励效应分析》里面，他说啊，如果某人给我们留下了比较美好的第一印象，那这种印象会影响到以后我们对他的知觉。即使我们感知的某人他表面已经变化了，第一印象形成的影响也将是缓慢的、滞后的啊。心理学上叫做首印效应啊。电动车就这样，早期负面新闻各种看，大家新鲜嘛，车企嘛骗补。电池续航嘛打折，车主维权嘛无果啊。不少朋友对电动车这件事情约等于骗局形成了一种非常深的那个印象了，哪怕这几年电动车已经有比较明显的进步了啊，你要转变过来它是滞后的。就像刚才说啊，我们看个电视剧，某个演员演了个反派，演的真的是好啊，我平时在路上看到他都不找他签名就想揍他，那演是演得很好，但你看到他那张脸你就觉得他是坏人，是吧？啊，那以后演好骗子怎么样我们不清楚啊。那第三种情况呢，有些朋友对燃油车啊是有一种特殊情感的，买的时候不是说我不考虑电动车，是我只考虑燃油车。你比如说喜欢发动机轰鸣的那种轰轰轰的这种声音，是吧？电动车没有那个味，我原本吃辣吃习惯了，你让我说清淡对身体好，道理嘛也是懂，我喜欢吃辣啊。这情怀的确也不是假，也具有一定的道理，也有论文的。武汉理工大学杜松泽博士论文《汽车发动机进气系统深品质控制与优化研究》里面他说啊，驱动电机噪声以高频成分居多，这种噪声呢是会增加驾驶过程中的烦躁感的，但是发动机及其进排气系统的声音呢，在加速的时候它会有低中高频的这个变化，低频呢让人产生浑厚的感受，中频产生轻快的感受，明亮的感觉啊。而且呢电动车这两年发展的也挺不错，但是燃油车它毕竟还没有淘汰啊，选择依然还有很多，不存在买不到燃油车的问题，春晚每年都是看得到的，两个都是可以选的，那我现在喜欢燃油车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所以总的来说，打死不买电动车其实更多是一种情绪上的宣泄，跟我们平时说的我打死不吃榴莲打死不穿秋裤啊，其实也有点像，没有人真的因为这些事情被打死的啊。而且呢

0: 现在说打死不买，不代表以后不买，是不是？哎，说不定等自己用车条件合适了，哎，我换个大 house， 哎，我租到车位了，哎，我买了个新房子，那个时候哎就真香了，是不是？但是这个我们大家都懂，对吧？
1: 真皮座椅的寿命和皮的软硬程度跟内部储存的油脂有很大关系，该怎么理解呢？
0: 首先，真皮的寿命和这个皮的软硬程度以及内部储存的油脂有很大的关系。怎么理解啊？就好比那羽绒服保不保暖，跟里面的这个鸭绒就有关系啊。如果它这个鸭绒不蓬松了，羽绒服穿起来就没有那么暖和了。理解清楚了之后，我们再来看哪些情况会破坏真皮内部的油脂，是需要注意的啊。那第一点，车子长时间在太阳底下暴晒是会加速皮革中的油脂和水分消失的啊。上汽大众李如等人呢，用汽车内饰的真皮做了次暴晒试验，结果显示暴晒13个月，部分车型的真皮座椅出现了变硬的情况，暴晒后的 BLC 软度值也从 3.5 毫米变成了 2.5 毫米、哎、夸张点说就是沙发有点变成木板的味道了啊。所以说呢，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车子最好有条件的话就停在阴凉处，没条件的话你最起码弄个遮阳挡啊。那第二点呢，就是长时间不清洁座椅表面，它滋生了霉菌，也会导致皮革内的油脂被破坏啊。也有资料的，重庆长安汽车有限公司黄旭等人呢发了篇论文，浅谈汽车内外事件耐老化性能验证试验的设计，里面他这么说的啊，这霉菌会通过蚕食高分子材料中的增塑剂和油脂类化合物来分解破坏材料。哎，这种情况虽然比较少，但是注意一下总归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座椅长期不清洁的话，就算不老化，看着也容易变旧嘛，尤其是浅色的啊。那很简单的，皮革材质表面它是有纹理和毛孔的嘛，哎，它是动物上面来的呀，像沙粒、人的皮脂、汗液等等这些混合物污染，不仅会附着在表面，它还会进入到这个毛孔啊、纹理的这个骨底的呀。那说人话就是，你拿毛巾简单擦几下，有些脏东西啊它是弄不下来的，时间长了你再去清洁，就完全粘在上面了，看着就显旧了啊。那第三点的话呢，就是有些朋友虽然会定期的清洁真皮座椅，但是用的材料没选好，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反过来破坏了皮革内部的油脂，导致真皮老化变旧。只要是清洗剂，它就会有酸性、中性、碱性。那有些内饰清洗剂呢，它为了提高这个去污能力，哎，立竿见影啊，它会做成碱性的，污渍嘛是去掉了，但是皮革内的油脂也被洗掉了，哎，一两次是没有问题的，你还会夸它效果好呢。用多了怎么就那么容易显旧啊？伤皮了啊！那想要更好的清洁养护真皮座椅，首先要选的是中性的内饰清洗剂，那它就不容易破坏皮革内部的油脂。那有些朋友担心这个中性的清洗剂，那是不是去污能力就没那么好吗？哎，不会的啊，中性内饰清洗剂啊，它里面会加表面活性剂和乳化剂等等成分啊，来溶解这个污渍的。那配方是更温和的，相当于是更有针对性，而不是说一定就是碱性的，清洁能力更强啊。
1: 从轿车换到 SUV 的人越来越多，肯定是因为 SUV 有很多用了之后才知道的优势，大家都感受到了。
0: 从轿车换到 SUV 的人越来越多，肯定是因为 SUV 很多用了之后才知道的优势啊，大家都感受到了。那首先 SUV 啊，消除了烂路焦虑。那我们看轿车偶尔碰到什么年久失修的土路啊，坑坑洼洼的比较深呐、啊，心里总归还是有点慌的。现在出远门遇到烂路的情况已经比以前少很多了，但不代表没有。碰到了需要应急的时候， SUV 过坑明显是更有信心的。交通运输部数据，2021年底全国农村未铺装道路比例呢 10.2%， 那开着 SUV 虽然还没到翻山越岭这份上，但走这些烂路至少还是比较轻松的。相比轿车，开 SUV 去那些没到过没去过的地方也会更加安心一些啊。那除了通过性更强， SUV 尾箱也比三厢的轿车更能装。本田雅阁和 CRV 举例子好了，雅阁中型轿车比 CRV 更长，但后备箱容积更小，只有630升左右，而 CRV 有860升，如果第二排你把它放倒，差距的话就更大。而且呢， SUV 更高嘛，一般后备箱的开口上下高度啊，哎，就有80厘米左右，家里你偶尔搬一点大件的物品，哎，沙发、电视机、儿童自行车也不用担心真的装不下，实用性明显比轿车是要强一截的啊。那 SUV 更高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头部空间更好嘛，坐起来更舒服，尤其是家里有长辈的老年人呢，就会更加喜欢头部空间比较高一点的车子了。哎，就有点像农村房子层高很高啊，同样的大小感觉的更宽敞更舒服，空气都会更好一点的啊。吉林大学浩帅硕士论文基于人机工程学的 B 级 SUV 车型布置及关键问题研究里面给数据，同级别 SUV 成员的有效头部空间、肩部空间、臀部

0: 空间相比轿车设定的均值都要大一些。讲真话，就是每个人的座位更大了，哎，特别是后排的头部空间平均多了4厘米左右。如果经常有家人坐在后排，从轿车换过来之后，喜欢 SUV 的人是会更多的啊。那有好的地方，当然也有缺点。从轿车换的 SUV 代价在哪里？缺点也明显。首先，钱花的更多了，要享受更高的车身和离地间隙是要付出代价的。首先就是 SUV 普遍油耗更高一点，特别是跑高速和轿车的差别你还没到能忽视的程度。以前我视频做过 1.5T 车油耗多少算正常，市区10个油怎么样，哎，里面讲过的，同一个发动机同品牌的 SUV 综合油耗比轿车油耗高1升左右。那考虑到我们换车一般也是换更好的车子了，那如果个头更大更重，油耗增加的它就更多了，有可能是不止一个油了。如果跑得多，一年算下来它是一笔不能忽视的钱啊。那洗车打蜡贴膜这些 SUV 也会贵一点的，你洗车店去看啊。那 SUV 啊，你贵个5块钱10块钱一次啊，也好理解嘛，你车子更大了嘛，人家洗车用的材料啊，人工花的时间也有可能会多一些啊，好理解啊。那除了花的钱变多了， SUV 因为盲区大，刚开始开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你比如说在比较窄的地方，你倒车挪车路上变道，你其实感觉还是明显的，和轿车开起来感觉是有所不同。那不少朋友可能觉得 SUV 更高，那视野肯定更好啊。那看远的东西 SUV 确实比轿车好，跑高速视野确实也是稍微远一点的，但是近处的东西反而是更难观察了。美国消费者报告测试数据，中型 SUV 相比轿车前方盲区范围增加了1米左右，后方盲区增加了 1.5 米左右。如果个子小一点的女生来开的话，哎，这盲区范围大概在 8.5 米前后的距离，可能要更长时间来适应了啊。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我车技是比较好的，倒车这些没有问题啊，但有些车位技术多好也没用，因为根本停不了，尤其是一些立体车库或者一些年份比较久的地下车库，限高啊它都是比较低的。你开个 SUV 过去，保安师傅直接不让我们停的，哎，你靠边啊，靠边没位置，你其他地方再找找啊。参考1998年建工建设标准 JGJ10098 啊，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啊，车库净高要求最低啊2米2，你再加上什么管路啊、通风布置啊，一些大城市比较老的地下车库限高1米8、1米7的情况也有的。那一般紧凑型的 SUV， 像前面讲的 CRV 啊，车高都在1米7左右，停进去是比较困难的。如果说尺寸更大、级别更高的 SUV 塞不进去，也不是说没可能。安徽电视台就有这么个报道的，李女士开着自己新买的林肯 SUV 去合肥某个购物商场，车库限高1米7，停车的时候车顶碰到了房顶的风机，把天窗和车顶都撞坏了啊。那如果你刚从轿车换到 SUV， 停车就要多留心啊。进车库之前你看一下限高，哎，以前不注意的上面那根横杠杠你现在要留心了。很多立体车库限高也是1米7，停不了的话得找个普通车位或者换个停车场了啊。所以总的来讲， SUV 的确更加实用，换车之后带来的自由和便利显而易见。那如果我们想买 SUV 但也纠结轿车，不妨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有没有装大物件的需求，能不能接受更高的油耗，停车没有以前方便，哎，还是能接受 SUV 买香啊。
1: 路边的收费车位如果不交钱就走的话，就像你在一家饭店吃饭一直赊账一样的，它会让钱越欠越多的，其他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影响。
0: 路边停车收费只要是正规的，该交钱的肯定还是要交的，不然你拖欠多了拉进黑名单不让停车算清，严重点被起诉都有可能。首先路边停车逃费的现象确实很多的，特别近几年啊，很多地方呢是用上了智慧停车系统，就没有一个人收费员在那边你交钱来催了，哎，手机扫个码，很多朋友干脆不交了。华商报2017年就有报道了，西安市3284个公共停车位实施无人值守，自主缴费近一个月超过20000例未交费的记录，其他城市也差不多的，比如重庆也有统计数据啊。冯静、曾超等人发表在期刊《城市开发》上论文《重庆市路内智慧停车现状及趋势》里面啊，调查了重庆市部分地区停车逃费率，渝中区逃费率20%到30%，大渡口区逃费率10%到55%，哎，两江新区逃费率30%到40%，江北区30%到45%都不算低啊。这么多逃费，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不缴费其实也确实没什么关系嘛？不是这样的啊，现在很多城市的路边停车它都是联网的，不缴费确实可以直接开走，但是记录可是在后台保留在那边的，就好像我们在一家饭店赊账，虽然你没给钱，但是账单它还是一直在的啊，像是管理人员拍的照片、监控的视频，他们可以拿来做证据的啊。 刘增祥、李文元期刊《中国信息化》论文。

0: 基于 5G 和物联网技术的城市智慧停车系统里面说啊，智慧停车系统中的监控中心会对各车位的停车状况进行记录，为后续停车责任追诉和费用追缴提供依据。那到底有没有实际被追缴的案例呢？有的。半岛都市报2020年报道，青岛试点智慧停车系统后，当欠费车主下次来停车时，现场泊车员会收到车辆存在历史欠费的预警，随后会进行现场催缴啊。有些朋友有侥幸心理啊，还想着过几年说不定这个账他不就忘记掉了吗？但实际上这种缴费记录保存个两年三年都是非常正常的，而且由于未缴费，可能下次你停路边的时候就不让你停了，会被工作人员劝离的。还有一些地区呢，路边停车位和其他公共停车场数据都打通的，如果路边停车费用你没交，公共停车场出去的时候会让你补交的啊。那如果一直不缴费的话，严重点还真有可能会影响到征信的啊。你比如说深圳市机动车道路临时停放管理办法17条，使用人应当按照道路停车管理单位的提示补缴停车使用费，在使用人足额补缴费用前，道路停车管理单位可以拒绝该使用人使用道路停车位，并按照规定将有关记录纳入个人信用征信系统啊。当然了，这种一般是比较恶劣的情况下才会用啊。你比如说欠的停车费已经非常多了，或者说提醒了好多次一直就是拒绝不交啊，那才会用这种手法啊。网上还有一种说法，一直不交停车费会影响到年检，年检过不了。哎，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啊，对提供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单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予以检验，任何单位不得附加条件。而且呢，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律啊，是要高于地方性法规的啊。那地方性的法规我也看了一下，厦门经济特区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里面确实有提到年检，但具体的规定呢，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办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核发和机动车转移变更和注销登记手续的时候呢，应当督促机动车所有者补交停车费。说人话，在办年检的时候啊，业务人员他会提醒你的，哎，你停车费你要交一交，你怎么好欠着钱不交的呢？哎，但不会说你没交停车费我就不给你办年检了，这个不行啊。那如果欠的钱特别多，好几千甚至还有上万的，这个时候一直不交，收费公司最后没辙了，要去起诉了啊。裁判文书啊，你去搜，有案例的。温州的郑女士从2017年1月13号到2020年10月17号这个期间，多次在温州市龙湾区罗东街永强路等路段使用公共停车位停车，但没有向龙湾城市管理服务公司呢支付停车费总计12,943块钱，最后呢就被起诉了。法院审理时呢认为收费标准经过公示，停车记录也确实准确无误，哎，判决郑女士败诉，需要支付停车费用。说简单点，只要收费标准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停车收费公司能够提供真实的停车记录，告上法院，大概率我们是要给这笔钱的，土话叫做一告一个准啊。那总的来说，路边停车不缴费直接走，当时你看看是没什么事，也没人打电话给你，也没人找你，但是这个账单它是一直在的，后面大概率还是要补交。如果欠的钱达到一定数额，还有可能会影响征信，甚至被告上法庭。当然了，如果车子停的时候没人管，准备开走的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人跟你说停车要收钱，发票也不给，这种多半是私设的停车场，我们不仅可以不交费，甚至可以进行投诉和举报啊。
1: 电动车电池保质期过后电池衰减严重了怎么办？这点很多厂商并未做出明确的答复，造就了目前绝大多数人对电动汽车的不信任。
0: 电动车根本不划算，省下的钱最后都拿来换电池了。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道理？你比如说一台20万的电动车换个电池大概要多少钱？我们今天就来掰开揉碎的聊这个东西。先说结论，20万左右的车子换电池，便宜点的5-6万，贵点上10万的也有可能。中保研2022年11月发布的汽车零整比体系里面就统计了动力电池包单件零整比系数，大部分车型集中在 30% 到 50% 这个区间内。你比如说2020款小鹏 G3 动力电池包零整比 45.84%， 也就是说啊，电池包单卖的价格在9万块钱。2021款小鹏 P7 动力电池包零整比 36.79%， 电池包大概84,000。那实际 4S 店里面价格怎么样呢？也调查的啊，界面新闻2022年12月底有个报道的，比亚迪汉电池包价格大概在7到8万，算上其他费用8万5上下。小鹏 P5 换电池包9万左右，跟前面的中保研报告也对得上。那之所以换个电池那么贵，主要是因为电池它本身就不便宜啊。宁德时代举例子好了，2021年动力电池出货量116.7亿瓦时啊，销售

收入914.9亿元啊！你简单算一下，动力电池单价呢，大概是784元每千瓦时，往前一年2020年价格更贵，887元每千瓦时啊。那前面我们举例的小鹏 P5 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电池，容量呢66.2千瓦时，换句话说啊，光电池的采购成本就超过50000了，再加上厂家和 4S 店，他也要活也要赚钱啊，这么一层层的这个下来，价格自然就上去。那个酒店里龙虾一样的，进价本身不贵，那人家要房租啊，要工资，还要赚钱，那酒店的龙虾当然比菜场的贵啊。那换电池确实不便宜，但我们就是买来家用的话，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过于担心汽车电池的这个问题。首先，动力电池随着我们的日常使用啊，确实会产生衰减的，但是这个衰减过程没有我们手机这么夸张。你手机用个2-3年，原本搞4个小时的，现在2个小时要充电，车子的电池不会有那么夸张的衰减幅度的啊。江成龙等人期刊《储能科学与技术》论文《电动汽车用动力电池系统循环寿命试验》里面做实验的啊，三元锂电池动力系统80%充放电深度循环寿命测试，1200次循环之前电池的容量衰减缓慢，在1200次循环时，哎，电池衰减也只有14.3%。80%充放电呢，就是你电啊充到80%，你再把它全部放完，跟我们实际用车情况还是有点区别的。实际调查报告也有啊，国外专门做物联网和互联网交通的 Geotab 啊，2020年做了个调查，分析全球6300辆电动汽车电池健康状况，发现电动车行驶6年后容量衰减大概在12.1%左右，哎，也就是平均每年衰减2%左右。那么这个调查统计大多是2014、2015年上市的车型了，这么多年的电池技术、电池管理系统都在不断进步的，电量衰减肯定也是现在的车子控制的会更好啊。那除了不用担心电池衰减，第二个理由呢，是站在我们车主角度，大多数新能源车主一辆车啊开不到6年啊。五八同城有发布2021新能源汽车置换流向研究报告里面的数据啊，新能源车用户中 44.32% 的用户呢选择在1到3年换购新车，超80%用户5年内换购新车。这个跟新能源车更新换代也有一定关系，有点像手机啦，大多数手机品牌一年就要出一代新款，对不对？很多朋友过个1-2年就觉得自己手机落伍了，想要换新的。那么5年车龄的新能源车虽然能够感觉到电池衰减，但其实也并不严重，按照前面调查里面的数据，5年的电动车电池容量也还在90%左右，原来能跑400公里的，5年后起码还能跑个360，显然还是没到需要换电池的程度。总的来讲，虽然电动车换电池确实不便宜，但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因为电池的问题来纠结要不要买电动车啊。大多数朋友呢根本开不到换电池的时候的，而且各大厂家现在也都有针对电池的质保政策，也算是给电池衰减增加了一道保险。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7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五位的歌曲。现在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第五位，王一博，气势如虹。

0: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为电视剧《入青云》演唱的插曲《毒酒》，将流行摇滚与抒情伤怀结合，既保留了摇滚的激情，又融入了抒情的细腻。悠扬动听的旋律搭配摩登兄弟刘宇宁叙述感的嗓音，仿佛喝了一壶毒酒，这其中的爱恨交织让人既上瘾又痛苦，满满的宿命感。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0位。
1: 当天空的云破流向我，侵蚀我的魂魄。

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俞灏明的《不归路》。俞灏明说，这一次我不仅是演员俞灏明，也是歌手俞灏明，现在我想邀请你们与我一起听听这首歌曲里的故事，让我们在旋律中再次相识。这首歌曲是为其主演的电视剧《围猎》所打造的片尾曲，融合青春追梦、兄弟情谊与命运抉择。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17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单依纯为电视剧《许我耀眼》演唱的主题曲《像烟火爱过》。这首歌由周兴哲作曲，2023年和2025年两位互当对方的演唱会嘉宾都很会唱抒情的歌曲，也很会转音的这两个人一起来唱歌，更称得上珠联璧合。单依纯的声音自带一种清透的质感，没有过多华丽的技巧，却能把歌里藏的温柔与遗憾揉得恰到好处。新歌上榜来到第15位。

如果曾被你记得就足够。来自单依纯，像烟火爱过。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刀郎为电影《万童书》演唱的主题曲《命运的塞勒克》，歌词融合了对新疆十二木卡姆文化的致敬与深刻情感表达，结合刀郎标志性的沧桑嗓音，形成史诗般的叙事风格。万童书曾于20世纪50年代扎根新疆，耗时10年抢救性整理濒临失传的维吾尔族古典音乐十二木卡姆，用记谱方式保存了这份文化遗产。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13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城。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7摄氏度，相对湿度5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

0: 温度11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蒋敦豪《画剑》，作为十个晴天新专辑《万里长歌》的首支单曲，穿梭于黄沙与大洋之间，串联起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千年足迹。蒋敦豪以其沉静而充满张力的嗓音穿针引线，织出一场听觉的荒漠远征。他的演绎像是在壮阔长河中，即使渺小但却依旧步履坚定的旅人，讲述关于行走万里跨越千年的坚守。
4: 归

般的缠绕时空的历史脉络，唱出了旅人在艰险当中自我蜕变、破茧而行的精神历程。蒋敦豪的化茧。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家谦的《秋叶原》，歌曲由林家谦本人作词作曲并编曲，歌曲的旋律雏形早在2015年的秋分便已诞生，经过多年的打磨与完善，最终在2025年与听众们见面，巧妙融入原曲《天净沙·秋思》中的经典意象，铺陈开一幅充满哲思与回忆的秋日画卷。

整首歌的情感最浓烈的是没有放下，没有在意，没有消散，因为没有的东西是不需要刻意否定的。来自林家谦的《秋叶原》。继续来听严仁中的《很需要》，这是严仁中演唱的歌曲《很需要》的电子混音版本，经过重新编曲制作，以电子音乐元素重构原曲的抒情内核，强化了节奏感与现代性。这首歌的原版早在2019年10月发行，是一首以恋人间的依赖与陪伴为主题的抒情歌曲，而这次重新编曲制作，为我们打造出全新的听觉体验。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刘畊宏为纪念与妻子王婉菲结婚18周年推出的全新单曲《有你在》。歌曲以温暖旋律传递陪伴的力量，演绎从孤独到希望的治愈转变，旋律舒缓而充满力量，希望能带来心灵慰藉，成为灰暗时刻中的一束光，唤醒生命中的美好期待。

人的心中有孤单，不管世界的变化，渴望有你陪伴。来自刘畊宏的《有你在》。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陆卓的《茶道江湖》。以茶喻道，以歌为鉴，通过传统与现代的音乐碰撞，诠释了茶路即新路的哲思。十个秦天成员化身时空信使，通过语音读信、手写信件等形式，深化歌曲故事线。陆卓《茶道江湖》。

0: 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欢乐剧场。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你别看，
3: 这个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3: 你是叛徒。
2: 我是叛徒，哪部戏？
3: 就这个戏。
2: 这回我又叛变了。
3: 你看，
2: 没有啊。
3: 咱们这个戏前三场，
2: 前三场咱们一样都是八路军嘛。
3: 后三场你不就叛变了吗？
2: 是吗？
3: 今天咱们排练第六场。
2: 第六场是什么意思来着？
3: 前面你来劝我投降。
2: 对对对对对。
3: 后来我一枪把你崩了。
2: 你说这个编剧他怎么瞎编乱造呢？
3: 怎么瞎编乱造啊？
2: 你看前三场我这八路军咱们演得不错嘛。
3: 自己觉得一共两句词儿。
2: 那感觉好啊，对不对？报告队长，敌人冲上来了，怎么样？
3: 这句砍掉了呀。
2: 对了，我忘了，这句是给砍了。那还有一句呢？那一句不是更难吗？是不是？我是第几场？第四场被鬼子抓住的。
3: 对，
2: 受尽了敌人的折磨，严刑拷打。你说我要是再坚持一下啊？我要是再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
3: 那你不就成了正面人物了吗？
2: 对呀。
3: 那我怎么办啊？
2: 这咱们还可以再改编嘛，是吧？
3: 怎么改编啊？
2: 你老帽啊，好的，咱们山东大汉讲义气，高朋友，为朋友情愿两肋插刀啊。今天朋友我有点忙，你得帮一帮吧。
3: 你有什么事儿尽管说呀。
2: 你看你替我叛变一下。
3: 什么什么？
2: 我替你
3: 叛变。
2: 没问题，老帽，你真的很伤心。
3: 不行，
2: 你要觉得吃亏，这件绸子衣服给你，我穿
3: 不过的。
2: 我这没问题，
3: 不行，我条件不行。
2: 你客气什么呢？拿着吧。
3: 谁跟你客气啊？我是正面人物，主角。
2: 这不就结了吗？什么乱七八糟的，说了半天，还不是还想让我给你演配角吗？
3: 好了。
2: 什么？说实在的，到了舞台上，那还得看谁有戏。快点！
3: 站长，
2: 队长，别开枪！
3: 是我。哦，是你小子。嘿嘿，
2: 是我。往后站，
3: 配角是你小子，
2: 是老子我，
3: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队长，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只要你能够投降皇军。
3: 对，我怎么成了背对观众了？
2: 我怎么知道？
3: 你位置站错了吧？
2: 你说怎么站？
3: 你这么站，
2: 我干嘛这么站？
3: 你就这么站。
2: 我这么站就怎么成啊？
3: 怎么不成啊？
2: 你看看，观众只能看见我侧脸呢。
3: 这就对了吗？你是配角。
2: 啊，配角就只配了半个脸呢。
3: 哎呀，
2: 有这个道理吗？
3: 你可以把这半个脸的戏挪到那半个脸上去吗？
2: 那我这半个脸怎么办？
3: 不要了。
4: 好这面，
3: 嗯，
4: 这可就是二皮脸了
3: 啊！你演的就是二皮脸吗？
4: 你不能抢戏，
3: 对不对？
4: 你这个地方始终要保证我的正面给观众。
3: 好，行，我就保证您的正面给观众。
4: 对，
3: 来吧。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2: 队长，
3: 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
2: 只要能够投降皇军，
3: 白日做梦！
4: 你这是个叛徒。
3: 我这都是为了您好。
4: 太君说
3: 说什么？
4: 太君
3: 说什么？
4: 太君，
3: 你别说了。你老挡着我干什么？
4: 我怎么挡着你了？
3: 啊？
4: 我这是为了保证你正面给观众吗？我只好给观众后脑勺了。
3: 你这是抢戏。
4: 我抢戏了？
3: 那可不，
4: 我抢戏了，我连脸都不要了，拿什么抢戏了？
3: 你说像你这样的演员，我还能给你死规定吗？
4: 那你就规定好了。
3: 来来来，你就站在这儿。
2: 站哪儿？
3: 这儿，
2: 就这儿
3: 啊，
2: 就这么大点地方。
3: 你想多大呀？
4: 好，够站了。
3: 行，再大一点。
2: 来来来，
3: 就站这儿，
2: 就站这儿了啊！
4: 对，
2: 行，没问题，你放心，我不出这个圈，照样把戏给他抢过来。
3: 你说，你说什么？
4: 我说不出这个圈也能把戏配合好啊！
3: 啊，下，开始。
4: 队长，别开枪！
2: 是我，是我呀！
3: 哦，
2: 哎，
3: 是你小子，是你把敌人
4: 看着我，出圈了，
3: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4: 哎，是，
3: 你洗澡了。
4: 你
3: 干什么？这是
4: 我设计的戏，擦一擦汗嘛。
3: 你不能乱动啊！
4: 我怎么乱动了？
3: 你这个地方一乱动，大家都看你，他就不看我了。
4: 啊，你管得了我？
3: 你还管得了观众？爱看谁呢？
4: 什么？你
3: 说你佩斯，你太不了解你的条件了。
2: 我怎么不了解我自己？
3: 你说你这条件多棒
2: 啊！
3: 你让大家看一看，
2: 大家看看
3: 这鼻子。这眼睛，这脑袋瓜子，那是几千年才出一个呀！像你这样形象，说小偷小摸啊，不法商贩呢，地痞流氓啊，不用眼往那一戳就行了。
2: 几千年就出这么个东西，是吧？
3: 你不是东西，
4: 什么？你说我不是东西
3: 啊？你是东西，
4: 我是什么东西？
3: 不是，我是说呀，像你这形象往那一戳，不用眼就行了。
2: 怎么戳
3: 啊？
4: 就像那个电线杆子似的，能行吗？
3: 那还用演吗？
4: 是吗？那这演戏倒简单了。
3: 本来嘛，
4: 好，就照您说的演。
3: 来，
4: 队长，别开枪，是我。
3: 哦。你想的，
2: 多好。
3: 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4: 你说话呀！你们家电线杆子能说话吗？
3: 你这个台词还是要说的吗？
4: 要说就说呗。
3: 啊，你千万记着啊！
2: 嗯，
3: 只要我掏出枪来一抬手，
2: 怎么着？
3: 你就倒下。
2: 为什么？
3: 这表示我的枪法准呢。
4: 可以呀。
3: 嗯，是你把敌人引到这儿来的，
4: 队长。皇军说了，让你交枪投降。
3: 住口！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4: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啊！投降了皇军，把这地方国宝为金票。
3: 住口！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你！人呢？人呢？
4: 这儿呢？
3: 我还没打你，怎么就倒了？
4: 哎，这不是你说的吗？只要掏出枪了一抬手，我就倒下吗？
3: 那我还没开枪呢。
4: 哎呦，这不显得您枪法准吗？
3: 您这是抢
4: 戏，我没想
5: 脚戏，
4: 没脚戏，你都是按照您的意图演的吗？
5: 我什么意图？
4: 你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吧。你看我这配角也太难当了吧。朱时茂，我演了十几年戏了，我没见过你这么难伺候的主角，不演了。
3: 我知道你有情绪。
4: 我没情绪，没情绪。
3: 我知道你不愿演配角。
4: 我演了十几年了，我告诉你。
3: 我知道你想演主角。
4: 废话，谁不想演呢？谁想演了？
3: 我但是这个主角啊，不是谁都能演的。
4: 别说那么邪乎
3: 啊，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嘛。我这个角色你就演不了。
4: 你的角色我演不了。
3: 就是吗？
4: 说实在的，你以为我不懂这个？
3: 懂什么？
4: 演员演什么戏那全看穿什么衣裳啊。我要换您这衣裳
3: 怎么样？
4: 我演的比你强。
3: 什么什么？
4: 你演正面人物？我演正面人物怎么着？
3: 咱问问在座的朋友们也通不过呀。
4: 你问问。
3: 你别发动群众啊。
4: 我怎么发动群众？群众的眼睛自然雪亮的嘛。
3: 行行，我今天呢看在大家的面子上，我让

0: 还过着一回瘾啊！
1: 真换，
2: 真换！
0: 来，我主要是让你看看我是怎么演配角的。
1: 啊，不不不，我今天让您看看我能不能演主角。
0: 你说就我这样的，他穿上这个衣服，他也是个地下工作者呀。你们再瞧瞧这位，他整个一个打入我军内部的特务。小鬼啊，我说好了没有？
1: 好了，
0: 下去。哎，
3: 干嘛？
4: 下去？您，我是主角。
0: 往后，往后。
4: 神气什么的，
0: 哎，下去，
4: 不是，开始了啊，
0: 开始，队长
4: 站住，别过来，
0: 队长小心，别开枪，别开枪，队长别开枪，
1: 怎么打开呀，啊，这个
0: 这就开始了，
1: 现在是我演的时候，
0: 那我什么时候上场，啊，
1: 我管你什么时候上场，
0: 咱们都不管呢，
4: 那你总得看我来几个造型吧，
0: 啊，还造型，
4: 咱们还得亮个相啊，
0: 这模样还亮相呢，
4: 那是，
0: 行行，你要一亮相我就上，
1: 没错，
0: 啊，好，
1: 看准了 啊，
0: 啊，
1: 开始了，
0: 开始，让我给你带个话，
1: 皇军说什么
0: 啊？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4: 呸！什么词儿？
0: 白日做梦。
4: 不对，白日做梦。后边呢？
0: 你这个叛徒，
4: 你才是叛徒呢！
0: 我说的是台词，你这个叛徒。
4: 啊，行了，我知道了，你这个叛徒，
1: 我原来一直以为只有我这模样的能叛变，
4: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朱石茂这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革命了，
0: 队长，队长，鬼子让你交枪投降，
1: 后边还有
0: 没了，
1: 有
0: 没了，
4: 我问你
0: 啊，
1: 就没什么条件吗？
0: 没条件，
4: 废话，没条件谁投降啊，
0: 这是正面人物吗，这个
3: 啊，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
3: 闹了半天你小子把太君给我的好处都吃了回扣了吧，
0: 咋倒回扣呢，
3: 说有没有，
0: 没有，
4: 你别跟我装糊涂，你当我不知道吗？
0: 你知道什么？
4: 我临来的时候皇军都告诉我了。
0: 怎么说呢？
4: 皇军托我给您带的话，只要你能够交枪投降皇军，保证你一辈子荣华富贵，金票大大的呀。
0: 白日做梦，你这个叛徒。
4: 队长，
0: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来？
4: 我没办法呀，队长，
0: 我代表政府，代表人民，我枪毙了，我枪
4: 呢？这儿呢，
0: 我枪毙了你！啪！
4: 哎呦，队长，啪！

0: 年大吉，我买了新房，买了新房我装修忙，装修的程序都一样，家家户户先砸墙。哦，九成，我的新房到了。哎呀，等装修完了请你们来串门啊，看一看新房的门就是漂亮啊。哎呦，你看看这个门板，你看看这个门锁，你看看，你看，你看，哎呀，现在这个防盗门质量真不赖，自己家的钥匙都捅不开呀、啊。王大锤，
1: 我来了。东风吹，战鼓擂，装修离不开黄大锤，砸了那家砸那家，是让我砸谁我砸谁。大哥，
0: 哎，
1: 砸谁啊？
0: 咱门，
1: 咱大哥
0: 哦，
1: 挺好，门砸了不可惜了吗？
0: 哎呦，反正装修完房子都是要换门的。
1: 为啥都得换门呢？
0: 你想啊，
1: 嗯，
0: 我让你来装修，
1: 是
0: 这个钥匙我要交给你吧，
1: 嗯，
0: 你拿着钥匙就天天来吧。
1: 那我们得来呀，
0: 一两个月你就走顺腿了啊，等房子装修好了，趁着我们家没人的时候，你可能还来呀。
1: 我你这啥意思？你这是？
0: 哎呦，你怎么还不明白呀、啊？说白了，换门不是为了防小偷的，主要是为了防你们装修的。
1: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哎，
1: 这不是侮辱人格吗？
0: 不不不，不是，
1: 还防装修的。真要进这个门，我还用钥匙吗？
0: 不是，你就
1: 我还用钥匙吗？我呀，我进来了，这还整这事儿给我？
0: 哎，对不起啊，
1: 没你那么说话的，关键是，
0: 啊、哦、不不不，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门拆下来，我送给你。
1: 对不起。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防盗门。
0: 为什么？
1: 家家户户都养狗，不是跟你吹、
0: 哦、
1: 我们的一条好狗等于你们五个保安
0: 啊，
1: 手里的警棍、
0: 啊、吓我一跳啊。
1: 说话了你说。
0: 哎哎哎，快看看我这个新房怎么样？
1: 还挺宽敞。
0: 哎呀，过去不行啊，过去我只住四平米啊，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三口人睡在一张床，这孩子老往中间挤，晚上想跟老婆要亲热，条件根本不允许啊。
1: 那还用说吗、哦、一看这个身条就知道过去住的挺窄吧。
0: 你这意思我这个身材是嫁出来的？
1: 有关系，你住房子跟我们农村养牲口一样
0: 啊，
1: 棚矮了不长个，圈小了不长膘。现在房子住的大的儿女全比父母高吗？
0: 胡说不得。
1: 怎么胡说呢？
0: 个子高矮跟房子高低没关系。
1: 他怎么能没关系呢？
0: 那我问问你，
1: 你说
0: 姚明的个子高不高？
1: 高。
0: 和他们家房子有关系吗？
1: 网上都说了，
0: 嗯，
1: 篮球巨星姚明家里的房子没顶棚，小品明星潘长江家里房子像水缸，你看把孩子憋成啥样了都。
0: 你可真幽默哟！
1: 我发现你更有意思
0: 啊！
1: 你说买桶油漆还用自己去啊？
0: 那当然了
1: 啊！
0: 装修嘛，就是要发扬四不怕的精神。
1: 四不怕，
0: 不怕麻烦，不怕出力，不怕返工，不怕生气。为了包工头，防止他给你作弊，就是买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都要打的亲自去，便宜。
1: 螺丝钉多少钱一个呀？
0: 一毛一呀、啊。
1: 打地费呢？
0: 77呀、啊。
1: 这脑袋在我们农村就是让驴给踢了。我告诉你，照你这么说
0: 啊，
1: 有四大基本结果。
0: 什么？
1: 那就是家底基本搞光，身体基本搞伤，生活基本搞乱，夫妻基本搞僵。
0: 哎呦，真有同感啊。
1: 肯定的嘛。
0: 自从我装修开始啊、
1: 嗯、
0: 我老婆是天天跟我闹别扭。白天跟你们小公吵，晚上跟我这个老公吵啊。
1: 那你得跟大嫂说清楚
0: 哦，
1: 白天可以把老公当小公使唤，
0: 好的，
1: 到了晚上千万不能把我们小公当老公使唤呢。
0: 明白。你占我便宜是
1: 不是？我们晚上不加班呢，我们扰民呀、啊、对不对？
0: 过来看啊。
1: 啊，
0: 我准备在这个地方装一排这个56寸的背头啊。
1: 背头
0: 这个距离就有点近、啊、
1: 是有点近，
0: 先把这面墙砸掉。
1: 大哥
0: 啊，
1: 没问题，不就这面墙吗？
0: 对，
1: 人说，大哥
0: 啊，
1: 这墙不能砸呀。
0: 为什么？
1: 这后面是厕所啊。
0: 厕所怎么不能砸？
1: 你想一下，前面是电视，后面是厕所，你要一方便，那不现场直播了吗？都啊，
0: 啊这个事儿。你怎么一点浪漫都不懂啊？
1: 我怎么不懂浪漫呢？
0: 你以为这个厕所就是为了方便用的吗？
1: 那厕所不方便，你还能干啥玩意儿呢？我不明白。
0: 你可以冲冲凉啊，你可以泡泡澡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电视，我的老婆站在那里洗澡，
1: 那我哪有心思看电视啊？我
0: 我坐在这里看，
1: 那我干啥呀？
0: 砸墙。
1: 砸墙，大哥，我上大锤了啊！
0: 快点，
1: 停！大哥，
0: 你说，工钱还没有谈呢？
1: 啊，那个锤子不同的，价钱不等
0: 啊。
1: 小锤40，大锤80。
0: 不，你这就翻了一番呢，
1: 大哥。大锤就相当于大腕儿了。
0: 哦，
1: 这分量出场费肯定高啊。
0: 80就80，
1: 谢谢大哥啊，80了，
0: 80，
1: 谢谢大哥，砸了啊，
0: 砸，
1: 80，80，
0: 停，
1: 哎呀，
0: 哎呀，
1: 这叫大哥呀，轮锤的时候最忌讳喊停，容易腰间盘突出啊。
0: 对不起啊，
1: 你在啥玩意儿？
0: 我是想问问清楚啊，
1: 啊，
0: 你是砸一天要80？还是砸一锤要80，
1: 一天80，一锤子80，那不是一锤子买卖了吗？
0: 那你干嘛砸一锤喊一句？
1: 我这么喊心里不是有劲儿吗？
0: 可我心里边没底啊。
1: 那你连定金都不给，我不喊你忘了呢？
0: 啊，好吧，
1: 你这个人毛病太大了，
0: 小心眼，
1: 喊喊都不行，
0: 那就80
1: 喊了。好，80，80，八，大哥，搞定。
0: 好，
1: 大哥，水管哪里啊？
0: 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1: 大哥，恐怕不行。
0: 为什么？
1: 唰，下水管。
0: 这都多少？
1: 大哥，多
0: 这。
1: 哎呀，这家太味了。
0: 哎呀，这边不行，砸这边。
1: 砸那边啊。

0: 大哥，
1: 我
0: 没事吧？
1: 我要跟你讲清楚。
0: 你说，
1: 砸墙给钱，砸我就不给钱了吧？
0: 大哥呀、啊，这锤算我送你的，春节大酬宾，砸一送一个。
1: 谢谢啊、哦，太危险了。
0: 那可不，你得有装修图啊。
1: 是，
0: 要不然这玩意一锤子水，一锤子电的。我真要砸出没气儿了，咱俩全没气儿了。我，大哥
1: 啊，
0: 你干啥玩意儿？这个
1: 图啊，按照这个图给我砸一个。
0: 不行，大哥，承重墙一砸梁下来了。
1: 不要砸透，砸一半留一半，掏一个壁橱出来。
0: 那这玩意儿要技术了
1: 哦，
0: 不能大锤轻举妄动
1: 哦，
0: 先这小锤扣缝
1: 哦。
0: 然后大锤搞定，
1: 小锤好，小锤便宜啊！
0: 你喊啥呢？你喊呢？
1: 你不是讲大锤八十，小锤四十吗？
0: 如果再加个四十，就一百二了，你知不知道？
1: 再打个折，六十吧。
0: 不干了，
1: 对，
0: 送你一锤一打，还摇出反转来呢。
1: 八十。
0: 没那耐性，直接上大锤。
1: 哎哎哎，
0: 八十，大哥搞定，
1: 好啊，
0: 大哥，你们干嘛呢？
2: 干嘛呢？
0: 啊、
2: 干嘛呢？
0: 干嘛呢？
1: 大嫂，没干嘛，我只是想拓展一下空间。
2: 你拓展空间，上我们家墙干嘛呢？
0: 大哥，那不是你家里屋啊，
2: 那是我家里屋啊。
0: 咋过界了他？
1: 大嫂、
0: 嗯，
1: 我本来不想过界，只是想套一个壁橱。
2: 你套壁橱啊？我们家壁橱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锤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
0: 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
2: 说话，
0: 我就说
2: 你，你说啊，买个房子容易吗？
0: 不容易吧？
2: 一天没住啊，让你们就砸成破房子了。
0: 说，大哥，比下水管还绿啊！
1: 大嫂啊，别生气啊！你看常言说的好吗？有了这堵墙，我们是两家。
2: 对，
1: 拆了这堵墙，
2: 也是两家。
0: 对，各家是各家，你不能私通嘛？
2: 什么玩意儿？什么玩意儿？
0: 不能私自打通的。
2: 行了，少废话了、啊，你们说怎么办吧？怎么办？
1: 马上给你砌墙。
2: 砌，
0: 能拆就能砌，能破就能立。挖工我也会，我现在。
2: 我想过去。
0: 砌上走正门，黄大锤，
1: 我看你就是一个黄大锤。
0: 我也不知道他抠了一半了，我按整个墙使劲儿了。
1: 你给我砌墙，
0: 砌墙行，没砖呢，
1: 砖呢，
0: 砸他家去了。
1: 砸墙，
0: 我大哥我不敢呢，我一看他的模样，我也怕特像啊。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怎么办
1: 呢？
0: 你看我这个，大哥，隔壁有动静
1: 啊，
0: 听见没有？程序都是一样的
1: 哦，
0: 先是小锤扣缝，
1: 知道，
0: 然后大锤搞定，
1: 明白，
0: 搞定、啊、
3: 干什么？
4: 哎呀，大哥对不起，我想掏个笔出砸火箭了、哎、
0: 大哥咱有砖啊，砖啊，
1: 那我这边墙怎么办？
0: 你管那么多呢，咱先拆个东墙补西墙呗，大哥。
1: 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东一锤西一锤，把我的好好一间房给砸成了蜂窝煤了。
0: 绝对！
4: 谁砸的？谁砸的？谁砸的？我砸的。谁让你砸的？
1: 我让他砸的。怎么了？
4: 别太横了，可能是物业。
1: 物业有什么了不起啊？
4: 我怕你
1: 装修保证金我已经交过了。我告诉你，我想怎么砸我就怎么砸，因为这是我的家。
5: 你们家住几层啊？
1: 九层。
5: 这是几层？
1: 九层。
0: 大哥没错，你看那牌子写的怎么？你看
1: 这是我
0: 门口挂个牌子，上写的九层啊。
5: 你知道什么呀你？我告诉你， 这是昨天对门那家砸墙，把这个钉子给震掉了。这不是九层，是六层。你们砸的是我家。
0: 大哥，大哥，把人家给
5: 撞
0: 了！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2: 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跑了和尚，你跑不了庙。今天我坐这死等。
0: 老乡们，想打电话了，打漏了，上医院呐。
6: 我觉得还可以啊。
7: 他导演对我怎么就不太满意呢？
6: 哪一场？
7: 就咱俩拥抱那场。

0: 我其实我也挺认真啊，投入得很深。
1: 哎，我家到了
0: 啊，
1: 就是这会儿。
0: 啊，不了，今天时间不太早，算了啊。
1: 我跟你说
0: 啊，
1: 正好我爱人不在家，咱们进去练练。
0: 那你爱人几点下班？
1: 五点半，还有半个小时。
0: 哎，咱们抓点紧好不好？
1: 哎，好。
0: 开始啊！
1: 开始啊！
0: 亲爱的，
1: 去
2: 哦，又生气了？
0: 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3: 啊！我
1: 回
3: 来了，
1: 回来了。
0: 啊，
1: 本山，今天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你早点回来陪你，怕你搁家寂寞。
0: 什么情况？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摄制组的男主角句号。
0: 啊，
1: 他是我爱人，拳击队的。
0: 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我和他在咱们家练练拥抱。
0: 上咱们家练拥抱？
1: 对呀、
0: 啊、好，行。
3: 是咱们国家的电视剧吧，这拥抱老不过关，不实惠。练吧，你好好练，我给你们当观众，练不好呢我指挥指挥，练好了我鼓掌。练吧，
0: 没事，没事。练，看啥？没关系。练，哎呀。有啥呀？
3: 没事，我对这事一般不注意。
0: 大伙鼓励鼓励，练。亲爱的，
1: 哦，
2: 又生气了？
0: 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1: 妈
0: 没有啊，
3: 报上吗？
0: 没有，报上吗？
1: 真的没报上啊！
0: 还出来了，练练。看你爱人的脸色不太对呀、
1: 啊。他挺支持我的。
0: 啊，我看出来了。
1: 让他啊，哎，我让他去做饭去。
0: 啊，对，让他干点什么。
1: 哎，等一下，
0: 嗯，
1: 你做饭去。
0: 对、哎、呀。
1: 你去做饭去。
0: 那你做饭去。
1: 他跟你说你去做饭去。
0: 他在咱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他做饭。
1: 不是这样的，咱不是最好的吗？一三五你做，二四六我做吗？
0: 今儿个礼拜几？
1: 今天星期天呢、啊、
0: 正好没班课。
1: 你俩的客人
0: 行
1: 啊。
0: 那行。行啊，家伙！
3: 你在俺家练拥抱，我还得给你做饭，我啥也说不出来。练吧，
0: 我做饭，练。亲爱的，
1: 去
2: 哦，又生气了。
0: 难道说你不爱我了吗？难道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3: 这，这，这，
0: 那小孩爬窗户。
3: 哎呀， 窝里屋去了吗？
1: 干啥呀？
0: 年饱了。哎，老赵，老赵，你们家这不是六楼吗？
3: 那五层都地下室。
0: 哎呀，老师傅，练啊！
3: 练拥抱，
0: 练吧。
3: 我看算了吧。
1: 咱们再练一次吧啊！
3: 亲爱的，
0: 哦，又生气了。那要说你不爱我了吗？那要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0: 好了，挺实在呀，这假包的挺紧呢。我看明白了，这拥抱还真是个力气活呢。吃点啥呀？
1: 随便了，随便。
0: 炸酱面？
1: 可以可以。
0: 包饺子吧？
1: 咋？
0: 包饺子时间长，给我练一会儿。好，给你包饺子啊，练。
1: 我还算了吧，我还得回去接孩子呢。
2: 没关系，咱们再练。咱们今天大人该说了。
1: 好，别出人命就行。我情绪先收了，亲爱的。
3: 哦，又生气了。
1: 那么说你不爱我了吗？那么说你真的不爱我了吗？哦，亲爱的。
2: 哎，婶婶，你拿个棒子干什么？
0: 高跟冲。
1: 像
0: 钩啊，冲点驴了，你别给我冲了，好啊，
1: 我走好不好？
0: 不练了，
1: 不敢练了，
0: 别练，我没吃饭呢，
2: 不练了，
0: 练了，你练了，你
2: 练了，我的心我不算，你这么心
0: 心，哭啥呀？我看这小子没拿好心，
2: 你这工作，
0: 你工作你得传我不搁家，你这干啥呢？这是，都给我，我下回不了行不？亲爱的，哦，
4: 又生气了？
0: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了吗？亲爱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麓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安全生产，多部门开展景区安全生产联合检查，全力筑牢文旅市场安全防线。近日，星河县文旅局牵头，联合公安局、市场监管局、消防大队、交通局组建联合检查组，持续开展景区全域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行动，聚焦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全力守护旅游景区安全稳定运行。检查组先后深入苏鲁山景区、查尔湖景区，对游客摆渡乘车区域、餐饮后厨、游客大厅、码头浮桥、宿营地、通景道路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检查。在苏木山景区发现存在游客排队乘坐摆渡车标识牌缺失，食堂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未佩戴工作衣帽，消毒柜未接通电源，厨房未设置安全出口标志，游客大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烟杆探头损坏， 厨房电器线路铺设不规范，监控设备储存时长不足90日，视频探头未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等问题，针对县道565K9+200路面落石危险隐患，现场清除路面落石，该隐患已完成整改。在查尔

武警区排查发现餐厅西蒙古包雅间缺少安全出口标志，西厅走廊应急照明灯损坏，码头浮桥灭火器失效，浮桥护栏部分开裂，宿营地湖面缺少安全警示牌，超市商品摆放不当，餐厅各项记录不全，一键报警系统无法实现双向语言对讲，且无法显示地理位置等多项隐患。对现场能够立即整改的问题，督促责任单位立行立改，及时消除风险。检查过程中，联合检查组坚持检查与普法同步推进，现场向景区经营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气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和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民主科学社更名为九三学社。1990年9月3日，我国第二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升空。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2025年度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草原杯名单，乌兰察布市国道335线科布尔至乌兰花段公路项目上榜。为抢救保护本土红色资源，传承北疆红色文脉，积极响应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今年7月启动的英烈英模老兵口述红色实物档案专项征集工作，9月1日，吉林师范学院校团委追星公益社团师生代表专程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完成一批乌兰察布本土珍贵红色史料的无偿捐赠，所有捐赠资料顺利通过官方审核，正式入藏归档，自治区档案馆为捐赠师生颁发了收藏证书。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1到7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其中铁路、公路客货总周转量分别同比增长10.8%、7.3%。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认定名单，蒙牛乳业工业旅游科普示范基地、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科普示范基地等24家单位入选。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捐赠1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设立内蒙古技师学院的批复》，同意将自治区供销合作联社所属内蒙古经贸学校划转为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所属事业单位，在内蒙古经贸学校基础上设立内蒙古技师学院。据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9月1日，全球规模最大的南泉铁矿硫态化磁化焙烧工程在辽宁鞍山正式竣工验收，标志着我国南泉铁矿高效利用技术取得里程碑式产业化突破。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实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雾逗流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应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不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硅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往下向往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 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误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带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 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

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掌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以敬，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牧户分别隶属太普寺皇家牧场。图土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不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不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9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京

阿尔罕齐、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庆便归于后京。1628年9月，喀拉庆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庆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庆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庆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脑海里跳出两句诗：林中夜半霜台月，舟上春深九里花。他想到了那个春天，与朋友在梅州尽情赏梅，畅享诗酒。多年前的春天，我到过梅蓉，今日再到梅蓉，也正逢春深好时光。进村大道两旁，水山比之前更显粗壮茂密。道路外，广阔的田野正散发着浓郁的金黄，蓝天与油菜花交织出一幅瑰丽的画卷。偶尔有三两白鹭从树林中穿出，在田野上快速掠过。走入村中，村中心的广场上，两辆旅游大巴正陆续下客。看车牌，听口音，长三角地区的来客居多。人们一下车就朝花田中心奔去，我也往花田的深处走去。这晴阳下的万千金黄与方干赞美的那一朵朵梅有着同样的美。这些油菜花枝干粗壮挺拔，叶片肥厚扩大，枝杈结实，枝上的花朵层层叠叠，一朵朵花就是一首首无声的诗，邀请人们来观赏体味。飞翔的白鹭也会不时从富春江上飞过来凑热闹。鸟儿们似乎比人类更敏感，他们知道再不来，这春与油菜花一样便通通都老了。忽然前方花间的小道上有些喧闹，仔细看，是一群五六岁的孩子，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骑着红色的小自行车，叽叽喳喳个不停。几十辆小自行车在花间小道上穿梭，孩子们的天真与可爱成为花间另一道生动的风景。原来这是梅蓉幼儿园孩子们的课间活动，今日天气好，在家门口就可以春游。贴近细查，漫天的金黄中有纸片般的蝴蝶上下翻飞着，速度极快。花间更多的是忙碌的蜜蜂，滚圆的小蜜蜂一只追着一只停在花蕊间，嗅一嗅立刻飞往另一簇花。在蜜蜂们眼中，这花的海洋有它们吮之不尽的养料。蝴蝶与蜜蜂为盛开的花朵带来了盎然的律动。
又发现田埂边有一名蜂农猫腰在整理

风筒。蜂农告诉我们，他不是专业养蜂人，只是觉得这花太浓密了，没有蜜蜂采实在有些可惜。他有十来只蜂筒，梅蓉除了油菜花，还有樱桃花、李子花、杨梅花，花园绰绰有余。靠近江边花间有一座人字形两层建筑，抬头望，原来是乡村会客厅。当地朋友说，这地方原是梅蓉村的榨油房，前几年引进一家咖啡书吧。风和日丽，春水荡漾，小鸟叩窗，在田野间读书，再喝一杯自制的咖啡，仿佛就是现代人缓解疲劳的最佳良方。负一楼做好土壤的主题展览让我惊喜，看着这四个字，似乎听到大地在言语，我们的职责就是做好土壤，有了好土壤才会长好庄稼。突然又想到这四个字也是梅蓉人发出的，做好土壤。土壤需要人们的培养与呵护，为合理利用，大地才会繁花似锦。在村里的一座纪念馆里，梅蓉人的做好得到了充分证明。老纪录片显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梅蓉，滩高水低，田地分散，旱季无法取水，而一旦汛期来临，洪水会随时淹没土地。要将数千亩荒滩改造成良田，首要的就是筑起防洪大坝，还要让那肆意的江水乖乖流进水渠。多少言语都无法准确描绘梅蓉人为这片田地付出的艰辛。或许大堤厚实，树林茂盛，桃红柳绿，田间江水顺流，还有这眼前的大片金黄，就是梅蓉人精气神的最好诠释。我知道梅蓉春深所展现的美只是它蓬勃生机的画卷之一。时间进入九月，秋季的这片大地将又会换成新装，彼时梅蓉人在大地上种出的新画景，富春山居图、羊滩放牧等稻田画将迎来最佳观赏期。万千稻穗以艺术的身姿摇曳起的波浪，与富春江的碧波隔空呼应，交相辉映。春风拂面，伫立富春江畔的梅蓉田野间，忽然想起800多年前陆游从延州知州任上卸任回山阴老家，传经桐庐时写下的“桐庐处处是新诗”。眼前这遍布舟上的玉茂春色，要是陆游看了，不知会生发出怎样的心悦。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素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国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
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疾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
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诗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汁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
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

0: 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情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情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本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 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

0: 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低速档 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10000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0: 是呀，咱们这要是新年时节不中奖，这过年嘛，咱们也得讲讲奈何的账，不到要问一问。
1: 哎，我看你是挺好，
0: 要不上，
1: 好在道。

不咋聊天，唱歌去，咋好？

0: 子呀，早就藏虎卧蚕的脑袋脱了。
1: 死呀，我们不挠，他们不怕，我们不看，他们不看。
0: 对呀，他们看，他们可看出了呀。
2: 冯志刚，张彪是鸡，你说是不是这精彩精彩？就是白个个叫叫，嘿嘿，
0: 他我的狗也能给你打到个女人啊，哦，
1: 哈哈哈哈，
0: 嘿，
1: 不过别能咋说，别说这万山林业的四不要人六，不要这个堂堂的宋朝，我就死不行。
0: 对，咱们死不行，咱们开个枪呀。哎，
2: 他我的狗，你看现在山底下的人啊，都开始穿了轿子，穿是新衣裳百年了。
0: 是
2: 呀，你说咋了？当年石家秀才这山上头，都不守

0: 你打的时间不少了就算了，你连枪也是打一三十，这炮火我也听听，我打响是三两，不好响，你们这些无聊的人啊！
1: 奶奶

0: 认为刚老创造我是第一级的善良，你咋马上是第一级我俩我知道你咋第一级他们
1: 混乱。不是，我是十五岁的，这十五岁的安慰也因为你一门得了
2: 啊，真是
1: 这就够
2: 好了好了，今天是大年三十了，你天的叫了烧酒剩饭肉都准备好了，咱们也来

东马院是兵是败兵，你莫去过个兵。你说中间在春暖花开，在窑烤的是铁器，还能吃饭知道吗？

0: 哎，我说早回家。
1: 哦。
0: 哎，咱那一个太粗了吗？
1: 哎呀，我这是棺材粗，大棺材、小棺材，尤其是不运来。我这棺材一次大一次小，咋叫人都跑不了。
0: 哎，你看这瓷器，想鞋上都来人家棺材铺了。哎，大爷不用，也得自己用过。哎，转回家。
1: 哦，
0: 那个菜虫还在桌子后住着呢。
1: 46号。
0: 46号。哦，换我们那老板他的老爷。想你来了，
1: 行了，不行了，
0: 看见了吧？三牛在大爷嘎吗？
1: 给谁看了？
0: 给我们闺女，
1: 给人家闺女啊？
0: 哦，
1: 人家闺女叫个啥？
0: 你说你看见管看见吗？还问我们闺女叫个啥？小玉丽。
1: 哦，那么你是那双胖娘大爷吧？
0: 哎呀呀，咋都知道我叫个双胖娘来了？
1: 我给叫了吗？
0: 先生，大爷不叫个了，你赶紧走吧啊！
1: 哦，叫了好像没他。
0: 哎，先生，大爷可顾不上，你赶紧拿出你那大奖、小奖、奖奖、洋奖，赶紧告诉大爷走吧啊！
1: 我把大爷，
0: 哦，
1: 你前面带了吧？
0: 哦，先生，你可赶紧来啊！
1: 哦。

0: 子开门来了啊。爷爷啊，你听咱是年爹爹抢回鞋上来了，你坐着马扎给开门来啊。哎呦，
1: 开门来呀，
0: 那下午来破碎两扇倒地床来不能用了。哎呀，哎呀，地上那个野官刀子还哪用了？大白天的管住个毛主席，我抢回鞋上来了吗？看我来，那看谁呢？看鞋是哪来的？哦，鞋上来了，
2: 来了。
0: 哦，这是假吧？
2: 大娘，
0: 哦，
2: 大爷，你能听吗？
0: 哎，
1: 别上，叫
2: 一叫
1: 叫啊！

0: 爷子，怎么个了？穿个棉了，大娘能给你穿了。你大爷穿了街外头下棋，咋给你三小五里十来八里都能给你穿了？
1: 好，来接上。
0: 好，来来接上坐。
2: 来，连连
0: 坐坐高铁来，好话就让先生给你开啊。哦，先生，好话给大娘那娃娃早带给他，是这路上边啊。
3: 哦，大娘，
0: 哦，
3: 你先去国家开水吧。
0: 哦，那大娘给你打点开水。
3: 哦，
0: 你好话早带
3: 啊。
0: 哎，您说那个老汉那是花在高兴之上啊！哎呀，哎呀，是这样了，咱俩那个出去的老太太，这上，小辉也上来吗？你个吃上呀，上上呀，趴在脸上唱去呀！
3: 我开始看他那个鞋上出水好赖了吧？
0: 远远乐唱抢回来嘛，那东西赖不了。
3: 吃上呀，
0: 我该是说你是个男人，你看了
3: 出镜子吧？
0: 哎呀呀，这个老汉，你说我一个女人进我那个包汉那就这俩。
3: 都不好、
0: 哦、
3: 那你说吃上
0: 老太太、
3: 哦、
0: 以我盘算上四箱那吃瘪吃了
3: 就那九十块瘪吃可是一回事了
0: 也要点
3: 也要点
0: 也要了那么就吃九十不要吃瘪吃、
3: 哦、就吃九十、哦、不要吃瘪吃、哦、
0: 那么还转不了点菜水
3: 没菜了
0: 哎当时没菜
3: 哦没菜
0: 我是有面呀直接介绍下肉囊包
3: 妈妈是少爷吗、
0: 啊、你怕算过
3: 我咋买个来了
0: 啊这个干烧二斤肉
3: 二斤
0: 至少三二斤菜
3: 哦三二斤菜
0: 咱短不了手带个钱让吗
3: 哦
0: 哈两桌手酒吧
3: 哦那是
0: 了哦买上一瓶手酒
3: 还买上两瓶子
0: 哦两瓶就两瓶
3: 哦买上两
0: 瓶大气下好
3: 啊、哦、大气下
0: 好哦他手机还转不了秋盘盘凉菜
3: 哦是的
0: 哦
3: 给秋个凉盘盘了
0: 说着买上一条好瓜两个都算好毛韭菜至少二两半再把那蟹椰水的烧一个抓住
3: 哦一条好瓜两个都算
0: 哦
3: 还有上两
0: 好毛韭菜二两半
3: 哦好毛韭菜二两半
0: 再把那椰水的烧一点
3: 椰水
0: 哦
3: 哦哦
0: 篮子里，篮子里接着呢，嘎小瓜。
3: 哎呀，哎，再搁上两个茄子。
0: 不敢丢也了，想烧篮子走啊，也看少了啊。嗯这不还不是小学生，刚说是霹雳虎是吧？这上老爷楼了还不保事了，上什么？哦，这个灰老汉往里收也得是，这刚就往里头看了。

0: 来，你家接送来，我那个开着那个鞋子，就在咱邻里那手巷里头，我就这么接
1: 头了那咋？你是你尿尿来你，
0: 我没看见上来，
1: 我看见让接你，
0: 忘了。不是个王先生，
1: 你不是，还有个王先生了，又不是个陈先生。
0: 陈先生，这还有个陈先生呢。
1: 啊，对。你看我这样拿话，你给我请那个赵先生。我得拿这个玻璃罐子，再整了忘了。那个李先生拿着这么个卡卡，还有个拖拖，放在这洞上停了。
0: 行了，
1: 这个说的王狗鸡，
0: 狗狗鸡。
1: 哎呀，我看这是抢先生抢回来
0: 了。马上来了，
1: 马上丢多了放叫阿鬼来了。
0: 拉出那个什么去
1: 过
0: 了？
1: 不
0: 用拉出过。大爷，大鸟可不好了。
2: 咋不好了？
0: 你这女家可比这个赖爹
2: 上来
0: 上吊。你要不鬼头了，瞧瞧先生管我怎样？大娘，阿姨，那我进来了呀。
1: 先生，来
0: 好
1: 话片啊，叫连连，不怕就找蛋去哈。
0: 连连，快坐啊。
1: 杨姐是面不鬼抽了，你是不知道鬼算这些事，
0: 面不鬼抽了。
1: 你跑远了，咱也就在那上哨
0: 了。这个叫忘了
1: 忘
0: 记了，
1: 我回去了。先生赶紧给先生打去咱人了，先生还等着了，我咋打开水啊。

0: 丽丽啊，你跟妈妈的变化好多了吗？
1: 好多了。
0: 还跟我哥似的好多了。先生，
2: 哦，
0: 你是跟大娘那娃娃扯下来了，咋整来了？
2: 扯下来了。大娘啊，你看你家女儿的病也好了，我回来。
0: 哎，先生，可别有毛了。你大爷给你打酒干肉，咱也是咋话做出饭来。你吃上顿饭噻。
2: 哎，我还是回我家吃的来。
0: 咱今儿在大娘家吃会儿多，再走啊。
2: 哦，大娘，
0: 哦哦，
2: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哦，就在大娘家吃。
1: 哎呀，妈妈回来。
0: 哦，是的。老客子。啊，先生，给咱后汉走带走啊。
3: 哦。先生，我人呢不知叫你呀、
0: 啊、他把人叫出来了。哎，那个死人老汉，
4: 丽丽啊，你叫妈妈不叫了？
1: 哎，妈妈呀。
4: 哦，

0: 哎呀，啥呀呀，想死了，烧丢了，吃死了，喊牛了，你说。我同意了，我顶上了。爹爹爹妈妈花了50岁也没换少了，我同意解释。你说妈妈同意了，她不同意，再顶上了。
1: 哎，妈妈，你俩不能给他双子烧丢。
0: 哎呀哎呀哎呀，咋了你妈妈还能烧死？不管超越，你先吃半个，我给你较量少量。
1: 哎，
2: 我看一下，一脸茶底呀，
0: 我就不是捏死了，不给你了。好，还空着了，老头子。来上空的大骨头就上一个少量的了，一个少量的你给我等起来
2: 啊，
0: 姑娘给我起来
2: 啊，
0: 老头子
2: 哦

0: 好学生，
1: 天好病啊，
0: 好学生。
2: 你看啦，和尚也是个好和尚。
0: 啊，好和尚咋接？你刚说呢，和尚嘴啊，
2: 是个老汉，然后这又饿不上。你我是说，好学生，好和尚，把咱俩连连。又不老老，
0: 又不老老咋接？
2: 又不老老，哥哥那学生，
0: 哥哥那学生来。
2: 哦，
0: 连连同意来。
2: 哎，让姐连连可早就同意，
0: 就那学生也愿意点。
2: 而且愿意的。
0: 哦，就你也都同意来。
2: 哦，我也同意来。
0: 那么就我就算。
2: 哎，老头咋来来？哎呀呀！我敢是说，你敢是一家之主，
0: 找贵的。我是一家之主，找贵的。
2: 哦，

0: 肚子好了就当你家妈的。
1: 哎呀，那你多好娶我们呀。
0: 再不是我们赶你耍意了，这粮仓家的还跟你干了。
1: 哎呀，我们又不是算卦的，哪能知道哪天是个好日子呢？
0: 只要是咱们俩个搞笑，我家只在哪天呀，想你上吗？
1: 哎，
0: 你说我说的对呀不对？
1: 哎呀，这对不对都你说了，我们还能说算了？
0: 哎呀哎呀哎呀，看我们班网络的长就像一只猫。
1: 哎呀，看我们干儿这一副傻了吧唧的样儿。哎呀，你看你这个人啊，笑就笑了嘛，你这是看我们做啥了？我两只眼睛火辣辣的，哎呀，看着人家咱还有点不好意思了。
0: 哎，他有啥不好意思的了？我看你是想里头有理了吧？我也不知道是咋的一回事了。自从那天见到你，从此再也忘不了你。一想一意刚定你，总想天天看着你。一时要是看不见你，在想里头狂乱乱的，就说哎呀，就说丢了在祖传的宝贝。
1: 哎呀，我在你的想里能有那么大的反应？
0: 你也不知道我在你的想里放量有多重。
1: 哎呀，我们也说不清楚有多重，反正是一看见你呀，我这两条腿都软的好了就挪不动。
0: 是了，我也不知道是上月阳一看见你红上圆圆的，哎呀，好歹是不行，就想让你给我挖一挖鸟了。
1: 哎呀，那咱一身洗澡洗得不强，这上上红起了鸟让匆匆了。
0: 你瞎说了，那阳为啥看不见你的时候不觉得鸟人，一跟你待在一旁就有了动静。
1: 那你就从今以后不要和我见面，这种感觉就慢慢会变脸。
0: 当然了，陪你见面这想里头又颠簸的不行，反正是叫你绕得我不一阵阵的眼睛。
1: 哎呀，那你就该请个大夫好好诊断诊断到底是什么病。
0: 还不是想你的病。
1: 哎呀，真想也想不到那种程度啊。
0: 妈，我想。
1: 哎呀，你想就算了。
0: 我想，我想问你一句话了。
1: 哎呀，你有啥话就强问嘛。哎呀，这还知道你这么结结巴巴的。
0: 你说，你说我好不好？
1: 好。好，哎呀，好的呀，就像那三一四四不要放跳。
0: 哎，你再好也好不成你一道菜哇，哥哥。
1: 哎呀，你要知道，我最爱吃的就是这道菜。
0: 怎么说？看来我还挺合你的胃口。
1: 嗯，你要是不合我的胃口，我能跟上你满台瞎走。这要是一不小心走出了问题，那我爸我妈呀，非得把我一层皮。
0: 这个你大你妈也管得太宽了哇，这管天管地，他还管咱这男女关系。
1: 哎呀，你看你这个人这话说的，我是他们的闺女，他们管我是一番好意，这别让小绕管，这我爸我妈还懒得去搭理。
0: 嗯，是了，老人管你是为了你，怕你眼窝里头没水，脚脚上个杀鬼，他把你玩了个管够，还到头还得随你两个得罪，你可一定要注意啊，千万可不能吃了再亏啊。
1: 哎呀，这次我们还用你教了，我们心里头早就有了调了，遇上了好人我们就失脚了，怕上了回合就逃跑了，谁要是把我惹恼了，我报告给公安局，还逮捕了。
0: 哎，我算，你可不要吓唬啊。 我可从来没对你拉拉扯扯，有时候实在控制不住断下你手，那也是不由自主对你的一种感情的暴露。你可不要理解错误啊。
1: 看你那呆呆，哎呀太小了，我随便说说就把你吓得想跳。
0: 老妹儿，希望你以后谨遵窗明，不要一时冲动，让你还看我不是个好人，可得。
1: 其实也没那么严重。这虽然我紧闭着别家的大门，可他封锁的是那些心怀不轨的坏人。你对我一片真心，我哪能不给你开放两空？不过呀，我也不能对你轻易相信，不能让你的假象蒙蔽了我这双雪亮的眼睛，我还得对你考证考证，免得将来成为让你认错的一只草虫。
0: 想咋考证就考证，将来再考也考不成烂铁桶。
1: 那么我说干先生，我冒昧的问你一句。
0: 满小姐，不用客气，三句五句你听得了吗？我
1: 你，哎呀，我说哥儿，你爱不爱我？
0: 爱你，哎，对，我爱你就像鸟儿爱蓝天，蜜蜂爱花朵，我们小朋友从小爱祖国。
1: 哎呀，可你这个人嘛，这从哪那学会这么几句娃娃话？来是哄我来了，
0: 那是哄你了。我爱你的心永远就像孩子似的铁掌，就像猫和老鼠的那份感情，恨不得呀把你一会儿含在我的口中。
1: 你这个人说话就像那高速公路，简直没一点难度。咱俩要是猫和老鼠，咋能走到一处？既然走不到一处，还攀来攀去的，有什么顶头了？我看还不如趁早防水。
0: 哎，妹妹，千万可不能说防水的话。咱们两个在今天谈，明天谈，一谈起来没个完。说实话，谈的比那中东的进程都困难。谈来谈去，总算谈出了点进展。可你突然又说防水算了，你这纯粹是给政府找麻烦，浪费我葛老先生的情感。这几年我为了跟你谈外头的买卖，雇人照看，每天跟在你的屁股后面，简直能把腿跑断。过时过家，除了给你买车船，还得去你们家孝敬李大李妈一番。醒醒的皮鞋当成稀巴烂，直愣愣的飘飘滑了有上万，你说我愿意吗？哎，到如今你一句话算了，哎，你就想把我当的，说给你们啊，我们那么简单啊？他们想得到还算啊，你是个女人，这次也有让谁了呀？可我在大梁上咋办啊？你让我咋办啊？你知道不知道？你把我这大好前途你给耽误了你。
1: 哎呀，我说干儿，你听我说。
0: 行了行了，你先别谈啊，当我把话说完啊，我就要成为一个失恋的啥了，以后只有痛苦再把我陪伴。等待我的是那走不完的劫难，那千难万难，难道我连说话的权利就没了呀？
1: 干儿，你
0: 听我说。
1: 好，你说。
0: 妈儿，你曾经说过，你想有个家，有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我满足你的要求，我为你许下了好的地方，我为你布置了好的新房，我就要娶你做新娘。可你，
1: 哎呀，我说干儿，你要不能听我把话说明白呀？
0: 上都不要说了，上不要说了，我全明白了。既然你已经说了算了，我也不能对你死磨硬缠。咱们好离好散，祝愿你将来找上一位称心如意的老汉。再见了，我走了。
1: 哎呀，我说干儿，
0: 我走了，你不要拉了。

0: 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01回刮骨疗毒神医惊叹。
2: 关公在樊城中了曹仁的暗箭，箭伤很重，这胳膊是又红又肿，动转挪移都十分困难，根本就不能动。这些子可把荆州的文武给惦念坏了，这怎么办啊？君侯这伤势这么重，咱们还在这儿困着这个樊城啊，干脆劝君侯班师回荆州吧，到荆州请名医治疗君侯的箭伤，伤势痊愈之后咱们再发兵樊城也不迟。众文武站在关公的面前，把这话这么一说，关公生气了，嗨，列公，这算得了什么呀？咱们好不容易围住樊城，眼看樊城指日可破呀，我就要擒曹仁了，这时候怎么能够撤兵呢？再说大将上阵，不死带伤，这小小的疮疤算得了什么呀？我将起个三五日就可以出兵去战曹仁了。哎呦，大伙一听啊，人家关公根本不想搬兵回荆州，这可怎么办？都没词儿了，谁也不敢再多说了。你要再说呀，关公就火了，谁不知道二军侯那脾气呀？大家站在这儿，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面面相觑。就在这时，从帐外跑进一个旗牌官来，他回禀军侯说是在营门外来了一个人，这个人由江东来，孤身一人驾一只小舟。此人说呀，他听说军侯身中箭伤，他是特地前来给军侯治病的。哎呦，众文武一听这高兴，就好像啊阴天阴了半个月，咔嚓一下晴了天，见着太阳一样，又好像就在这大沙漠里头走啊走啊，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带的那水也都喝完了，眼看就要渴死了，突然间发现了一股清泉，众人心里头唰啦一子就甭提多亮堂了，快接吧，接这位江东来客。众文武啊一齐往外走，与其说走出来的，倒不如说是跑出来的。呼啦一下，也没等关公说呀是请啊还是不请，大家一想不能问了，一问呢、啊、如果关

0: 庄公这时候心里不痛快，说我不见那怎么办呢？关平领着文武跑到辕门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辕门外这儿站立一人，此人身高八尺，呵，这个儿够高的。其实也不高，汉朝的那尺码小，6寸9尺。大家一打量这位啊，不由得都一愣啊，怎么了？见此位生的是松形鹤骨，相貌清奇，双眉带秀，二目有神，三山得配，四方阔口，两耳垂纶，三绺虚然，胸前飘洒，头戴竹冠，身着布袍，腰束丝绦，宝蓝色的中衣，脚下一双白袜云鞋，在左臂上挎着一条青囊布袋子，鼓鼓囊囊的。关平赶忙抢步上前施礼呀，不知先生驾到，有失远迎，请您恕过。这位先生微微一笑，哦，请问将军尊姓大名？我乃关平是也。哦，这位点了点头，原来是关公之义子少君侯，不敢当。请问先生，您家住哪里？贵姓高名？余下不才，乃沛国谯人呢。沛国谯人，什么地方？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县。姓华名陀，字元化。这一报名了不得了，怎么了？人的名树的影啊。当时啊，荆州文武是一阵纷乱呢。哎呦，怎么回事？大伙儿全都嘀咕开了。谁？华佗先生。哎呦，神医名医呀！关平也惊喜异常啊，赶忙二次施礼。您就是曾经医治过江东名将周泰的那位华佗先生？不才，正是余下。哎呦，华佗还了得，那在当时后汉三国时期一代名医。你说什么科吧，内科、外科、小儿科、妇科、针灸科无不精通，尤为擅长的是外科。开颅剖腹大手术啊，不知救活了多少垂危的病人呢。华佗先生自己采药，自己炮制的一种名药叫麻沸散呢。感情早在公元二世纪，在麻醉方法以及外科手术，我国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了。华佗先生就是创始人之一啊，他行医各地，声名颇著，而且华佗先生还创造了五禽戏，到现在早晨起来您上公园看看，练五禽戏的还不少呢，就是那虎鹿猿熊鹤啊。华佗先生可了不得，后汉时期人称他是指下活人，当代的扁鹊。扁鹊就是那位战国时代的医学家呀，脉学的倡导者呀，就是中医看病诊脉号脉，那是人家扁鹊先生提倡发明的。这位华佗呀，称之为后汉三国时期扁鹊。你说关平这高兴，哎呀，这是哪阵香风把先生您给吹来了，这可真是大汉风时雨呀，请也请不到。华佗先生笑了，少君侯您过奖了，我正在江东行医，我正在江东那儿给人家看病，听说君侯中了箭伤，我是慕名而来，就是说我对关羽关云长太羡慕了，我非常敬仰他，说关公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1: 威震华夏，现在中了箭伤了，这是多不幸啊！华佗特地赶来给君侯治伤。关平听了华先生这番话呀，哎呦，激动的他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我得怎么感谢先生？马良上前提醒少君侯，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呀。心说您怎么在这儿说起来没完了，赶快把先生请到大营去啊。
0: 哦，对对对，关平往旁边一闪身，嚯，众文武站立两旁啊，像众星捧月一样把华佗先生给请进来。关平跑到前面去进大帐，禀明了关公。关公也是早闻华先生的大名啊，人家华佗今天是慕名而来给自己治伤，关公也很感动啊，吩咐关平快请先生帐中一叙。关公是起坐相迎啊，华佗进来一看，哎呀呀，这我怎么敢当啊，君侯您快请坐，华佗来迟了。说着给关公施了一个礼，他上下一打量关公啊，华佗不住的点头啊，他点头干什么呀？是赞美。我早就听说关羽关云长这人的名字了，可从来没见过，今日一见名不虚传呢、看关羽生得相貌出众，风采夺人。关公让座待茶呀，华佗谢座之后坐下来一看，关公谈笑自如。华佗心想，这伤势不太重，可能是擦破一点油皮，看关公很自然呢、众文武都在两边那站着，华佗先生一看，先别喝茶了，我先看看君侯的箭伤吧。关公吩咐关平把战袍脱下，关平赶忙把战袍给脱下来。这时候华佗先生站起来，走到关公的跟前，龙眼神这么一看这伤啊，华佗先生一愣，就先生这一打愣神啊，了不得了，怎么了？这大帐里呀、这气氛是十分紧张，当时帐中是鸦雀无声啊，所有的文武这眼神都盯着华佗，干嘛呀？看先生的表情啊，这很正常，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当一个患者病危的时候，请来医生一给针治，您看患者那亲人瞅着那医生那神态，都看着医生那表情，因为这个病人呢、这个病忌手不忌手啊，从医生那个脸上能够反映出来。如果要是笑而言约的，这病好治；如果医生要把双眉一皱再摇一摇头，大概就危险。今天帐中这些文武啊，也想要从华佗先生的表情里看出点什么来，可是华佗先生行医呀、他从不吓唬人，就是说什么倒吸冷气呀、皱眉摇头啊，他没有这个，看什么伤什么病他脸上都那么平静。一是因为医学太高啊，药到病除；二呢，什么疑难大症都见过，所以华佗先生看病啊，脸上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的，你根本看不出什么来。但是今儿个华先生一看关羽的这箭伤啊，他那眉头微微这么一皱，哎，就被马良给看出来了。您说马良看得多细吧，华佗先生的表情只是一刹那呀，他看关羽这箭伤啊太重了，这只右臂是又红又肿啊，有那左胳膊俩粗。华佗先生愣了，他上下打量了打量关公，打量关羽干什么呀？华佗心想，哎呀，

看我进的门来，一见君侯那个样子，他像没事人似的。这么重的伤，好像伤在别人的身上。哎呀呀！华佗先生轻轻摇摇头，暗挑大指啊，真不愧为汉中王亲封西川五虎大将之首。我说的呢，义军主帅负了伤，军容仍然这样整肃，这是个小事情吗？一枝不动，百枝不摇啊。正是因为二军侯若无其事往这儿这么一坐，所以军心才这么稳。华佗先生打心里往外佩服，说这样吧，我是不是出去给军侯开一个药方子？关羽这么一听，先生，您就在此处开不好吗？这个，哎，华佗先生笑，冲着关公一条大指，君侯真乃盖世之英雄也。我本想背着您开个方，先跟少君侯打个招呼，随后啊通过他再跟君侯你说。现在啊不用了，我就直接跟您讲得了。关公也乐，华先生，您怎么治就请讲当面吧。君侯所中的这一箭是一支弩箭，这支箭用乌头药毒药浸泡过了，同时呢这个毒气呀、已经沾到骨头上了，那么您得赶快早治，治晚了轻则说呀得断臂，这胳膊就保不住了，重一点呢性命攸关呐、三七二十一天毒气归心，再治也治不了了。那么请问先生，您得怎么治我这个箭伤呢？哎呀，华佗听到这会儿一皱眉呀、治我倒是有办法，不过我说出来呀、唯恐君侯您害怕。关公一听笑了，大丈夫视死如归，这个小小的箭伤我怕什么呀？那好，这个您要治好这个箭伤啊，就必须得用刀把骨头上这个毒刮下来。就这句话呀，旁边有两位文臣差点坐在地上，大伙儿都吓了一哆嗦，心说什么用刀子刮骨头，天哪，那不得疼死啊。大家这目光全都集中到关公的脸上了，看君侯害不害怕。二军侯啊脸色很平静，冲着华佗先生点了点头，那么就有劳先生您动手医治吧。华佗也一愣，哎呀，二军侯您说的真轻松啊，就这么就治了？不行，要治啊也可以，但是必须在这帐外竖一棵木桩，就找一大木桩子，两丈多长，栽在地里一半去，外边留一半，桩子上边钉一大环子，把君侯您呢绑在这桩子上，把您那胳膊从这环子里掏过来，用皮条绳拴住，随后我再给您熬点药喝，就是我的麻沸散，给您熬两碗麻沸散，您喝下去之后用被子把君侯您蒙住，这时华佗方能刮骨疗毒啊。华佗先生把这治疗方案说完了，关公是朗声大笑，华先生刮过骨头何必费那么大的事呢？还立桩子钉环子呀，我看您就在帐中医治吧。说着关公吩咐，来呀，摆酒，把酒宴摆下，一方面是款待华佗先生，
一方面关公自己是痛饮了几杯，随后把马良请过来了，干嘛？你我对弈三盘，咱们下几盘棋吧，先生给我治治病，我也别就这么坐着啊。马良一听这是下棋的时候吗？可是君侯已经传令了，下吧。下的什么棋？不是象棋、跳马、出车、拨鞭炮，是黑白子的围棋。围棋通仙呐，把棋盘摆下了，酒菜也摆好了。华佗先生就好像突然间不认识关公了，他左眼右眼的打量关公，啊，君侯，您就坐在这下棋，让我给您治箭伤，不错。关平过来，先生，那就请您净手医治吧。哎呀呀，华佗先生摇了摇头啊，那么我这麻沸汤怎么办呢？二军侯一听，麻沸汤可以不用啊，这酒不比那个强吗？嗨，华佗苦笑了一声，心说这酒是酒，麻沸汤是麻沸汤啊，你那麻沸汤再好，关公他不喝呀。说着，关公叫关平把战袍扯下，把这胳膊这么一伸呢，就等着华佗先生治疗了。华佗先生一看，这就治吧，自己也赶忙把袖子高高挽起，净手之后，由打那青囊里边一伸手，噌，把手术刀拿出来了，让两个小校准备一个铜盆，干嘛呀？接血。把那铜盆往胳膊下边那儿一放，两个小校单腿打前往这儿一跪。华佗先生手里头拖着这口刀，看了一看关公啊。关公跟马良下着棋，饮着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好一派凛凛威风，大将这风度。华佗先生看着关公是更加敬佩了，他轻轻地走到关公的身边，拖着刀往那儿一站。哎呦，这时候这大帐里头的空气呀，甭提多紧张了。这时候啊，就比关公开始中了箭伤那时候要紧张得多。怎么回事呢？大家都替关公担心呐，这也不服药，也不上药，就把胳膊伸出来，就要刮骨头，这能吃得消吗？一个个大瞪着俩眼呐，瞅瞅关公，看看华佗先生，那意思好像是说，先生，您那手可轻着点儿啊。华先生站在这儿，低低的声音告诉关公，君侯，我可要动手给您治伤了，请君侯勿惊，你可别害怕。关公回头看了华佗先生一眼，先生说的哪里话来，您就只管医治，关羽并不是世间俗子，其具痛哉？我是大将军，不是世间俗子，你就放心大胆的治，我根本不怕疼，不比世间俗子，那可不是吗？扎一根刺，嚷嚷半天，血淋的要命，那哪是关羽呀？华佗点点头啊，用左手轻轻拖着关公的这右臂，右手把刀往起这么一抬，就在那伤口那儿，唰，一刀划开，那血唰就下来了，正好滴滴答答滴的在那盆里。哎呦，下边接血的那两个小校脸都白了，
光划开这个皮肉不算，这刀子要伸进去，刀刃得挨着骨头，因为这个毒已经到了骨头上了，那块骨头啊都青了，用这刀刃啊刮这骨头，嘶嘶嘶嘶，细细有声啊，那毒是一片得一点一点的往下刮呀，那血流不止啊。哎呀，大帐里头的文武啊都要紧张死了，有好些人呐，大瞪着两个眼睛，那眼睛都没工夫眨巴了，还有好多人都不敢看了，是掩面低头啊，有的都吓得叫出声来了。再看那关平周仓，那冷汗顺脸上往下淌啊，陪着关公下棋的马良先生，他们不是下的是黑白子儿棋吗？关公使的是白子儿，马良使的是黑子儿，马良先生那手都哆嗦了，一伸手把关公那棋子儿抓过来，啪放棋盘上。关公乐了，哎，马先生，你怎么动我的棋子儿啊？啊，哎呀，马良心说，我眼都花了，我已经分不出颜色来喽。我的个天哪，这不得疼杀人哪！君侯，这棋别下了，就算我输了得了。哎，关公一听，马先生，你这个棋占上风啊，还看不出来输的样子，你怎么就自认败北了呢？来来来，马先生，咱们把这杯酒喝下去，继续对弈，还得下。说着，关公一伸左手，把大杯拿过来，唰一扬脸，这杯酒喝下去了。马先生请饮呢，看关公饮酒食肉，谈笑一齐，全无痛苦之色，好像是在给别人治伤，刮别人的骨头一样。您再看马良先生把这酒杯端起来，哗啦一下，一半撒在棋盘上，那半撒怀里了。马良心说，这酒我喝不下去了。这时就见华佗先生一刀一刀的聚精会神的在刮这个毒啊，把骨头上的毒都刮得干干净净，可是下边接血的那个盆呐，那血都快满了，血流盈盆呢。华先生赶忙给服药，把药上上之后，用线把伤口给缝上，然后包扎好。呵，整个手术论目下终点来说，也就是20来分钟。华佗先生手法真干净，真利索，真漂亮。关公是大笑而起呀，高兴极了，他冲着文武把胳膊这么一伸，列公请看，此臂身疏如故啊，跟没中箭伤时候一样，我现在就可以提刀上马去取樊城啊。说着话，关公冲华佗先生拱手一礼呀，先生妙手回春，医治关某箭伤，全无疼痛之感，先生真乃神医也。说着关公是双挑大指啊，哎呀呀，华佗先生赶忙把手术刀收起来了，给关公还了个礼。君侯啊，华佗行医一生，我从未见过像君侯您这样的病人呢、啊、这么重的箭伤，刮骨疗毒，一点药不吃，一点药不上，饮酒对弈，谈笑如常。哎呀呀，君侯啊，您真乃天神也。说着，
华佗把两个大指伸到光。

0: 相公的眼前，您呐神仙。嚯，这大帐里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有说的，有笑的，有跳的，乐的都蹦起来了，还有的直擦眼泪，刚才紧张的眼泪都下来了。那手术要再延长一段时间呢，这大帐里能吓死了。现在一双双惊喜的目光瞅瞅关公，看看华佗，是称赞不已呀。一位神医，一位神将，这真是治病须分内外科，世间妙医苦无多，神威罕及为关公，圣手能医说华佗。
1: 本期评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指甲片我找几片，为何还未见？没有你，连瑜伽都掉低了，无力。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20%，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金银县在 G110 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各位朋友，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评书下。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02回司马懿设计间孙刘。
0: 华佗先生施医术是刮骨疗毒啊，当时就把关公的箭伤给治好了，可是没有彻底痊愈呀。不过就这位医生，那称得起是出类拔萃呀。但是这位患者呢也与众不同，刮骨疗毒之前一点药不吃，一点药不上，就这么喝着酒下着棋让华佗先生做手术。哎呦，简直把这大帐里的文武啊都给震惊了，他们是不住的夸赞，一位是神医啊，一位是虎将啊。关公留华佗先生在营中小住几日，华佗也没推辞。哎呦，这简直把这位华佗先生是待如上宾呐，把关平给乐的不知道跟华先生说点什么好了。待了两天，华佗先生要告辞啊，说我得走了。哎呦，关公这么一听，别走啊。说真的，关公想把华佗先生留在营中，您呐别到处行医了，您就在我营中做个医官吧。可这话没好意思出口，关平和周仓以及文武众将更舍不得华佗先生走，他们是一再挽留啊。华佗先生一笑，哈哈，君侯，我不能在您大营中再待下去了，江东还有好多病人在等着我呢，因为我正在给他们看病，同时听说呀，将军您负了箭伤，我是特地赶来给您治伤来。

现在这伤呢没算全好，我也得赶回去看看这些病人了，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哎呦，华佗先生对病人呢、那是心连心呢、他是非常关怀，关公不好再挽留了，只得是盛宴相送啊，在帐中大摆酒宴，关平亲自罢斩。就在这时，周仓由大帐外进来，手里头拖了一大盘子，盘子里边铺了一块红绸子，盘子里装的是什么呀？大块的马蹄筋呢、那一块啊足有20两，是正好10块黄金200两啊。干嘛呀？这是送给华佗先生的，哎，现在话说叫医疗费，得给先生一点答谢。华佗先生一看呢、赶忙摆了摆手，君侯，这我不能要，我此次来给君侯治伤啊，我是慕名而来，我久慕君侯忠义大名啊，我听您这个名字不是一天，说您这次战樊城不幸中了一箭，我很着急的跑来看望看望。现在呢，伤口虽然愈合了，但是没完全好，要彻底痊愈呀、必须得100天呢、在这100天之内，请君侯您多加注意呀、就是说这伤口别凉着，别累着，您多加点小心。说着，华佗先生从青囊里拿出一副药，又拿出几贴膏药来，交给关平，嘱咐他随时给君侯换药。关公十分感激，周仓拖着这金子站在旁边，瞪着俩大眼睛瞅着君侯，心说这怎么办呢？这个怎么还有给金子不要的人吗？哎，那就是华佗先生。华先生不但医术高明，医品医风也是首屈一指啊，他不是说光对关公给黄金不要，有好多穷苦人看病花不起钱，华佗先生不收钱，还有的买不起药的，华佗先生掏出钱来帮着患者买药。关公冲着周仓一摆手，那意思端下去吧，先生不要，还在这儿站着干什么呀？华佗先生再一次谢过二军侯，然后端起一杯酒来，是一饮而尽，离席告辞啊。来的时候是一个小布袋，走的时候还是那小布袋，显着轻省了一点，因为把里边的药啊放这儿一部分。关公吩咐关平啊，列队相送。文官是峨冠博带，武将顶盔冠甲。关公和大家一样，也是全副武装啊。整队相送嘛，嚯，这关公大营里这热闹，嘟嘟嘟，鼓号齐鸣啊，炮声不断。这一送华佗呀，嘿嘿，可把樊城曹仁吓坏了，有探视马抱进了樊城。樊城的曹仁干什么呢？这些日子把曹仁给乐的呀，他都有点晕了。他乐什么？嘿嘿，我这一支冷箭非把关羽射死不可，因为我那箭有毒啊。嘿嘿，这个毒是与众不同，中箭之后只要擦破油皮，一见血3七21天，毒气归心。怎么样？最近他不断派探报打探，关公大营里是鸦雀无声。完了，主帅病倒了，还有谁想取樊城啊？曹仁掰着手指头算，算什么呀？他算关公中箭几天了？哎呦，还不到21天，反正现在已经毒气发作。这天探报跑来了，满头大汗呢。这一禀报曹仁呢，说关羽关云长

把曹仁给气的直搓手啊，好啊，华佗呀，谁让你来给关羽治箭伤的？谁请你去了？你自己来的。哎呀，我怎么就没把他截住，没把他逮住？你们怎么不把华佗给我捉进樊城？大伙儿一听啊，曹仁将军气糊涂了，急糊涂了。怎么，我们捉得着人家吗？人家是看病的郎中啊，人家是医生，想上哪儿上哪儿，没事截人家干嘛？曹仁说完了，自己也差点气乐了。倒是啊，快干什么呀？赶快往许都写表，禀明魏王，关羽呀，箭伤好了。多紧张吧，甭说曹仁这樊城这儿，就连许都也算上。这两天许昌刚踏实点儿，前些日子曹仁的告急文书啊，一份接着一份打进许都啊，曹操相当紧张。他不光是啊这樊城吃紧，曹操紧张，还有好多地方啊，说是有的守关主将悄悄的已经把那印绶送到关公大营去了，还有的直接带领着军民就反了曹操了。您说曹操他能不慌吗？这两天踏实点儿，他听说曹仁用暗箭把关羽给射伤了，据说嘛毒气发作，有性命之忧，所以曹操这两天稳当点儿。现在一见曹仁的表彰啊，腾，这位魏王站起来了，坏了，怎么？你看关羽的伤已经好了，是让华佗给治好的。嘿嘿，坏了，看来樊城难保啊。我跟你们说过多次，关羽乃雄虎之将，智勇双全呢、啊、现在谁还能惹得起他呀？他水淹了老夫的七军，擒了于禁，斩了庞德，威名大振，是华夏吃惊啊。咱们呢，咱们收拾东西吧。曹操收拾东西干嘛呀？他要迁都，干脆我搬家，太紧张了，这还了得？如果关羽要是取过樊城，那黄河以南都是人家关羽的了，我这儿啊也够危险的了，别在许昌这儿待着了。曹操这一声令下，把府里好多人都给闹毛了。怎么，我说咱们魏王要干什么？要迁都。哎呦，这事儿啊就惊动了主簿蒋济，他是魏王府的主簿，那就是秘书吧。蒋济一听，什么？魏王要收拾东西搬家啊？那蒋先生您去看看去吧。哎，这哪行啊？蒋济呀、啊、赶忙跑来了。曹操又把自己的想法跟蒋济说了说，不行啊，咱们还是避一避关羽的锋芒吧。蒋济一看自己这劝不了啊，哎，他猛地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啊？司马懿。蒋济来请司马懿来了，您快去劝说劝说吧，魏王要迁都。司马懿一听，什么？迁都？哎呀，那可就乱了套了。这么大的事情，大王怎么没找咱们商量商量啊？蒋济一听，嗨，我看出那意思来了。大王是有这个想法，他想啊先把自己的东西归置归置，然后再聚文武商议，您去看看去得了。好，司马懿赶忙来到魏王府，进来一看呢，曹操站在书房这儿正这儿端详呢。端详什么呀？他看那墙上的几幅名人字画，我得把这画卷起来呀。啊，曹操是这么想的，无意之中说出来了，正好让司马懿听见。呵呵，大王，您卷画干什么呀？曹操回头一看，哎，仲唐，你来了，来来来，坐下。我正要找你。

0: 我想据文武商议迁都啊，以避关羽之锋芒。现在这关公十分了得呀，他把于禁给捉了去了，庞德也给斩了，现在是如虎添翼，他虎踞荆襄，马上就要占了我的樊城。嘿嘿，看来许都督难保啊。仲达，咱们还是收拾收拾离开此地吧，你意下如何呀？哎呀，司马懿连连摇头啊，大王，这都可欠不得呀，咱们不能动啊。关羽虽然水淹了七军，但是他不是战败了于禁，那用的是一计，水火相攻，两军作战，这是常有的事情啊。所以说关羽并没有打胜，如今曹仁将军和满宠守住了樊城，他们从樊城没退出来，守得好。正是因为这个樊城没撤，所以他们才聚住了关羽。关羽怎么也打不到咱的许都来，您别看他暂时这么大的威风，甭说他进取许都啊，我看就是这座樊城他也很难攻取呀。
1: 哎，仲达呀，那关羽所率领的可是雄虎之师啊。
0: 大王，我知道现在呀关公兵力不足，他带来些人马，把这些人马还分出一半来派到夹县去驻守，那是为什么呀？怕大王您呐断了他的粮道。荆州还有些兵马，但是关公不敢调出来，为什么呢？他有后顾之忧啊。现在关公取胜了，孙权非恨怨他不可。您别看孙刘两家联盟，他们那个联盟啊并不稳固，他们各怀心事，孙权总想着把荆州要回来，刘备虽然娶了西川了，可他就是赖在荆州不走啊。关羽这次一取胜啊，那孙权比我们还慌张。您想啊，如果关羽领着人马真要是进了咱的许都，回过头来还不取他的江东啊。曹都点头，仲达，你说的有理，我看大王您呐不必据文武商议，迁都的事情也甭提，您现在就派一个使臣到江东去一趟，联合孙权，告诉他让孙权出兵取荆州，这样关羽就没办法再待在咱的樊城了，他就得回兵啊。这时您可以派一员大将率领人马从后面追杀，两路夹击，关羽必灭。到了那个时候，您可以答应孙权把江南割还给他，就是说咱把这荆襄啊给他一半，孙权一定得高兴。
1: 哎呀，曹操一听，仲达，这个主意太好了，我立刻写信。
0: 曹操亲笔写了封书信，派使臣送往江东，给孙权下书去了。这孙权在江东干什么呢？果然不出人家司马懿所料，关公水淹七军，名震华夏，可把孙权紧张坏了，也把他气晕了。他大聚文武啊，商议对策，这关公是要干什么呀？啊，擒于禁，斩庞德，水淹七军，大战樊城，唾手而得襄阳。现在他是威名大振，华夏皆惊啊，这还了得？如果他进兵许昌，看来他就要生擒曹孟德了，回过头来他不来打咱的江东啊，我们应当怎么对付呢？众文武这么一听，可都有点吃惊，唯独张昭他笑了。哎，孙权一看，子布，你乐什么呀？主公啊，您说的太容易了，我看关羽啊不容易杀进许都。

0: 曹操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把许都双手贡献给关羽，他怎么能来取咱们的江东呢？您不想想，您再派谁镇守着潞口呢？潞口与荆州隔江相望，跟荆州对峙的，您派的是谁呀？吕蒙、吕子明啊，那是您的左膀右臂、心腹大将。关羽想取咱的江东，谈何容易呀、啊？嗨，孙权听到这儿摇了摇头，自不啊，我说的是水未来先叠坝呀，咱们得做好这个防范。关羽要真的打来，那不麻烦了吗？这些位正在这儿商议着呢，曹操的使臣到了。孙权一听，哦，曹操派人来下书，吩咐人先把使臣安排在馆驿，把书信拿来。孙权看完这信，交给张昭了。张昭看了看，把信往这一放，眉头一皱：“主公啊，曹操让咱们出兵西取荆州。”“对呀，子布，这兵咱们出不出啊？”“嗯。”张昭摇了摇头：“怎么，这事儿主公您可得好好想想。我怕信中有诈呀，曹操为什么单单这个时候给咱们来封书信让咱们出兵啊？因为他那儿太紧张了，曹操是想避关羽的锋芒，他有点啊支持不住了，他让咱们出兵打荆州，这样关羽就得回兵来救他的荆州。这曹操是想巧使唤人呢，想用咱的人马来解他的围，那么咱们真要把关羽杀败了，曹操一翻脸，不把这地方给咱们，咱们该怎么办呢？在张昭对面坐着一位，听张昭这一说呀，鼓掌称赞：“嗯，子布说得好，这话对，主公啊，您可要小心，咱们这孙刘两家联盟，可不能让他轻易破裂呀。”这位是谁？诸葛瑾。几句话说的孙权差点乐了。孙权心说，你还维护这孙刘两家联合呢啊，你上荆州跑了八趟了，哪一趟你能得过好啊？不是让人给诛出来，就是险一险差点人给杀了。这也难怪，孙权手下这些谋臣呢、啊、是各有各的主张。这位张昭先生啊，是倾向曹操的，他总愿意和曹操联合。诸葛瑾呢，是倾向刘备的，他很希望这孙刘两家联合别破裂，只有这两家联合才能拒敌曹操。至于什么雇佣布置啊，这些位都属于中间派。张昭保江东那是耿耿忠心呢、啊、他的主张啊，就是谁对我们江东有利，我就联合谁。可是他对这曹操也并不是十分放心的，要不今天他看完这封信不能说这个话呀。哎呀，孙权一想，我说子布，咱们到底是出兵好还是不出兵好啊？怎么答复曹操啊？就在这时，有人进来回禀，说是镇守潞口的吕蒙、吕子明将军求见。哎呦，孙权一听高兴了，子明来的真是实话，快请他进来。这位孙权将军呢，对吕蒙还真客气。吕蒙进来见孙权识过了礼，跟各文武打过招呼，然后往这儿一坐：“啊，主公，您在这儿商量什么呢？”“嘿嘿，子明，有这么回事。”说着把那封信递给吕蒙。吕蒙看过信之后问孙权：“主公，您想如何定夺呢？”“哎呀，子明啊，我正想派人到潞口去请你啊，把你请来，我跟你商量商量。我不想听曹操的，我不准备派兵打荆州，我打算呢、啊、兵取徐州。”
1: 有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自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예쁜 곳을 집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5摄氏度，相对湿度14%，风向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7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陕西离不开面，关中陕北的杂粮细作，陕南的米面河流都各有特色，各怀骄傲。在各种小麦面食之外，陕西人的餐桌更是别有洞天。
4: 陕西离不开面，但在关中的小麦与面之外，另有一番精彩。陕北的杂粮细作，陕南的米面河流都各有特色，各怀骄傲。若问起对陕西美食的第一印象，很多人都下意识说出一个字，面。但其实在各种小麦面食之外，陕西人的餐桌别有洞天。我们常津津乐道的陕西面食，更多源自盛产小麦的关中地区，而在这800里晴川之外，有苍茫的陕北黄土高原，有秀美的陕南秦巴山区。陕北黄土高原的主要地貌，简单说就是8个字：沟壑纵横，原貌交错。干旱气候催化出了独特的陕北日常饮食，在这里小麦并不是主导，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杂粮：荞麦、黄米、小米、豆子、洋芋。陕北人擅长粗粮细作，细粮巧作，吃出地道，吃出健康。能耐干旱的荞麦是陕北餐桌上的重要角色，光是一道简单的荞麦面，陕北人民就发明出众多吃法，最普遍的就是荞面饸饹，还有诱人的羊汤疙瘩。小米和黄米是陕北饭桌上的另一大势力。黄馍馍因为出现在《舌尖上的中国》里而变得大名鼎鼎，它由梅子磨面蒸成，梅子也就是软黄米，生长在高寒高旱的黄土高原上，特有一种香甜细韧。各种豆类也在陕北饭桌上屡见不鲜，既能熬制各种豆菜豆饭作为日常主食，也能精心磨制做出驰名西北的鱼。

灵豆腐，嫩滑的凉粉则是粗粮细作的代表，荞麦、洋芋都可以摇身一变，变成或灰白或黄亮的凉粉。但在陕北，最有盛名的还是绿豆凉粉。陕北最郑重的主食是一块糕，最普遍也最为传统的枣糕，除此之外还有油糕、甑糕、黄米发糕。糕不只是一种日常小吃，更是一种黄土高坡上世世代代生活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关中平原，金山带河，四塞沃野，号称八百里晴川，是小麦生长的乐园。在这里，面食是主旋律。据称在关中，小麦磨成粉后有1000种面的做法，大碗端平，大口叠面，是关中人的自在。岐山臊子面历史悠久，是关中面食的代表。从关中西府的臊子面开始，一路吃去，有蘸水面、油泼面、扁扁面、浆水面，带汤吃、拌着吃、加配料吃、清凉些吃，总有一款适合你。如果吃完不够还想带点走，那关中人民还能端出礼泉烙面与河阳雪面。在一碗花样繁多的面条之外，关中人做主食更是一门技术活。最粗放的莫过于一碗玉米面搅团，岐山擀面皮牢牢抓住了小麦里的柔韧，把它变成口中经久不散的筋道，秦镇米皮则显得更为柔软。同样磨浆蒸制的工艺，但因为米的质地而更加细腻。柿子饼是面粉与时令水果的奇妙结合。起源自军粮的锅盔是陕西主食里的重装武器，这种大饼表面焦香，里面醇厚，能放10天半月不坏。相比于锅盔的厚重扎实，面鱼儿则将面粉的灵活柔软发挥到了极致。位于秦岭以南，身处长江流域的陕南地区，有着与关中陕北不同的画风。这里有青山绿水，物产丰盈，饮食也依据平川和山区的地理有了米面与杂粮的划分。平川里的人爱吃米，汉中人有自己的独特面食。汉中的热面皮虽有一个面字，但其实是由米做成。面皮的姊妹粉皮则以蕨菜根淀粉上笼蒸制而成。在陕南的饮食中，酸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家家户户都有浆水坛子，一碗酸中带辣的浆水面足以让喜欢吃米的汉中人流连忘返。浆水在汉中也可以用来做一道奇特的主食菜品菜豆腐，这是一道夏季清热的美食。秦巴山区里的人们则寻求一种更温柔的酸，浆巴。选取浆熟的心包骨，磨成细糊，炒成熟芡，在盆中发酵，然后在锅中慢慢煮开，就会呈现出酸甜可口的风味。此外，在陕南还有富有嚼劲的安康蒸面、带壳佳肴、南瓜绿豆懒饭、红薯为底的米粉蒸炸肉。陕西主食以地理三分，呈现出或粗犷、或豪迈、或秀美的三张面孔，而他们的眼睛就是油泼辣子。每一道主食必不可少的就是油泼辣子。所谓有了辣子不吃菜，油泼辣子对于陕西人不是主食，胜似主食。

0: 有了这一抹香辣红艳，陕西主食才真正被点了睛。
1: 开封人在吃上向来很有心得，历代的开封厨师将五味调和的烹饪理论熟忍于心，咸、甜、酸、苦、辣、

火候的秘密。单靠这两条准则，后世三千年的厨师皆将其虔诚地供奉在堂。有伊尹这位祖师爷坐镇，历代的开封厨师将五味调和的烹饪理论熟稔于心。风味独特的小笼包是开封菜五味调和的集大成者。作为北宋名点之一，小笼包最早来源自开封山洞梅花包子。健硕的猪腿瘦肉做馅，在厨师的巧手之下调出精细的味道，包入薄如蝉翼的面皮后爆火蒸制。如今满大街的杭州小笼包是对北宋开封灌汤包的复制粘贴。放下像菊花，提起像灯笼，不同于杭州小笼包以猪皮冻入馅，开封小笼包以水灌汤，汤汁更为爽口。各地的美食菜单中都不乏鸡的身影，开封童子鸡的制作对火候的要求颇为严苛，是遵循五味调和理论烹饪的又一美味。肥硕的老母鸡用老汤浸煮几个小时后，多了一抹鲜黄的光泽，鲜味填满了鸡肉的每一个毛孔。不同于筒子鸡使用的老母鸡，炸八块选用的多为半成年的宰鸡。细嫩柔软的宰鸡被切成八块，剔骨后撒入蛋清淀粉调味。花生米是开封菜的绝密武器，鸡肉过油之前，酥香的花生碎是成就炸八块的点睛之笔。焦酥金黄的炸八块才是正经的 KFC 的门面。中国最早的菜系雏形诞生在北宋时的开封，北馔、南食、川饭，甚至是僧人食用的素食，在开封竞相诞生并形成定势，使这座城市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名副其实的风味之都。生活在这座风味之都的开封人，在饮食上自是极为讲究。开封菜从不拘泥于食材的选择，在开封人的餐桌上，鱼虾等河鲜是熟客，鲤鱼背面、金牌桂鱼、酥肉焖鱼唇等菜肴永远能满足开封人的口齿之欢。地处黄河沿岸的开封，虽饱受黄河水患之苦，亦不乏来自黄河的馈赠。一到黄河，在开封厨师眼里是最为新鲜的菜市场。肥硕的鲤鱼、桂鱼自有其鲜美，个头小巧的小鲫鱼亦有其嫩滑。爱吃会吃的开封人，在食物上从来就不安分守己，果腹之余，当然也要讲究个求新立异。套四宝是开封菜中最特立独行的存在，往往被当作酒席宴会上的压轴硬菜。青花细瓷的汤盆被打开后，扑鼻的醇香很难不让食客的目光聚焦在浮于汤中的全鸭之上。开封的夜晚是属于夜市的，夜市小吃摊的灯火使社畜卸去一日的疲劳，变身为人的开关。繁华的鼓楼夜市、市井的西斯夜市，以及最为朴实的河大西门夜市，是开封人入夜后的最佳去处。烟火气是夜市的统一格调，麻辣花生、炒凉粉、花生糕、红薯泥等简单便携的小吃是夜市上最受欢迎的存在，总能收获一批又一批的忠实粉丝。占据开封夜市半壁江山的美食当属炒凉粉。绿豆粉芡熬制的凉粉味道弹嫩，价格低廉，自北宋时便占据了开封人的味蕾

0: 高地，胶是开封炒凉粉的防伪标志。开封炒凉粉的最外层微微发黄，多了层薄薄的脆壳。清真食物是开封夜市上的一大特色，四味菜、羊肉坑馍、羊肉汤、双麻烧饼等，是不少开封人的夜市记忆。烩菜堪称为豫菜大宗，作为豫菜的发源地，开封独有的清真四味菜是烩菜的翘楚。在开封夜市上，以宫廷命名的食物并不少见，龙凤铜制大壶装制的宫廷杏仁茶，总能以精美的造型轻而易举地成为夜市上的 C 位。吃酒馆逛夜市是开封人的自制生活方式，没落、衰败等悲情标签从来都是外人强加于开封的北宋情怀。星罗棋布的饭馆小吃才是开封城的正确打开方式啊。
1: 传统的东北菜到了大连，也在各种海洋美味的加持下变得更讲究。从一个小渔村到如今的沿海城市，历史的变迁也造就了一座城市的饮食风格。
0: 地处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和东北其他地区好像存在一条瞩目的分割线。传统的东北菜到了大连，在各种海洋美味的加持下变得更加讲究。从一个小渔村到如今的沿海城市，历史的变迁造就了大连的饮食风格。大连应该算是一座移民城市。19世纪中叶，山东一带连年战乱饥荒，大批山东人为了生存而闯关东，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移。饮食或许是人与某个地方的连接，那些为了讨生活跋山涉水来到大连的山东人，也把故乡的味道带到了大连。随着时间的推移，最早属于山东人的味觉记忆经过适应融合，演变成了如今大连人唇齿间的情怀。一海之隔的山东，坐拥八大菜系之首的鲁菜，伴随一代大连人成长的味道也几乎都有鲁菜的印记。三面环海的大连，家家户户的餐桌上最多的也是各种来自海域的美味。大连的海鲜主要产自渤海内外海的交汇处，海水三季温度偏低，较冷的海水使得海鲜的生长周期慢，营养价值也相对更高，肉质更紧实。每年有大量出口的渤海湾大对虾，虾肉鲜美，最家常的油焖大虾咸甜鲜香，回味无穷。大连特色红烤全虾，红艳诱人，散发着让人欲罢不能的鲜甜。除了油焖和烤制，油炸黄金大虾则算得上一道老大连的馆子味道。炸的菜品在大连菜中不在少数，比如炸里黄、软炸里脊、樱桃肉、柳鱼块，如此多花样的炸物实际上也是受到鲁菜的影响。上世纪殖民地时期，大连的餐饮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作为当时最好的鲁菜名店之一，1923年创办的太华楼的招牌菜红烧海参吸引了不少身份耀眼的人士前去品尝。红烧这种看似普通的做法，其实隐藏着不小的门道。红烧海参则更为讲究，除了原材料的上乘必须是品质好的酱油炒出来的糖色， 才能熬出色泽鲜艳的海参。大连老字号的师傅还有用葱油炝锅的秘诀，这样做出来的海参，从出锅到端到客人的餐桌，一路弥漫的都是诱人的香气。拥有众多来自海洋馈赠的人们，感恩的同时，也与海洋形成了某种默契，对各种海鲜菜肴的料理形成了自家的心得。比如看起来比较重口的海肠与韭菜成功牵手后，便化作一道鲜爽的美味。海肠的外表虽不太美观，但肉质却鲜嫩无比，营养价值也极高。大连这座城市，正因为它所带有的移民色彩，使它的小吃变得更融合。如果你问一个大连人最喜欢的小吃是什么，答案多半是焖子。好吃的焖子是外表有些许焦脆，一口咬下去还是 Q 弹软糯的口感。如今在全国小有名气的大连焖子还发展出了一些周边产品。各种海鲜与主食之间的奇妙碰撞，鲅鱼、海胆、海肠子、蚬子、海螺、虾仁，通通可以变成饺子。街头巷尾的小面馆里也不乏一些独具大连特色的面，比如芸豆蚬子面。都说大连人说话带股海蛎子味儿，其实海蛎子就是生蚝的大连名字。由于海水温度、盐度以及其他原因，大连出产的海蛎子要比一般的生蚝个头小，但味道却尤为鲜甜。新鲜剖开的海蛎子蘸着辣根吃，搭配蒜蓉粉丝烤着吃，包成萝卜丝海蛎子包子当主食吃，配上鸡蛋面糊炸着吃，足以见得大连人对海蛎子是绝对的真爱。过去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常吃的咸鱼饼子，现在也成为了一道有大连印记的特色小吃。大排档和海鲜烧烤是这座海滨城市的夏日，但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大连的烧烤，尤其是海鲜烧烤，并不会放过多的调料，也不会预先腌制调味，吃的总是一个鲜字。和一群老友撸串，炸得金黄的虾爬子、辣炒蚬子、鲜流的凉拌海螺是必不可少的。一片鼎沸中，火上烤着的海鲜张开壳，流出鲜滋滋的汤水，啤酒瓶里的气泡嘟嘟嘟地往上冒，这是只属于大连的热闹。
1: 到了遵义，豆花面是绝不能错过的，因为那是遵义人送给全世界吃货的礼物。豆花吃咸的还是甜的，是两党争论的焦点问题，而独创的豆花面算得上是其中的代表。
0: 到了贵州遵义，豆花面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因为那是遵义人送给全世界吃货的礼物。豆花吃咸的还是甜的，是南北咸甜两党争论的焦点问题。在两派的夹缝之中，其实还有一部分人与众不同，那就是不仅要吃咸的，还要辣。遵义人大多属于此列，其独创的豆花面更算得上是其中的代表。豆花面顾名思义，由豆花和面条组成，碗里微黄的碱面条上盖着一团雪白细嫩的豆花，面条浸在面汤之中，吃上一口，柔软滑爽，香辣味浓，淡淡的豆香味在口中久久不散。面上盖着的豆花十分讲究，是用贵州本地产的黑眉毛土黄豆经过清洗泡发，然后磨浆熬煮过滤点化而成。这豆花的独到之处 在于最后的点化。一般点豆腐或豆花用的是咸卤水或石膏，而遵义豆花面里的豆花却是用自然发酵带些微酸的酵水点制。酵水又叫酸浆，是由前一次点豆腐的浆水存放发酵制成的。用这种酸浆点的豆花，既没有石膏或卤水的苦涩味，又会比一般豆腐细嫩软绵，回味里还带有一丝独特的豆香。薄而透的宽剪面条是遵义豆花面的一大特点。这种面比我们常见的韭菜叶子宽，但又比一般的宽面窄一半，所以当地人形象地叫它宽刀面。制作的时候，面粉里要按比例加入土碱水、盐和鸡蛋。这种加了盐又加了碱的面条下锅不会浑汤，而且吃起来特别有嚼劲。按当地吃法，面没上之前，店家会先上一碗面汤。俗话说，头锅的饺子，二锅的面，面条得是第二锅的，这时的面条味道最正，因为第一锅的开水把面的原味稀释了，第二锅的汤基本饱和了，不再吸面的味道，这样就保持了原汁原味。当煮过几锅后，面汤过浓时就要加水换汤，而这碗面汤就是在那时盛出来留给客人喝的。面汤略微有点发黄，虽然有碱味，但喝到嘴里并不发涩，入口滑顺，碱香宜人。面煮好后盛入碗中，用铲子取一些豆花放入漏勺，在锅里烫热后放到面上，浇上面汤，然后就可以和特制的蘸水一起端上桌了。吃的时候要先用筷子将面条和豆花挑进蘸碟内，一定要趁热边蘸佐料边吃。蘸水是遵义豆花面味道的灵魂所在，每一家店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到之处，看似简单的几种调料里面却大有学问。蘸水里最重要的是油辣椒，要先将辣而不燥的本地辣椒用热水泡透，像打糍粑一样捶碎，制成贵州特色的糍粑辣椒，再用本地人常吃的菜油熬煮。当然这只是最基本的步骤，油辣子要做到鲜红油亮，香气扑鼻，辣而不呛，配料是诀窍。油辣椒的配料包都是机密，里面一般会有八角、桂皮、草蔻等大约十几种调料，比例都是多年摸索出来的。熬制时放多少配料也很重要，熬好后配料味既不能盖过辣椒的香气，还要能丰富油辣椒的层次，这样才会又香又辣。其他佐料，猪肉臊子是脆的还是软的，花生米炸的火候大小，葱切什么刀，炸豆腐要多大，也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配料做好了，取一只小碗，放肉臊、油辣椒、姜丝、香蕉末、葱花、油炸花生米、油炸豆腐丁、鱼香菜、盐巴和一点点味精，豆花面的蘸水也就做好了。这里面用的鱼香菜，当地有人说是薄荷，其实并不是，这是薄荷熟里的留兰香，为蘸水增加了特殊的香气。老遵义人吃面也有很多讲究，比如一进店门就会像是对暗号一样说道，我要黄面煮八点，多点青，红一点。吃黄面意思是煮硬点，要刚刚断生的，这时面条呈黄色，如果煮过了就变成白色的了。吃八点就是煮软点。豆花面的配料很重要，多加青是多加小葱、鱼香菜等，红一点是多加辣椒。
1: 生活是一道五味杂陈，但爱与美食万万不可辜负。听友们，本期《舌尖上的中国》就告一段落了，希望您今天有个好胃口，更有个好心情。

0: 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常运动，气血才能不淤不堵。
1: 阳气不足内涵的原因是什么呢？一、熬出内涵。在中医看来，子时觉至关重要，晚上11点前要进入睡眠，因为子时这个时候阴气盛到极点，这是阴阳交接班的时间，又是一点阳气发芽的时候，只有在睡眠中才能顺利进行。如果此时不睡觉，即把阳气之苗一棒子打死了。长此以往，阴盛则阳虚，阳虚则寒。二、穿出内寒。短裙、露脐装、露背装，够性感，也够动人。而且露的这几个部位，偏偏是最怕受寒的。肩关节、膝关节，这都是人体薄弱之地，最受不得沾风寒受凉。更要命的是颈背和腰腹，小腹为元气的中心，身之重地，腰为肾之府，颈背属于一身阳经之总管，督脉的位置，这些地方露着肯定受寒呀。三、吃出内寒。一到夏天，雪糕、冰棍、冷饮是多少人的最爱，可有甚者早上起来也是一大杯冰水，水果也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这样长期吃着吃着，内寒就吃出来了。四、懒生内寒。动为阳，静为阴，生命在于运动，只有常运动，气血才能不淤不堵。而现代人最缺的就是这个，在家歇着，出门坐车，上班一坐坐一天总不动，气血运行就弱，体力就会下降，内脏功能减弱，则寒从内生。如何驱寒补阳？补阳壮阳就是为顺其自然规律，补充日常消耗的阳气，使身体达到一个阴阳平衡的状态，人的生命力才能更加旺盛。补充阳气在饮食和生活上要注意。一、运动。动能生阳，拉筋、慢跑都属于慢运动，可以让全身的经络、气血、骨骼、肌肉动起来，有助于调节五脏六腑的功能，促进新陈代谢，所以老少均可。但是运动不能过量，过量则消耗阳气，补阳气的方法简单点，就是晒太阳。现代社会是以脑力劳动为主体的，上班时坐在办公室里，出门就坐车，回家又坐在沙发上，一天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坐着的，不动则阳气不得生发，气血瘀滞，长此以往，身体怎能不生病呢？动精神损耗的是我们的阳气，动身体则能生发阳气，所以要想身体健康，就一定得先让身体动起来。如果你体内阳气严重的不足，阴气过盛，可以选择晒背、扭腰、拉筋、慢跑等等。二、晚上11点之前入睡。要保持精力旺盛，首要条件就是生活要有规律，最好在晚上11点之前入睡。晚上11点到午夜1点，也就是子时，是人体阴阳交接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一天中阴气最盛、阳气最弱的时候。黄帝内经说，阳气尽则卧，所以这个时候是睡眠的最好时间，也就是要学会顺应大自然昼夜的阴阳变化。如果继续熬夜或过了午夜一点入睡，就会耗损人体的阳气，第二天阳气不足，就打不起精神了，即使第二天睡到十点都补不过来。三、日常生活中穿衣和饮食。在生活中，我们要改变一些伤阳气的生活习惯，例如短裙、露脐装、露背装，很伤阳气。在夏天经常喝冰镇饮料、吹空调、露宿雨淋，也很容易患伤阳之病，比如感冒、拉肚子、风湿等，平时要注意多喝点姜糖水。所以生活中有很多细节都能体现每一个人的体质问题，每一种生活方式决定每个人的养

生观念。注重养生，就要更懂得养生，懂得养生知识，就知道该怎么预防疾病了。

0: 四句养生小知识。中医认为湿气不除，后患无穷，以下四味药直击湿气根源，重获轻盈活力。
1: 气候潮湿，空气湿气浓度大，故而身体也难逃湿气的侵害，想昏昏欲睡，身体沉重，肠胃不佳，精神不振，四肢沉重，皮肤起疹子，雀斑加重等等，这些都是湿气重的表现。中医认为湿气不除，后患无穷，因此身体除湿是很关键的一步。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去湿呢？首先来了解湿是什么。形象地说，湿是身体的垃圾，是粘滞的脏东西，体内有垃圾必然影响身体整体的健康情况。湿有两种，一个是自然界的湿邪外湿，另一个是身体自己产生的湿邪内湿。外湿从来不孤军奋战，总是要与别的邪气狼狈为奸，比如湿气遇风则成为风湿，驱风很容易，但一旦成了风湿，就往往是慢性疾病，一时半会儿很难去除。现代人贪凉熬夜，不爱运动，脾胃越来越虚，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脾的运化功能受到伤害，水湿聚集体内形成内湿。凡有内湿的人，一旦遇到湿度大的环境，里应外合。

0: 极易引发身体不适，而且有内湿的人吃再多补品都如同隔靴搔痒。因此祛湿是调理慢性病、拥有健康身体的关键。如何有效祛湿呢？中医认为，除了自身所在的生活环境之外，脾胃的运化功能才是我们祛湿的根本利器。因为脾胃虚，湿气才能产生，所以杜绝湿气生成之源才是关键。而四神汤就是健脾祛湿的名方。四神汤是中医著名的健脾祛湿十方，其中四神是指薏仁、莲子、山药、茯苓。注意，四种食材的比例是1:1:1:1，约每味20克左右。这四位神仙汇集在一起后互相补益，制成的汤水对人体具有健脾、养颜、祛湿、降燥等诸多益处，几乎发挥出了无敌的功效。四神之名当之无愧。四神汤的传说，相传乾隆皇帝下江南时，随侍在旁的四位爱臣由于日夜操劳，加上舟车奔波，水土不服，因此相继病倒，连御医也是束手无策。不久，有一道人帮他们开出了莲子、薏仁、淮山、茯苓等量炖猪肚的药方。四位大臣服下这药方之后，没过多久就痊愈了。此后没有官员南巡，皆以此方炖煮食物养身。久而久之，此方便以四神汤为名在民间广为流传。当这药方传到台湾之后，由于不清楚四神汤的由来，并且神和神的台语发音相同，因此以讹传讹而成为四神汤。四神汤以甘平为主，甘能治水，故能健脾和胃。山药以补虚为常，茯苓以祛湿为常。薏仁有化湿之功，又能清热，因为湿酒会化热变成湿热，薏仁最擅长清湿热。莲子养心安神为首功。四神汤里不但有茯苓化湿，还有薏仁来清热，薏仁还能把湿气转化成津液，又有山药莲子补虚，且能镇水，达到安神之功，使湿气不再为害，从而整体调理身体，达到健康。整体功效，祛湿清热，健脾养胃，美白皮肤，补益心肺，调肝固肾。四神汤的食谱：一、煲汤，可以单独煮，也可以加入其他任何你要煮的汤里一起煮，因为四神汤的味道是甘淡的，不会影响其他汤的味道。二、煮粥，将四神汤的材料配合糯米或大米煮粥，长期坚持。三、做糕点，将四神汤材料打成粉状，少量的加入到面粉里，发酵成馒头、包子，也可以混入馅料里或者做成糕点。人体一湿，百病兼得，湿非一病，百病兼之。
1: 好，下面给大家讲一讲抢劫银行的注意事项。纯粹属于玩笑，希望大家不要当真呐。
2: 第一条，要选对银行。你一定不想犯下与加州阿纳汉的那个家伙相同的错误，他抢的是一家倒闭很久的银行。
1: 二，要找对出纳员。在加州有一名劫匪把他的纸条递给了出纳员，该出纳员的父亲那时正站在旁边，看了之后火冒三丈啊，结果那名劫匪被他的老爸过肩摔了一个大跟头，还坐在他的身上直到警察赶到为止。
2: 第三，不要过分伪装。有个化妆成女人的劫匪带着一脸的化妆品撞上了一道玻璃门，他是第一个成功的以唇印被指证的罪犯。
1: 第四，要有时间观念。这是马赛诸塞州某个劫匪胸口永远的痛，他在4:30抢银行，然后想要穿过北亚当斯市中心逃逸，却在巅峰时间阻塞的交通中动弹了不得呀。警方到达的时候，他依然在那里迟迟进退不得。
2: 第五，下一个工作也许会更好。抢银行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合适的。一名不安的生手劫匪在急着将抢来的横财塞进衬衫口袋的时候，开枪打中了自己的头，当场死亡。
1: 第六，要有优良的心理素质。马州天鹅湖的这名劫匪，他在听到出纳言说

0: 没有钱的时候昏倒了，直到警方抵达现场的时候他还昏迷不醒啊。他准备用来逃亡的车子停在了附近，钥匙还没有拔下来。
1: 四季养生小知识：辰时壮火，午泄残精，命短阳衰。老祖宗的养精护阳忠告，句句戳中要害，关乎健康长寿，别忽视。
2: 人生最大的资本就是健康，健康不能代表一切，但是没有健康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在古人看来，养身不如养生，养生重在养气。古人说辰时壮火，午泄残精，命短阳衰。掌握这两条养气规律，病不来，命长寿。一、辰时壮火。在中医看来，身体如同一个炼丹炉，暗藏着道教五行相生相克的规律。人之所以会生病，便是因为体内生克相冲，阳气不足。辰时壮火意思是早晨起床的时候阳气正在缓慢上升，这个时候不宜过分急躁，避免壮火伤身。同时在饮食上也要注意，不宜吃过分油腻的食物，以免火气过盛影响身体。那么如何正确的选择早上第一餐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早餐最好遵循三个原则：食、淡、缓。食，时间一般在7:30到9点之间最佳，通常时间在起床后的半个小时，这时候身体已经完全苏醒，可以及时的补充营养。淡，早餐最好吃的清淡，少吃荤腥和油腻。有的人喜欢早上吃油条、油饼等一类油炸食品，可以适当搭配一些清淡的粥或者米汤，有助于消化。缓，在吃饭的过程中不能太急，要做到细嚼慢咽。有些上班族会在上班路上边走边吃，在进食过程中也不应太过着急，以免增加胃的负担。二、午泄残精。宋代诗人裘万卿在诗中写过：午窗春日影悠悠，一觉清眠万事休。自古以来，古人的养生秘方中就有午睡这一项，身体好不好，睡过一次就知道。三国时期，曹操有一位爱妾，曹操每天中午都会在他的房中就寝，但某一天午后，曹操醒过来，他却勃然大怒，将这位爱妾贬出了府邸。原因是爱妾贪睡，忘记叫曹操起床。或许有人会疑惑，只是午睡过头，为什么会惹怒曹操？因为在古人看来，午间休息也要讲求时间，时间过长不但无益身体，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所谓的午泄残精，就是指中午休息时间过长，阳气外泄，有害而无益。中医认为子午之时阴阳交接，极盛极衰，体内气血阴阳极不平衡，必欲静卧以后气复。意思是说，从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是最适合午间休息的阶段，这个时间段内可以选择静卧或者打坐来休息。午睡醒后可先睁眼静卧一会儿，使大脑完全清醒，然后起床用温热水洗洗脸，再开始活动，这样就能使人体从睡眠状态转入清醒状态的过程比较平和舒缓地进行，从而达到调整身体、活跃精神的作用。
1: 四季养生小知识：只要把身体这个部位弄热了，很多病就都好了。
2: 中医认为背部为阳中之阳，如果背部受凉，则风寒之邪极易通过背部经络入侵，伤及阳气而致病。年老体弱或久病虚损之人，就易旧病复发并加重病情。脏腑功能都靠阳气来支持，阳气充盈，身体就能抵御疾病的侵入。聪明的如布人就是通过太阳这一免费补药来改善阳虚体质，增强机体免疫力的。背部是由脊柱和支撑它的肌肉组成， 多数背痛是因为工作过度，肌肉活动太少，背部受凉，血管收缩，肌肉有关软组织拉伤所致。所以除了晒太阳外，还要注意背部保暖。不单是老年人，一些久坐办公室的人更要注意背部保暖，如冬天穿一件羽绒背心、皮背心，常用暖气烤烤，对暖背大有好处。临床上经常遇到咳嗽的患儿，这样的患儿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喜欢活动。小孩子又好出汗，动起来必然大汗淋漓，背部衣服都会被汗浸湿。当小家伙不活动了，安静下来，被浸湿的、发凉的衣服贴在患儿的背心上，当天就会患病。接下来有些治疗会出现这样的循环：活动出汗，背心受凉，肺受寒咳嗽，静脉滴注抗生素治疗，出现感冒症状，服用感冒药对抗性治疗，病情缓解，阳气受损，体质下降。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往复，就好像一个漩涡式的循环一样，每循环一次，小儿的体质下降一次。有的小儿变得弱不禁风，稍稍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咳嗽，其实这都是小儿体内阳气不足的结果。与其天天给小儿打吊瓶，还不如让孩子晒晒太阳，烤烤背心。建议家长弄个暖水袋热敷小儿的背心，背心暖和了，咳嗽自然就好多了。《内经》云，形寒冷饮则伤肺，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形寒伤肺，也就是身体受凉后容易伤及肺脏。第二，饮冷伤肺，也就是说饮食寒凉也容易伤肺。因此对于体质较差、经常感冒咳嗽的人而言，其保健要从两个方面入手，既不要受凉，注意保暖，同时避免饮冷过度，多食温性食物。上班族可以经常泡点桂圆红枣茶、枸杞茶等等，中午吃完饭多出去晒一晒太阳，帮助驱走在办公室内感受的寒气。肺好比是地球上的大气层，而心脏就好比太阳。太阳辐射出大量的热量，能使空气温度升高，空气变得暖和。心脏火力旺盛，肺中阳气就会充足，抵抗力就会强。如果心火衰微，肺中阴寒之气就会增加，这样的人如果再稍稍受凉，就很容易引起咳嗽。尤其是年老体弱的人，当心火衰微之后，没有几个不是经常咳嗽气喘的。最让人担心的是老年人不爱动，不爱吃太多东西，因为牙齿不好，阳气不足，一咳嗽就很难断。建议各位朋友一有时间就多晒太阳，在上午10点多钟或者下午4、5点钟都是晒太阳的好时机。晚上睡觉前可以用温热水泡泡脚，容易咳嗽气喘的还可以加点生姜煮水泡一泡再睡觉。治疗咳嗽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如晒太阳、捂暖水宝、贴辣椒风湿膏、烤暖气片、泡脚等等，不一定要打针吃药，就算是服用中药，上面这些也都是术的层面。大家要明白的一点是，把理想通了，方法不仅多，而且顺手拈来，治疗就好办了。
0: 一个产妇由于时间紧迫，所以把孩子只好生在了电梯里。她觉得很难为情，所以放声大哭。大夫为了安慰她就说，哎，这有什么呀，去年还有一个产妇把孩子生在大门口呢。没想到产妇一闻此言哭得更厉害了。医生不解地问，哎，你又哭什么呀？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去年的那个也是我呀。
3: 好背哦。
0: 一家三口搬进了新居，可是做丈夫的和儿子都不喜欢保持家里的清洁卫生。太太没有办法，就在客厅里面贴了个纸条，上面写着，保持卫生，人人有责。儿子放学回来先看到了，他一想，哼，这
2: 还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
3: 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

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

安静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虽成年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
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

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有声剧场。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2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5: 陈岩石在省委常委会上讲得很是动容。我们的攻坚战打响了，班长沙振江带着我和二顺子16名尖刀班战士，每个人背着40多斤重的炸药包，跃出战壕，城墙上、暗堡里，日军机枪疯狂扫射。冲在最前面的是沙振江，小红旗在硝烟里时隐时现，沙振江身后是我，再往后是二顺子。高玉良只看到陈岩石嘴在动，不时地挥着手在讲述，至于讲的都是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他和李大康一样，也在想心事。事情好像不对头，肯定是哪里有问题。他沙瑞金怎么就敢断言916事件是腐败造成的呢？这样讲话不轻率吗？这位新来的书记又是从哪儿了解到的情况呢？该不会是从陈岩石那儿吧？新书记开宗明义就开销李大康，这是不是说汉东省未来所谓的沙李配并不存在？李达康的省长和他先前的省委书记一样，只是诸多传言当中的一种。陈岩石越说越激动，在距离城南门60多米的一棵老槐树底下，沙振江身中6弹壮烈牺牲，我把沙振江的炸药包背上继续前进，一排机枪子弹打过来，我中弹倒下了。就在我挣扎着往前爬的时候，二顺子站起来，跌跌撞撞地前进了几米，连人带炸药一起滚到城门洞里，拉动了导火线，城门被炸开了，总攻的冲锋号响起来了。李大康看着陈岩石有了些激动，当年老人背炸药包，916之夜老人也是背炸药包啊。幸亏老人挺身而出，让他有所顾忌，他才没有坚持强拆，没让事态进一步恶化。都说老人开着个第二检察院是个老愤青，可老愤青有原则有底线呢。老同志政治上强，天然具有底层意识和群众意识。现在想想，倒是祁同伟有些可疑了。他一个公安厅厅长，怎么想起建议他继续强拆呢？拆掉大风厂，对这位公安厅长有什么好处呢？据说厅长同志和高小琴有瓜葛，这里边莫非有什么名堂？这时候的陈岩石已经是老泪纵横。二顺子牺牲的时候16岁，只有一天的党龄啊，在我党历史上还有没有这种一天党龄的党员，我不知道，
6: 不过我想，在战争年代，像二顺子这种情况绝不会只是一个。这些党员用他们的行动，用自己的流血牺牲，实践了入党誓言呐。
5: 常委们此时情绪激动，无不动容，沙瑞金的眼睛都湿润了。陈岩石最后说，
6: 因为入党，我在年龄上虚报了两岁，后来提前离休了。瑞金同志这次问我，你提前离休，没能享受副省级待遇，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我们当年尖刀班16个同志，一场攻坚战牺牲了9个。和他们相比，我够幸福的了。所以瑞金同志代表组织向我道歉的时候，我说这有啥欠可道啊。

背过炸药包，就该伸手要官要待遇。背炸药包是党员的特权，当年虚报年龄抢这个特权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想到能活到今天。同志们，我这一辈子都为抢到这个特权而骄傲啊。沙瑞金和众常委再度的热烈鼓掌，掌声经久不息。陈岩石离去之后，省委常委会继续进行。沙瑞金感慨万端，不时地用手指击打着桌子。同志们，战争年代，我们党员争抢的是背炸药包，是前赴后继去牺牲。奋斗牺牲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权。如今呢，我们一些党员干部争的是什么？权和钱，是前赴后继。为了升官发财，把封建官场那一套全学来了，搞得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乌烟瘴气。举一个例子吧，我来本省任职，陈岩石可沾大光了。知道他喜欢花鸟，不少人往他那儿送，光鸟就送了十几只。如果陈岩石喜欢养宠物，恐怕熊猫老虎都会送过来吧。什么风气呀！常委们面面相觑，会议室里的气氛又明显的紧张起来。沙瑞金继续说，有的干部级别不低，这次还想进一步。他是管科技的干部，做了六年科技局局长，五年市委组织部部长。可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科学院院士，他竟然不认识。人家和他握手，他还仰着脸问人家是哪个单位的。稍有姿色的女干部呢，他个个熟悉，连偏僻乡镇上的女干部，他能叫出人家的小名来。哎，这像什么话呀，同志们？高玉良感觉时机到了，应该主动出击了。历史经验告诉他，整风也罢，运动也罢，抢夺话语权最重要。只有积极批评别人，才能最好地保护自己。而且领导需要拥护，天然地喜欢率先拥护他的积极分子。瑞金同志，您说的这个同志我也听说过，就是喜欢泡女干部嘛，晚上经常拉扯着一帮女干部四处喝酒，只要一喝，肯定要把一两个女干部喝倒，送去挂水，影响非常不好。背地里，大家都称他花帅。沙瑞金激愤地说，这样只会喝花酒不干正事的花帅，我们能向中央推荐安排副部级职位吗？当真把我们的人大政协当花瓶了？会议开到现在，还没有一位常委发言呢。高玉良第一个开口，而且插了新书记的话，令人刮目相看。可是他有这个资格，毕竟是曾经的省委书记热门人选。高玉良又风趣地插话说，瑞金同志，我看呢，可以考虑安排他到省妇联看大门，发挥这位花帅的特长和余热。李达康不满地看了高玉良一眼，作为资深政治家，李达康已经看清形势了。新书记不是针对916来的，而是要做一篇大文章。他当然知道发言表态的重要性，也懂得批评别人抢得先机的技巧。但大秘书出身的李达康不屑于像高玉良那样跟着领导踢死老虎的屁股，他要等待时机，出笔不凡，奉头抱尾，帮新书记写好开篇文章。沙瑞金继续讲话，
还有一个同志，我们省的公安厅厅长啊，肩负着社会治安和维稳的重大责任。他倒好，那么多的正事不干，突然跑到陈岩石养老院的小花园里挖地去了，累得一头大汗，几乎光膀子呢。调研回到荆州，沙瑞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陈岩石。进了养老院的门，却见着公安厅厅长齐同伟和陈岩石在一起挖坑栽花。沙瑞金的心里马上咯噔了一下，昨晚光明湖畔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死了好几个人，还有许多人被烧伤，这个公安厅长怎么还有心思在这当花农呢？后来才知道，不光是一个公安厅长，自从20多天以前他空降汉东省，陈岩石所在的这个养老院就热闹起来了。敏感信息像风一般的传播着，沙瑞金的伯父是陈岩石的入党介绍人和班长。解放后，陈岩石经常接济烈士家属，沙瑞金是陈岩石供到大学毕业的。齐同伟得知信息以后，已经没有李达康那样的表演机会和舞台，只能紧赶慢赶上门当当花农了。高玉良脸上的笑容凝结了，他既没想到齐同伟会跑到陈岩石养老院去挖地，也没想到新书记会把矛头直接指向齐同伟，一时间有点发懵。沙瑞金举重若轻，谈笑风生，我建议今年农村基层评劳模就凭咱这位齐厅长，反正我投一票，郝同志啊，干农活的一把好手。这时李达康不失时机地出手了，下笔要狠，要抓骨头，要指点命门死穴。他朗声插言，好啊，瑞金书记，您这个意见我赞成，我也投一票。这位同志就是靠吹吹拍拍上来的嘛。当年我做省委书记赵立春同志的秘书，齐同伟在市公安局做政保科长。赵立春同志回乡上坟，我和齐同伟陪同。齐同伟真做得出来啊，到了赵家坟头跪倒就哭，眼泪鼻涕全下来了。李达康表情生动，绘声绘色，引得常委们不由一阵窃笑。高玉良怒从心头起，这是当面打脸呢。在座常委谁不知道齐同伟是他学生啊，李达康想干什么？在新书记主持的第一次常委会上就把齐同伟送上去几刀，起码的规则和底线都不顾了，就算要打落水狗也得看看主人的面子吧。于是就笑着问李达康，达康同志啊，你想借哭坟说明什么？说齐同伟不是好东西，应该拉出去枪毙，这也不至于吧？沙瑞金风趣地发挥着，不至于，不至于。列宁倒是说过，应该把那帮吹牛拍马的家伙通通拉出去枪毙，但这是一时气话。国际公运史上至今还没有枪毙马屁精的先例，所以齐厅长并没有什么生命危险。高玉良揪住对手不放，达康同志，今天是常委会讨论干部人事问题，你这样评价齐同伟，我觉得有失偏颇。你说你当年亲眼见到他哭坟，我不怀疑这是事实，但是达康同志啊，齐同伟是不是触景生情，想起了自己的哪位亲人呢？在那段时间那位亲人去世了，你了解过没有？李达康说，

略过，祁同伟父母至今健在，他们家是长寿家族。苟玉良却又说，即便如此，那又怎么样呢？达康同志，祁同伟违反了党章哪一条，国法哪一条，干部任用规定中的哪一项啊？啊？沙瑞金不禁一愣，这位高副书记是不是太明目张胆，近乎无耻了？转念一想，人家有资格，毕竟在汉东省树大根深，差点成了省委书记，就不无夸张地鼓起了掌。这话问得好啊，很有黑色幽默味道嘛。李大康说，不是黑色幽默吧，按咱玉良同志的逻辑，既然祁同伟啥都没违反，我们是不是应该推荐安排他做副省长啊？苟玉良笑容可掬地说，达康同志，你别急于责问，我话还没说完。沙瑞金说，那就请玉良同志说下去，今天这个会我们一定要开个明白，在原则问题上再也不能糊里糊涂不清不楚了。苟玉良就说了起来，他放下祁同伟，转向宏观方面。瑞金同志谈到了我们汉东省干部队伍的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存在？肯定存在。在我省有些地区呀，有些部门甚至还比较严重。荆州市的组织部部长花幸福不过是和属下女干部喝喝酒，烟台市去年判刑的那位组织部长呢，什么情况都知道吗？和100多名女干部通奸，影响极其恶劣。一位常委补充着，有些女干部开好房间等着这位部长上床，还有的送上身子还送钱，更无耻的是个别女干部的丈夫亲自出马拉皮条。沙瑞金十分的吃惊，这些女干部后来处理了没有？处理了几个？这位常委苦笑着，几乎没处理。怎么处理啊？涉及100多个家庭，到时候要是闹出一批离婚啊、自杀呀这类的事儿，社会影响就更不好了。苟玉良继续说，许多干部得知瑞金同志来我省工作以后，往陈岩石那儿跑，挖地送鸟固然不好，可还是有底线有顾忌的，毕竟没直接去给他送钱嘛。前年林南市长过生日可就不同了，下属368名干部就直接去送钱，送了多少呢？289万呐。沙瑞金追问着，这个收钱市长处理了没有？也没处理吗？苟玉良说，处理了，这个市长判了15年刑，这没啥可说的。368名干部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呀？陈岩石同志和我说，好处理，全撤职。全撤职，那整个林南的干部队伍就垮了，工作就没人干了。纪委书记说，当时为这批干部的处理，常委会争议很大。沙瑞金听明白了，玉良同志和大家的发言让我了解了不少新情况，也就更证实了我的判断。我们省干部队伍的问题很多呀，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怎么解决呀？很简单，按党纪国法办。比如大家提到的那100多名女干部和组织部长上个床，就从科长提处长了。那么我请问，
这对那些兢兢业业干

0: 了10年20年还原地不动的干部公平吗？不公平吗？都不处理，大家跟着学样，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败坏掉了。我提议暂时冻结干部的提拔任用，不管是你向中央推荐的副省级，还是你提拔任用的厅局级，一律重新深入考察之后再议吧。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13集。
2: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3: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2: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4: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不坏儿子？
2: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
0: 沙瑞金定了调子，常委们一致同意。李大康心如明镜，沙瑞金已经达到目的了。反腐败，整顿吏治，抓干部队伍建设，这就是新上任的省委书记要做的开局文章。李达康由衷拥护，宏大目标吸引了沙瑞金的注意力，让他暂时逃过了眼前的一劫。但是李达康心里有病，仍然隐隐不安。丁义珍，916，他妻子的屁股真的干净吗？这都是问题。高育良这时候也看明白了，新来的书记是下政治棋的高手啊，请来一位老同志讲了讲传统，就轻松按下了一批你要提拔的干部。原以为前任书记留下的大名单里能提上几个，包括祁同伟，却不料全都冻结了。祁同伟更是没戏，让新书记抓了典型，却也活该，麻烦都是自找的。沙瑞金最后做总结讲话，今天的会开得很好，重温了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尤其是陈岩石同志讲到的那位只有一天党龄的党员，我想同志们不会轻易忘记。我恳请同志们牢牢地记住他们，记住我党鲜艳的党旗上有他们鲜红的血，记住国际歌里的话，要为真理而斗争。这个省委常委会开的常委们有点晕，但有一点很明确，新书记沙瑞金将在汉东省政坛刮起一股新风，日子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了。侯亮平近来成了空中飞人，赵德汉账本上那些行贿线索需要一条一条的落实，不断扩大战果，他就马不停蹄地从一座城市飞往另一座城市。今天侯亮平要飞呼和浩特取证，正排队登机呢，手机响了起来，竟然是发小蔡成功打来的电话。侯亮平第一感觉就是出了大事，接手机的时候他真切听见了发小粗重紧张的喘息。
5: 猴子，侯处长，我紧急向你报告，我要举报，正式举报，这回有证据了，真的。
0: 侯亮平心中暗喜，又举报了，有证据，那就快说吧，我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发小的声音在颤抖，语调急促，似乎正在奔走逃命。
5: 猴子，我本来想去北京当面向你举报的，可是来不及了，我随时有可能被人家干掉。 我这就告诉你吧，汉东省委常委、荆州市委书记李达康，他的老婆就是荆州城市银行副行长欧阳菁，受贿200万呢、啊。
0: 侯亮平愕然一惊，拖着小行李箱离开了登机队伍。
5: 你再给我说一遍，蔡成功，你要举报谁的老婆？
0: 李达康，
5: 他老婆受贿200万。
6: 对，这200万是我送的，我行的贿呀，这算证据吧？
0: 侯亮平明白了，此事非同小可，有名有姓有金额，是行贿人本人的实名举报，可以立案调查了。蔡成功是关键证人，必须保护起来。但是情形很急迫，蔡成功现在正处于危险当中。据蔡成功在电话里说，916大火那天晚上，他磕破头住进医院，听说厂子出事之后，立刻拔掉吊针就逃走了。两天以后，约郑西坡了解情况，却发现有警察跟踪他，他没跟郑西坡接头就溜了。蔡成功在电话里焦虑不安地说，李达康动用了荆州警察，随时可能把他抓进去，他决心拼个鱼死网破，才决定举报李达康的老婆，现在只能靠侯亮平保护了，否则肯定没命。
5: 侯亮平有数了，问蔡成功这件事对谁说过。
0: 蔡成功说只在电话里和陈海说过，也没说太仔细，但是提到了欧阳菁。
5: 侯亮平让蔡成功马上去见陈海，说陈海会保护他的。
0: 蔡成功却说不能去，现在荆州的警察正四处抓他这个916纵火犯呢。
5: 侯亮平心里咯噔一下子，知道蔡成功危险了，就让蔡成功说出具体地址，让陈海去找他。
0: 蔡成功连自己的发小也不敢全信，犹豫了一下才说，他在荆州的中山北路125号附近的一座电话亭。侯亮平让他原地等待，千万别乱走。
5: 合上手机，侯亮平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广播催促旅客赶快登机，双方都在争分夺秒，必须保护这位特别重要的举报人，绝不能让人家抢在他前头把蔡成功搞死，这于公于私都说不过去。这么想着，侯亮平拨起了陈海的电话。万幸的是，陈海的电话顺利拨通了。侯亮平三言两语把蔡成功的举报内容说清了，就几个关键词：市委书记李达康的老婆涉案，谨防杀人灭口。估计陈海的手上另有线索，这个人竟然毫不吃惊，只说着明白。侯亮平上了飞机，空姐叮嘱旅客们关闭手机，他心怀忐忑地关上了手机。飞机滑行加速起飞，侯亮平计算着陈海的行动和接下来的各种可能。凭他的及时情报和陈海的机警，蔡成功迅速落入汉东省反贪局之手，得到保护应该没问题吧。舷窗外，白云像绵山，像琼玉，拖着飞机漂浮。侯亮平闭上眼睛想着心事，越想越多。其实侯亮平一直和陈海保持着联系，916大火那晚，他守在电脑前看着现场视频，陈海也在线。他们一边看一边分析，说了不少的心里话。嘴严的陈海向他透露，根据最新掌握的情况，估计有一批干部在光明湖畔腐败掉了，问题很严重，超出了最初的想象。侯亮平当时就问陈海，是不是找了那位要举报贪官的发小蔡成功？陈海说找过了，

朝见面谈，但是蔡成功一直都没露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陈海分析，蔡成功的举报看起来荒唐，细想都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荆州城市银行欧阳菁断贷的确存在问题，断贷造成了大风厂的危机。侯亮平马上提出疑问，难道李达康是放走丁义珍的黑手？他有动机，有条件。陈海却含糊其辞，不置可否。侯亮平再问，陈海就是不深谈。侯亮平当时就有感觉，陈海掌握了不为人知的重要线索，只是还没到揭锅的时候。空姐推来了饮料车，微笑着问侯亮平要什么，他拿了一瓶矿泉水。蔡成功的举报把李达康一下子推到了前台，这位大人物鼻子上的白油彩越抹越重了。可侯亮平也发现了一处矛盾，既然欧阳菁收受了蔡成功200万元贿赂，为什么还要在关键时刻断贷，致使大风厂股权落入高小琴之手呢？搞不清楚，太复杂了，这其中的秘密只有见到蔡成功才能破解。侯亮平的心里无端的一阵发慌，害怕从此再见不着这位发小了。在呼和浩特下了飞机，侯亮平顶着北方的寒风，第一件事就是问情况。情况不妙，陈海那边说，他和陆亦可在中山北路125号附近，并没找到蔡成功，现在还在电话亭旁边的咖啡厅等着。侯亮平担心蔡成功被荆州市局的警察抓走，陈海说，真被荆州的警察抓走他也没办法，但应该不会。蔡成功既然已经知道有麻烦，肯定会加倍小心。在接到陈海电话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陈海通报情况说，蔡成功没有露面，应该是被捕了。但是荆州公安局矢口否认抓了蔡成功。侯亮平说，那你找一下咱学长祁同伟，他小子是公安厅长，让他查一查蔡成功是否被捕。陈海说，这还要你说吗？我就是通过祁同伟查的，人家死活不承认抓了你这位发小。侯亮平想，这就奇怪了，蔡成功能跑到哪儿去呢？要不是在警察手上，会不会已经被人家灭口了？他的心里不禁一沉。可是侯亮平没想到的是，蔡成功没被灭口，陈海差点被人灭口了。三天以后，侯亮平从内蒙古出差回来，正往秦局长办公室走，准备汇报呼和浩特的案子。陈海突然从荆州来了个电话，告诉侯亮平，他1点的飞机去北京，现在要去和一位举报人见面，将会拿到重要证据，希望直接向总局领导做个汇报。侯亮平的兴奋激动难以言表，知道汉东省的反腐战斗肯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持重的陈海同学没有12分的把握，绝不会说这样的话。他就压抑着兴奋，对陈海说，放心吧兄弟，我这就和秦局见面，约他下午见你，晚上我陪你喝庆功酒。陈海说，酒先留着吧，汇报完我得赶回去，免得打草惊蛇。通话到这儿戛然而止，后来侯亮平再怎么拨打手机，对方都没有应答。事后得知，陈海和他通这个电话的时候，正沿着斑马线过马路，一辆卡车闯红灯直冲了过来，车头正撞中陈海，把陈海整个人都撞得飞了起来。

陈海的电脑提包飞到了绿化带的草丛里，马路中央一滩鲜血，浸泡着一只亚变形了的手机。荆州方面通报的情况是，一个酒驾司机造成这桩意外交通事故，司机被坠下车时还酒气冲天，站都站不稳。据说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酒鬼，曾因为酒驾进去过一次，判了两年，这次还是早上喝的酒，两个人喝了三瓶二锅头，一直喝到夜里。侯亮平不相信这是车祸，功败垂成啊，只有身为战友的他知道陈海距离真相有多近，也许已经近在咫尺了，否则陈海不会遭此杀身之祸，这是有人暗下毒手，杀人灭口。侯亮平的心在滴血，火烧一般的疼，和陈海相处的桩桩往事在眼前不停地闪现，一阵悲哀袭来。当天下午，侯亮平努力镇定着自己的情绪，郁郁寡欢地来到秦局长办公室，关上房门，沉着脸说了一句话：秦局，陈海是被坏人暗算的。秦局长给他倒了一杯茶，表示理解他此刻的心情，不过也平和地说明，季昌明检察长亲自出了面，找到了交管部门，调阅了事故原始材料，没发现什么疑点。侯亮平当即失态，脱口而出：现在我连季昌明都怀疑。秦局长严肃地提醒说：哎，亮平，说话要负责任。侯亮平冷静下来，分析情况。他告诉秦局长，这场离奇车祸发生的时候，自己正和陈海通着电话。陈海还说呢，汇报完案子就要赶回荆州，怕打草惊蛇。现在看来，蛇已经惊到了。秦局长思忖着说，陈海的父亲陈延石参与了季昌明的调查，也没发现什么。侯亮平很固执，坚持认为汉东省和荆州市的情况很复杂，身为反贪局局长的陈海可能已经逼近某个致命的事实真相。在此之前，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也向陈海举报过，现在蔡成功也离奇地失踪了，种种迹象说明荆州乃至汉东省问题很大。秦局长陷入了思索，在屋子里边踱起了步子。你敢肯定陈海是遇害吗？侯亮平的口气很坚定：是的，遇害，不是车祸。陈海告诉我，他马上要和一个举报人见面，将会拿到过硬的证据。正因为事关重大，他才想飞北京亲自向您汇报。秦局，赵德汉的案子差不多了，我想深入汉东省，彻查丁义珍出逃、916大火以及陈海遇害这一系列的案子。秦局长坐在椅子上思索了好半天，突然抬起头来：哎，亮平，如果派你到汉东省检察院任职呢？临时接替陈海出任反贪局代局长，怎么样？侯亮平愣了一下：秦局，这我没想过。那就想想吧，单纯去查陈海被害很难呐，怎么查呀？有什么理由查呀？就算查了，能查出真相吗？联想到荆州市一个涉案副市长竟然能在我们眼皮底下顺利地溜掉，我就更不相信能查清楚了。侯亮平的眼睛一亮：啊，我明白了，悄悄地沉下去，来个顺藤。

0: 摸瓜。
1: 对，现在陈海的伤势很重，昏迷不醒，医生们会诊后说，陈海即使能活下来，十有八九也会变成植物人。丁义珍一案也要有熟悉情况的同志去抓，你去做戴局长，正好可以沉下心来跟对手打上一场硬仗。侯亮平说，秦局，那我听从组织安排，随时准备去汉东省报道。当天晚上，侯亮平梦见了陈海向自己走过来，扬着那张娃娃脸，充满疑问的眼睛里边有些哀伤，身上血迹斑斑。他摊开双手，仿佛在问，猴子，我怎么办？侯亮平突然间惊醒了，本能地喊了一声，孩子别急，我来支援了。翻身坐了起来，窗外透入了些许的晨曦，侯亮平泪流满面，任由泪水打湿了衣襟。
2: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有声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唐代诗人刘长卿的怀古诗《长沙过甲一宅》，怀古伤今，写尽无数文人的怀才不遇。下面我们一起来赏析一下这首诗。

过贾谊宅，作者唐代刘长卿。三年折换此七尺，万古为流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霞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钓起之。寂寂江山摇落处，联军何事到天涯。贾谊被贬在此地居住三年，可悲的遭遇千万代令人伤情。我在秋草中寻觅着你的足迹，寒林里空见夕阳缓缓倾斜。汉文帝为何独对你恩疏情薄？湘江水无意平调，有谁知情？寂寞冷落深山里落叶纷飞，可怜你啊，不知因何被贬到此地。这首诗的内容与作者自己的迁谪生活有关。刘长卿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第一次迁谪在公元758年春天，由苏州常州县尉被贬为潘州南巴县尉。第二次在公元773年至777年，由淮西鄂越转运刘后被贬为睦州司马。第二次遭贬谪来到长沙的时候，那时正是秋冬之交，与诗中节令恰好相符。在一个深秋的傍晚，诗人只身来到长沙贾谊的故居。贾谊是汉文帝时著名的政治家，因被权贵重赏，初为长沙王太傅三年，后虽被召回京城，但不得大用，抑郁而死。类似的遭遇使刘长卿伤筋怀骨，感慨万千，从而吟咏出这首律诗。这是一首堪称唐诗精品的七律，首联写贾谊三所谪官，落得万古留碑。明写贾谊，暗喻自身迁谪。汉联写古宅萧条冷落的景色，秋草、寒林、人去、日霞，一派黯然气象。景联写贾谊荐书，当年平调屈子，隐约联系自己，而今平调贾谊。尾联写宅前徘徊，暮色更浓，秋色更深，抒发放逐天涯的哀婉叹愧。此诗通过对汉代文学家贾谊不幸遭遇的评调和痛惜，抒发了诗人自己被贬的悲愤与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情绪，全诗意境悲凉，真挚感人。首联三年折换，只落得万古留碑，上下句以勾连相生，呼应紧凑，给人以抑郁沉重的悲凉之感。此字点出了贾谊宅七尺，像鸟儿那样的敛翅歇息，飞不起来。这种生活本就是惊惶不安的，用以暗喻贾谊的诗意是恰切的。楚客，指流落在楚地的客居，标居贾谊的身份。一个悲字直贯篇末，奠定了全诗凄怆忧愤的基调，不仅契合贾谊的一生，也暗喻了刘长卿自己牵着的悲苦命运。颔联围绕题中的过字展开描写，秋草、寒林、人去、日霞，渲染出故宅一片萧条冷落的景色。而在这样的氛围之中，诗人还要去独寻，一种景仰巷陌、寂寞心叹的心情油然而生。寒林日霞不仅是眼前所见，也是贾谊当时的实际处境，也正是李唐王朝危机重重的写照。

0: 诗人将暗讽的笔触曲折地指向当今皇上，手法是相当高妙的。接着笔锋一转，写出了这一联的对句：湘水无情钓其枝。这也是颇得含蓄之妙的。湘水无情流去了多少年光，楚国的屈原哪能知道上百年之后贾谊会到湘水之滨来悼念自己。西汉的贾谊更想不到近千年后的刘长卿会迎着萧瑟的寒风来凭吊自己的遗志。后来者的心里恨不得古人能于地下来倾听，当世更没有人能理解。诗人在由衷地寻求知音，那种抑郁无素的心境刻画得十分动情，十分真切。寂寂江山摇落处，联军何事到天涯。尾联的出句好像刘长卿就站在读者面前，他在宅前徘徊，暮色更浓了，江山更趋寂静。一阵秋风掠过，黄叶纷纷飘落，在枯草上乱舞。这幅荒村日暮图正是刘长卿活动的典型环境，它象征着当时国家的衰败局势，与第四句的日霞时映衬照应，加重了诗篇的时代气息和感情色彩。君既指贾谊，也指代刘长卿自己。连君不仅仅是连人，更是连己。何事到天涯，可见两人原本不应该放逐到天涯。弦外之音就是，我和你都是无罪的，为什么要受到这样严厉的惩罚？这是对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不合理现实的强烈控诉。读者这故为设问的结尾，仿佛看到了诗人抑制不住的泪水，听到了诗人一声声伤心哀婉的叹愧。诗人联想自己与贾谊遭贬的共同遭际，心理上更是眼前的景色充满了凄凉寥落之情。满腹牢骚对历来有才人多遭不幸感慨细致，更是将自己和贾谊融为一体。这首古诗表面上咏的是古人古事，实际上还是着眼于今人今事，字里行间处处有诗人的自我在，但这些又写得含蓄蕴藉。诗人善于把自己的身世际遇、悲愁感性巧妙地结合到诗歌的形象中去，于曲折处微露讽刺之意，给人以警醒的感觉。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长沙过贾谊宅》，作者唐代刘长卿。三年折换此七尺，万古为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霞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钓起枝。寂寂江山摇落处，联军何事到天涯。
1: 岳阳楼临洞庭湖畔为楚南名胜之一，其壮丽景色吸引了无数文人雅士。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南宋诗人陈与义创作的祖诗《登岳阳楼二首》。
0: 《登岳阳楼二首》，作者宋代陈与义。洞庭之东江水西，连襟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习以湖山玉木石。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平危。白头吊骨风霜里，老木苍柏无限

0: 身入平湖情不逢，西风何厌正浮空。楼头客子鸟秋后，日落君山元气中。北望可堪回白首，南游辽得看丹峰。汉林物色分流少，诗到巴陵还未宫。巍峨的岳阳楼伫立在洞庭湖以东，长江以西，落日缓缓下沉，无风卷起，楼阁上的招牌一动不动。东临的地方是当年吴国和楚国的分界之处，徘徊在湖光山色中一直到暮色。跋涉万里来此，还要登高望远，三年辗转历经苦难，还要独登高楼。登楼凭吊古人，我自己也是两鬓如霜，看着远山的古树，青苍中隐含无限的伤悲。晴空万里，湖面风平浪静，天空倒映在平湖中，行驶的帆船和大雁好似都漂浮在空中。晚秋后，异乡旅人登楼望景，落日缓缓落在君山之中。远望北面不堪回首，向南望则看见枫叶红艳似火。自己愧为翰林出身，曾经的才华留到今天已经少了很多了，结果到了巴陵还未做出好的诗篇。这第一首诗是诗人写岳阳楼的开篇之作，所以精心打造，郑重其事。首联写岳阳楼的地理位置，先从大处琢磨，以洞庭湖和长江为背景，在一个宏观视野中隆重地推出岳阳楼。洞庭之东，江水西，身在一句七字之中，巧妙地运用了东西两个方位词，并以湖江写之，则岳阳楼之所在如获可见。而后再写举目所见为连经不动夕阳池，这一句是全诗写景浓墨重彩的一笔，看似平常，实则细腻。连经为近景，夕阳为远景，近景远景合而为一，使人的视线由近及远的扫描逐渐放开，融入那苍茫的暮色中。不动的连经表明湖面风平浪静，迟落的夕阳提示着傍晚的安详，这样富于诗情画意的情境不禁引起诗人丰富的遐想。诗的颔联由静态舒缓的景物描写中振起，转而为强烈的抒情，仿佛是音乐的变奏。这两句诗似乎是在重复上面的主题，风格却又迥然不同了。登临吴蜀横分地，也是在说登临的地理位置，却加入了厚重的历史感。习以湖山玉木石，也是写在黄昏时分登楼观景，却融入了些许的怅惘之情。这样的渐变是一种烘托，是一种过渡，是一种物我兼容的魔杖。在这里，诗人的主体形象不经意的自然而然地出现在诗中，他在思索，在徘徊，在融情入景，在切景抒怀。经过前面的叙事，诗人终于在颔联以近于直呼的方式发出了最高亢最强烈的呐喊：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品味。这两句诗道出了一个亡国之臣心中的愤懑。万里和三年对句，分别从空间时间的跨度上来叙述其事，受到了双重叠加的艺术效果，读之让人感慨万分。 诗人的万里来游不过是万里逃难的高雅说法，但是无可奈何，心中的苦闷只好在远望中消解。三年多难，本来已经不胜恐慌，却还要在这里登高临危，让人不堪忍受。诗意至此已经一波三折，千回百转，把感情推向了极致。尾联情景相生，风霜既指秋色浓重，又与自己的白头相映衬，暗示了当时政治局势的严峻。老木苍波既指眼前实景，又是作者憔悴悲愁饱经风霜的自我写照。这样的苍凉气韵与杜氏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艰难苦恨繁霜鬓相同。同样的国破家亡，天涯沦落，此时此刻杜甫成了诗人患难中的知己，因此诗中自然有了杜氏中雄阔慷慨的风格。第一首写登楼，第二首写景和归途。诗人登上岳阳楼，看到的是天入平湖晴不风，西方荷雁正浮空，这就描写了多种景物：天空、湖水、倒影、昔日、大雁，构成了洞庭湖独有的美景。表面上晴不风三个字略显俗套，但这正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有相同韵味，不加修饰，只是写的是湖水之壮美，这更显得手法独特。第二联写人亦写景，而且再次点名时间是傍晚时分。第三联起开始写诗人的归途了，而且又再一次的将诗句引向了景物。向北看见百草萋萋，向南望则见枫叶红红。这一联的描写将整首诗推向高潮，对仗工整，别有韵味。最后两句就是写诗人只顾观景，写的是到了江陵还未完，这就从侧面烘托出了长江洞庭之间的风光之好。整首诗的感情同第一首一样是忧的，因为两首诗继续的是为同一系列的诗，其感情也是相同的，只是被隐藏了。这首诗实际上表达了北宋亡国之后作者只能观景排忧之情。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登岳阳楼》二首，作者宋代陈与义。洞庭之东江水西，连襟不动夕阳迟。登临吴蜀横分地，徙倚湖山玉木石。万里来游还望远，三年多难更平危。白头吊骨风霜里，老木苍柏无限悲。天入平湖晴不风，西方荷雁正浮空。楼头客子渺秋后，日落君山元气中。北望可堪回白首，南游辽得看淡风。汉陵物色风流少，诗到巴陵还魏公。
1: 亲爱的听友们，今天的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就到这里了。怀揣着对诗词和生活的这份热爱，愿我们乘风而起，共赴万里山河。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清明上河图》，在今天的《清明上河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清明上河图》第29集。
3: 第29集，
4: 两位挚友实属难得人才，朝廷本该重用，为大宋的江山社稷出力献策，可是他俩却在朝廷整肃纲纪时落马下鞍，实在太冤屈了。 他俩究竟何处得罪了蔡大人，或是在任上出了啥差错。交谈时，两位挚友对此事矢口否认。唉，真是夜猫子窥鸡，无从下口。凡事得有个说辞，没个说辞咋能征服人心啊？如果为挚友据理力争，使其复出，也就得罪了整肃纲纪的蔡京蔡大人。若是攀龙附凤，去登蔡大人的高门槛，一旦驳了面子，新科状元的千金脸面可是无地自容啊。可是不争不攀，两位挚友将从此在官场上销声匿迹，无所作为，永无出头之日啊。唉，该咋办呢？
5: 韩世渠左右为难，颇费踌躇。此时一缕晨曦透过客厅，韩世渠伸了伸胳膊，打了一个哈欠。这些时日以来，他应酬颇多，顾不得养息，实在太疲倦了。他在客厅里踱来踱去的，决意上朝斗胆面奏圣上，为挚友复出竭尽全力。于是韩世渠着红色蟒袍，戴双齿冠冕，叮嘱精明王冲两位挚友在客厅候着。他举举而去早朝，迈进皇宫延和殿的大门。文武百官鱼贯而入，金碧辉煌的延和殿庄严肃穆，悬挂着60盏宫灯，驱散了殿里的阴暗，映得殿堂里亮堂堂的。文武百官着朝服，戴冠冕，垂手而立于大殿下。皇帝宋徽宗着黄色龙袍，戴皇冠，端坐于大殿的御椅上。新科状元韩世渠与尚书右仆射蔡京并排而立。韩世渠微微翘首，瞧着殿上的皇帝宋徽宗。只见他天庭饱满，眉宇俊秀，下巴上蓄着一撮胡须，唇上蓄着八字胡，稳派大作，尽显帝王的沉稳之气，豁达胸襟。早朝开始了，立于殿下的文武百官齐刷刷地跪下，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后起立。这时立于皇帝宋徽宗旁边的太监王公公扯着嗓门说道：
6: 诸位大臣，有事早奏，不奏退朝。
5: 话音刚落，几个文武大臣面奏圣上，皇帝宋徽宗当即圣裁。这时新科状元韩世渠说道：
4: 禀奏圣上，微臣有事禀告。如今圣上英明，国泰民安，可是外敌亡我大宋，狼子野心不死，我们理应居安思危，内安黎民百姓，富国强兵，外遇强敌，固守边域。内安外遇，则需栋梁之才方能肩负重任，因此朝廷应不拘一格，不计前嫌，选贤任能，以图为我大宋江山社稷尽忠效力，请圣上明断。
7: 韩爱卿，听来你要为朝廷举荐人才，不妨将来让文武百官验证。
4: 谢圣上恩准。前些时日咱还乡时，发现了还田于民之举，此举乃是罢官的翰林学士王冲与罢官的开封府尹金明二位贤士所为。他俩心系黎民百姓，慷慨解囊，置了100亩田地分给无田无地的庄户人家，百姓感激涕零，呼我大宋英明，感恩圣上栽培了贤臣。金明王冲二位贤士乃我大宋之楷模，乃我大宋之大幸也，此风若获张扬盛行，必深得民心啊。民心齐，泰山移，江山永固，如铜墙铁壁，牢不可破，如雷霆万钧，无坚不摧。因此恳请圣上恩准金明王冲二位贤士复出，为我大宋江山社稷尽忠效力。
5: 哼。奏毕，旁边的尚书右仆射蔡京朝韩世渠狠瞪了一眼，韩世渠旁若无人，冲蔡京微微一笑。蔡京见没有触及韩世渠的皮毛，便又朝韩世渠哼了一声，韩世渠却像个木头人儿，无动于衷。 蔡京无可奈何地冲韩世渠一跺脚，韩世渠冲蔡京点头一笑作答。顿时蔡京额头上爆出青筋，蔡京这一瞪一哼一跺三招，若是遇到别的大臣，早已被这三招吓得魂飞魄散，匍匐在地，在劫难逃。可是新科状元韩世渠却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对于蔡京的这三招早有耳闻，意想不到今日早朝被他遇上了，等待着他的将是怎样一场厄运。韩世渠一身正气，无所畏惧，他在朝廷口碑极佳，深得皇帝宋徽宗的宠信，再说他也没有什么把柄让蔡京捏着，他只想拯救两位挚友复出，为大宋增添两位栋梁之才。蔡京不仅没有震倒韩世渠，反而迎来了满朝文武百官对韩世渠的声援。谁都知道翰林学士王充于开封府尹金明是在朝廷整肃纲纪时被蔡京整下去的，若不为他俩证明，说不定哪一日蔡京又要整到他们头上。平日里这些文武百官受到蔡京的压制，有气不敢出，有话不敢说，今日早朝偏偏冒出个仗义直言的新科状元韩世渠，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压抑的心如同火山爆发，喷薄而出，痛快淋漓，势不可挡。殿里一阵喧嚣声，蔡京见大势所趋，缄口不语。宋徽宗龙颜大悦，朝韩世渠投去一瞥信赖的目光，于是说道：
7: 韩爱卿所奏，诸位大臣有什么异议吗？
5: 启奏圣上，臣有进言。刚才韩状元所见二位贤士复出，微臣不敢苟同。圣上历来倡导赏罚严明，以正人心，严于律己，方为人之楷模。金明王充是在朝廷整肃纲纪时落马下鞍的，这足以说明他俩心术不正，不能为人表率。他俩若是复出为官，何谈整肃纲纪，赏罚严明，以正人心呢？所以微臣看来，他俩万不可复出，以免乱了朝纲，祸害朝廷。
3: 顿时大殿里的文武百官议论大哗，纷纷向韩世渠投去期待的目光，期待着他口若悬河，据理力争，驳回预测式的欺世谎言，以正视听。韩世渠不负众望，侃侃而道：
8: 启奏圣上，玉大人所奏无根无底，常言道无根之树难以成活，无底深渊难以琢磨，玉大人所言真实而难以置信。请问玉大人，金明王充二位贤士究竟犯有何罪，何以见得他俩心术不正？他俩在落魄之时还心计黎民百姓，做出还田于民之举，弘扬大宋皇恩，深得百姓拥戴，这难道是心术不正之人所能做到的吗？蔡大人所作《大宋歌》里描绘了一幅国泰民安的景象，金明王充二位贤士正挥彩笔朝这张大宋祥和图上添色加彩，泱泱大宋多么需要治国安民的良才啊！时不我待，恳请圣上恩准金明王充二位贤士复出。
3: 文武百官为伶牙俐齿的韩世渠暗暗叫绝，预测是哑口无言，冒了一头冷汗。他本想为蔡京挽回面子，不料想早刺儿碰到了铁钉上，针锋相对，败下阵来，大殿里又是一片声援声。宋徽宗瞅了一眼蔡京，说道：
7: 蔡爱卿，众望所归，你意下如何？
5: 启奏圣上，
7: 韩状元所言极是，让老臣折服啊。敬明王冲二位贤士理应复出，为大宋的江山社稷出力献策。依臣之见，二位贤士复出之日当是效力之时，有件重案不妨叫他俩去破获。蔡爱卿，有何重案？快快讲来。
3: 圣上，前些时日咱接到禀报，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遭暗杀，尸体被装入麻袋沉入河底，后来将麻袋打捞上岸，尸体已腐败不堪，面目全非。张世平乃是有功之臣，汴京军需物资及朝廷供给全凭汴河码头转运而来。此案错综复杂，干系重大，刑部至今尚未告破，因此破获此案，缉拿真凶，迫在眉睫，以儆效尤。鉴于此，将此案交与精明王冲二位贤士着手破获，他俩文武双全，配合顺手，定能破获此案，以平民愤，为我大宋建功立业啊。
7: 蔡爱卿所言极是，转奏。
9: 王公公遂宣告退朝。韩世渠急如星火地赶回了太师向状元府，他装得闷闷不乐的样子躲进了客厅，焦急等待的精明王冲忙迎了上来。精明问道，
10: 世渠仁兄，瞧你这个沮丧样，事情泡汤了。
11: 给你喝碗汤，重任肩上挑。
3: 多谢世渠仁兄鼎力相助，咱俩今生今世不忘你的恩情啊。
11: 不必客套了，还是说说正事吧。
9: 于是将上朝的事情讲述了一遍。金明说道，
3: 此案惊动朝廷，上达天庭，责任重大呀。
11: 这是蔡大人出的一道难题，你俩要配合默契破获此案，不负皇恩，这样你俩以后才能站稳脚跟，咱也算是没有白费口舌。
9: 正说着，王公公兴高采烈地躲进了状元府，喊道，
6: 精明王冲接旨。
9: 精明王冲闻讯急忙从客厅里走出来，跪地接旨。王公公遂宣道，
6: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精明王冲两位大臣着手破获汴河码头转运使张世平命案，钦此。
9: 精明王冲起身接过圣旨，王公公转身离去。这一日早晨，精明王冲二人一身农夫装扮，来到了汴河码头，躲进了码头旁的河滨饭店。饭店里顾客满座，客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精明王冲捡了个空座坐下了，点了酒菜，边吃边饮。这时桌旁的搬运夫王老木吃得面红耳赤，对同座的伙伴山子说道，
3: 山子，哎，这转运使张世平死得惨啊，陈尸遍河，面目全非，不知是谁下的毒手。这刑部来人查访了一阵子，又没查出个子丑寅卯，看来这真成了个无头案喽。
11: 哪个庙里都有冤死的鬼，这张世平掌管着军需物资和朝廷供给转运大权，油水厚得很，说不定早有人盯上这块肥差了。
3: 听说新上任的转运使蔡福东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蔡京的堂兄弟，蔡福东先前压根就没当过官，一下子咋就蹦这么高？
11: 朝廷里有人好做官，你没吃过大猪肉，还没见过大猪走啊？你没听说那蔡京在朝廷一手遮天一手遮地是翻云覆雨，嘴角一咧吹口气能把鸡毛吹上天，脚一跺地能把人打入十八层地狱，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蔡京提携他堂兄弟蔡福东当转运使，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7: 咱俩管这屁闲事干啥子，只管扛包运货，一天不下苦力就喝西北风了。

0: 哦，说罢，两人不再言声。金明王冲听得真真切切。金明想，这蔡京为啥偏偏奏本让咱俩来破案，而撤走了破案的刑部要员？这是有意难为咱俩，叫咱俩两眼一抹黑，摸不着东西南北向。张世平死后，蔡京就明目张胆地将他的堂兄弟蔡福东安插于转运使的要职上，他就不怕朝中议论说闲话？那人为啥要害死张世平？要破获此案，必须把这个关键问题弄清楚啊。
1: 吃罢酒，两人便夺出了河滨饭店，在汴河码头上转来转去的，迎面碰见了卓尔星与李法师。王冲欣喜不已，喃喃自语道：
2: 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啊！
1: 于是向卓尔星与李法师明说了他俩此行之苦衷，恳请两位侠士鼎力相助。卓尔星欣然应允，在一位搬运夫的指引下，四人一行走进了汴河码头北边的三间瓦房。只见张世平的妻子江月英脸上挂着泪痕，怀抱着不满周岁的婴儿。江月英瞧着农夫装扮的金明与王冲，一脸的不快，说道：
3: 你们摸错门了吧？
2: 咱们是奉旨来查案的。
1: 说着瞧着屋里的陈设，一个木柜，一张木床，一个木桌，几个木凳子，一个转运使的家竟然如此简陋，跟一个寒酸的庄户人家差不多，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王冲问江月英：
2: 有谁到你家里来问过案子吗？
3: 刑部的人来咱家问过一回，以后就再也没有来了。
2: 哦，哎，那你家里除了这处房屋，在别处还有房产吗？
3: 咱不知道，世平他活着的时候经常不在家里过夜，三天两头往汴京城里跑，咱也不敢过问他的事儿。听码头上的人说，世平他天天过年，夜夜招亲，吃喝嫖赌全占了。再说起来也是他的妻子，其实也只是个陪衬。不过他死得太惨了，被黑手装入麻袋，沉入汴河，活活闷死。他千不对万不该，可他还是咱的男人呀。他死了，咱母女俩依靠谁呢？
2: 世平他平日得罪啥人没有啊？
3: 虽说世平他人不正经，可是他在码头上人缘还好，他与码头上那些下苦力的人称兄道弟，动不动就请他们喝酒，一旦来了活路，那些搬运夫就下死力气给他卖命。
1: 王冲再也问不出啥子来了，于是告辞了江月英，一行四人在汴河码头上走访搬运夫。搬运夫十有八九说张世平人缘厚道，看来江月英说的是真话。一行四人走进新任汴河码头转运使蔡福东的住所，说明了来意，蔡福东热情地接待了。金明问道：
0: 蔡大人是哪里人士？
4: 咱是兴化先有人，与蔡京蔡大人是堂兄弟，咱在汴京城里做生意，多亏大哥提携。其实啊，咱干转运使这行道不通门，不如咱做生意顺手，既然堂哥一番好意，咱就心领了。
1: 蔡福东初来乍到，压根不知道案子的来龙去脉，与他打个照面算是礼节，于是四人与他寒暄一番，辞别而去。金明王冲一行四人在河滨饭店客房住下了。金明说道：
0: 今晚咱们看守着张世平的家，瞧有啥动静，兴许能发现蛛丝马迹呢。
1: 于是四人早早用了夜饭躺下歇息。 夜深人静，码头上消停下来了。金明、王冲、卓尔星、李法石四人悄悄地潜伏于张世平房前的墙根下，门缝里不透一丝光亮。张世平的妻子江月英怀抱着婴儿早已入睡了。这光景，一个诡异般的黑影子蹑手蹑脚地接近房门，立了片刻便拨开了门栓，推门进屋。又过了片刻，那个黑影子扛着一个箱子从屋里溜出来，顺手把门关上了，随即转身离去。这一段儿，朱二星一个箭步窜上去，一把擒住了黑影子，一手捂住他的嘴。李法师上前夺过箱子，于是四个人押着窃贼悄没声响地回到了河滨饭店客房里。
5: 大胆窃贼，家住哪里，叫啥名字，为啥半夜三更到这孤儿寡母家里去行窃，快快如实招来，不然咱割了你的舌头。
2: 咱叫狗玩，是个三只手，前些时日咱听说汴河码头转运使遭人暗算了，心想他家里准藏了不少银子，便起了歹心，于是今晚便对他家下了手。
6: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清明上河图》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2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

晨曦，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的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
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

很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

时。1328年，燕铁木儿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儿后，子被伯颜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械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位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加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十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新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械部在京达尔罕旗艾布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京。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京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新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新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八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牧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
指清乾隆年间

0: 菜普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十九集《秦穆公广招人》。
2: 秦穆公广招人才。秦穆公赎出百里奚，是因为他想招揽人才。秦国地处西部的边地，国小民弱，在群雄并起的春秋时代和其他的强国比起来呢，显得很不起眼儿。秦穆公雄心勃勃，一心想超越其他的国家，称霸天下，但苦于身旁没有贤才良臣来辅佐他，为此他很苦恼。有一天，秦穆公召见善于相马的伯乐，对他说，你的年纪一天一天的大了，不知道你的子孙辈当中有继承你相马本领的吗？伯乐回答说，大王，真是可惜的很呐，我的子孙当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我，倒是我的好朋友九方高，他相马的本领高强，大王可以试一试。穆公当即召来九方高，请他去寻找一匹好马。过了三天，九方高兴冲冲地跑来报告说，他已经为大王觅到了一匹第一流的好马。穆公高兴地问，是匹怎样的马？九方高回答说，是匹黄色的母马。秦穆公让人把马牵过来，谁知竟是一匹黑色的公马。于是穆公就对伯乐说，你推荐的那位朋友怎么连马的颜色和雌雄都分不清楚，我怎么能够相信他推荐的是匹好马呢？伯乐回答说，大王您有所不知，会相马的人一眼就能够看出马的内在本性，至于马的颜色、外貌和雌雄都不会影响到一匹好马的品性，所以九方高就把这些给忽略了，或许他根本也没有理会这一些，大王您尽可以放心。后来一试，果然是一匹天下无双的好马。秦穆公从这件事上得到了启发，他派人到各处去广招人才，希望天下有用的人都投奔到他的门下来。不久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个叫百里奚的很有才能，现在呢流落在楚国喂牛。秦穆公马上派手下人去楚国请他，考虑到如果用重金去聘请的话会引起楚王的怀疑，于是就让使者带了五张羊皮去向楚国换人。楚王不想得罪秦国，就把百里奚交换给了秦国的使者。秦穆公亲自召见了百里奚，一看，嗨，原来是个七十岁的老头，不觉脱口而出说，可惜呀，年纪太大了。百里奚说，大王，如果您让我去追逐天上的飞鸟，或者去追捕猛兽，臣确实太老了。但是如果和大王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臣还不算老呢。秦穆公一听，不由得肃然起敬道，我想让秦国超过其他的国家，您有什么办法吗？百里奚说，秦国虽然在边陲地区，但地势险要，兵马强悍，尽可以攻退，利于防守，我们要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乘机而进。穆公听了，觉得百里奚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封他为上卿，治理国家。谁知道百里奚连连摆手说，大王，臣有个朋友叫简叔，他的才能远远的胜过我，请大王封他为上卿吧。秦穆公一听还有百里奚更有才干的人，就连忙派使者带着重金到简叔隐居的地方请他出山。简叔为了让自己的好朋友百里奚能够安心的留在秦国佐证， 也就随着使者来到了秦国。秦穆公高兴极了，他对简叔说，百里奚多次对我说过你的才能，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简叔说，秦国之所以不能立于强国之中，主要是威德不够。秦穆公说，那怎么样才能做到呢？简叔说，治法要严，别的国家就不敢欺负您，对百姓要宽容，人民就会拥护您。要想国家强盛，必须教民礼节，贵贱分明，赏罚公正，不能贪心，也不能急躁。我看今日许多强国霸业已经衰退，秦国一步一步强盛起来，称霸的日子就不远了。秦穆公被简叔的一番话说得心服口服，心花怒放，于是封百里奚为左庶长，简叔为右庶长，称为二相。自从二相治国以后，立法教民，兴利除害，秦国就变得富强起来。
1: 中国上下5000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0集《宋襄公愚不可》。
2: 宋襄公愚不可及，秦穆公要想做霸主，可是秦国在西方，离中原诸侯国很远，他得先收服邻近的许多的小部族，然后再跟中原的诸侯打交道。除了秦穆公以外，宋国的国君宋襄公也要接着齐桓公做霸主。齐桓公在去世以前曾经跟管仲商量过，把公子昭托付给宋襄公。齐桓公一死，宋襄公就约会几个诸侯，共同立公子昭为齐国的国君，也就是齐孝公。以前大伙承认齐桓公是霸主，现在齐国的国君还得由宋襄公来立，那么宋襄公不就是接着齐桓公做了霸主了吗？不过这是宋襄公自个儿这么想，可是人家并不同意，尤其是楚国和郑国的国君，他们联合起来一同反对宋襄公，当面侮辱他。宋襄公气得翻白眼，一定要报仇。楚国是大国，兵力强，郑国比楚国小，兵力弱，宋襄公决定先去征伐郑国。公元前的638年，宋襄公准备发兵。宋国有两个出名的大将，一个叫公子牧仪，一个叫公孙固，他们都反对出兵。宋襄公生气了，他说，你们不去，我一个人去。公子牧仪和公孙固不赞成去打郑国，这会儿一看他冒了火，只好顺着他。宋襄公亲自带着公子牧仪和公孙固率领大军去打郑国，郑国急忙打发使者向楚国求助，楚成王马上派大将程德臣带领大队兵马去对付宋国。楚国人很会用兵，他们的大队人马不去救郑国，反而直接向宋国进攻。这一招宋襄公可没提防，急得连忙赶回来。大军到了洪水的南岸，那么洪水呢，在现在的河南省的柘城西北驻扎下来，准备抵抗楚军。程德臣派人来下战书，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楚国的兵马到了这儿，是因为咱们去打郑国，现在咱们回来了，还可以跟楚国讲和，何必跟他们闹翻了呢？再说咱们的兵力比不上楚国，怎么能跟他们打仗呢？宋襄公认为楚国一向不讲道理，强横霸道，不能叫人心服，就说，怕什么？楚国就算兵力有余，可是仁义不足，咱们尽管兵力不足，仁义可有余啊，兵力怎么抵得住仁义呢？他就写了回信，约定交战的日期。他一心以为空讲仁义就可以当霸主，就可以打败强敌。他做了一面大旗，上面绣着仁义两个大字，把他当作镇压妖魔的法宝似的，高擎着去抵抗楚军。万没有想到，楚军不但没有给仁义大旗吓跑，反而从洪水那边渡到这边来了。公子牧仪瞧着楚国人忙着渡河，就对宋襄公说， 楚军

0: 白天渡河，明明是小看，咱们不敢去打他们，咱们趁着他们渡到一半迎头打过去，一定能够打个胜仗。宋襄公说，哪有这个道理呀？敌人正在过河的时候就过去打，还算得讲仁义的军队吗？公子木仪一瞧楚军已经上了岸，乱哄哄的正排着队，心里急得什么似的，又对宋襄公说，趁他们还没有排好队，咱们赶紧打过去，还能打个胜仗，要是再不动手，咱们就要挨打了。宋襄公眼睛一瞪，骂他说，呸，你这个不讲仁义的家伙，别人家队伍还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呢？楚国的兵马排好了队，一声鼓响，就像大水冲塌了堤坝似的涌了过来，宋国的军队哪儿顶得住啊？公子木仪、公孙固还有一位公子荡拼命保住了宋襄公，可是宋襄公大腿上早就已经射中了一箭，身上也有好几处受了伤。公子荡不顾死活挡住了楚军，公子木仪保护着宋襄公赶着车逃跑，公子荡死在了乱军之中。公孙固带着败兵残将一边抵抗一边后退，楚军乘胜追击，宋军大败，辎重粮草沿途抛弃，都给楚军拿了去了。宋襄公连夜逃回了睢阳，睢阳呢在现在的河南省的商丘。宋国人都怨他不该跟楚国人打仗，更不该那么个打法。公子木仪瞧着愁眉苦脸的宋襄公，问他说，您说的讲仁义的打仗就是这个样吗？宋襄公一边理着花白的头发，一边揉着受了伤的大腿说，依我说，讲仁义的打仗就是以德服人，比如看见已经受了伤的人可别再去伤害他，看见头发花白的人可别拿他当俘虏。公子木仪再也耐不住了，他很直率地说，这回咱们打了败仗，就是因为主公不知道怎么打仗，要打仗就必须利用一切办法打击敌人，消灭敌人，如果怕打伤敌人，那还不如不打，结果碰到花白头发的就不去抓他，那还不如让他抓去。可是宋襄公仍然相信，这次尽管打了败仗，仁义还在自己这一边。宋襄公受了很重的伤，不能再起来了，他嘱咐太子说，楚国是咱们的仇人，千万别跟他们来往。晋国的公子重耳挺有本事，手下人才很多，他现在虽然在外面避难，要是能够回国的话，将来一定是个霸主，你要好好的跟他打交道，准没错。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1集《重耳流亡异乡》。
2: 重耳流亡异乡，晋公子重耳的父亲晋献公生了申生、重耳、夷吾、奚齐和卓子五个儿子。晋献公年老时听宠妃骊姬的话，要把他和骊姬生的小儿子奚齐立为太子，杀了太子申生，重耳和夷吾也分别逃到国外去了。重耳逃到了敌国，晋国有才能的人大多数也跑出来跟着他。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了，晋国内乱，重耳的弟弟奚齐和卓子先后做了国君，都给大臣们杀了。秦穆公就帮助逃到秦国的夷吾回国做了国君，就是晋惠公。晋惠公当上国君后跟秦国失和，又杀反对他的人，有一批人就指望公子重耳回去做国君。晋惠公怕重耳回国，也打发人去行刺重耳，跟重耳的胡毛、胡眼接到父亲传来的信息，赶快去告诉重耳。重耳跟大伙商量，决定逃到齐国去。第二天，胡毛、胡眼又接到他爸爸的信，说刺客提早一天赶来了。重耳急得也不通知别人就跑，有一个管行李盘缠的人叫头须，却拿着东西逃走了。 重耳。

这一帮一无所有的难民要到齐国去，得经过魏国。魏文公吩咐管城门的人不许他们进城。重耳和大伙饿着肚子绕到五路，经河南清风西北，向田边几个庄稼人要点吃的。几个庄稼人给了一块土疙瘩，还嘲弄他们。重耳带着一帮人继续向前走，又走了十几里，再也不能走了，只好坐在大树下歇歇脚。重耳躺下，把头枕在胡毛的腿上，别人都去掐野菜，煮了点野菜汤，自己不喝，先给公子送去。重耳尝了尝，皱着眉头，喝不下这好东西。后来赶上来的赵衰带着一竹筒稀饭给重耳吃，重耳说：“你吃吧。”赵衰不愿一人吃，只好拿点水和在稀饭里分给大家伙，每人吃了一口。重耳他们好容易到了齐国，齐桓公那时还没去，他摆酒接风，叫跟着公子的人都安心住下。谁知没多久齐桓公死了，齐国也起了内乱，他们只得去投奔宋襄公。宋襄公刚吃了败仗，大腿受了伤，正在害病，就派公孙固去迎接，也像齐桓公那样待他们不错。过了些日子，公孙固告诉重耳的随从胡衍，指望宋国发兵护送公子回去，宋国还没有力量。没法子，他们又离开宋国，到了郑国。郑国的国君认为重耳在外边流浪了这么些年，一定是个没出息的人，理也不理他。他们只好去了楚国。楚成王把重耳当作贵宾，还用招待诸侯的礼节去招待他，两个人做了朋友。重耳对楚成王说：“我真想不出怎么报答大王的恩典。要是我能回国，愿意跟贵国交好，万一发生战争，我就退避三舍。古时候行军三十里为一舍，退避三舍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楚成王的大将程德臣一听，气得偷偷对楚成王说：“重耳将来一定忘恩负义，不如趁早杀了他。”楚成王不肯。有一天，楚成王对重耳说：“秦伯派人来请公子去，他有心帮公子回国。”重耳表示愿意跟着楚成王。楚成王说：“秦国跟贵国离得近，早晨动身，晚上就可以到了，您还是去吧。”重耳拜别了楚成王，到秦国去了。秦穆公原来立重耳的弟弟夷吾为晋惠公，晋惠公的义母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但晋惠公即位后却发兵打秦国，失败后割让了五座城给秦国，把太子羽送到秦国做抵押。秦穆公就把女儿怀莹嫁给公子羽，可是公元前638年，公子羽又偷偷地跑回去想接替君位去了。第二年晋惠公一死，公子羽做了国君，就不跟秦国来往。秦穆公后悔了，决定另立重耳为晋国国君，先把他从楚国接来，并把原来嫁给禹的女儿怀莹改嫁给禹的伯父重耳，表示友好。公元前636年，秦穆公发兵替女婿重耳打进晋国去，亲自率领百里奚等文臣武将护送公子重耳回晋国。到了黄河边，秦穆公分一半人马护送公子过河，自己留下一半人马在黄河西岸作为接应。分手时双方依依不舍，秦穆公流下了眼泪。上船时，重耳叫手下人七手八脚地把逃难中用的东西都扔在岸上，有人把脚上的破鞋也扔到黄河里了。胡衍跪在重耳面前说：“如今公子过河回到晋国，内有大臣，外有秦国，我挺放心，我想留在这儿了。”重耳一听发愣了，说：“我全靠你们帮助才有今日，咱们在外吃了19年的苦，现在回去有福同享啊。”胡衍说：“以前公子在患难中，我们跟着您也许有点用处。”

0: 现在公子回去做国君，另有新人使唤，我们就好比破鞋，还带去做什么呢？重耳一听脸红了，责怪自己得意忘形，存着享乐念头。他流着泪向胡衍认了错，吩咐手下人把扔了的破烂东西都弄上了船，胡衍他们这才没话说了。他们过了黄河，接连打胜仗，公子羽逃了，晋国的文武大臣便迎回公子重耳，立他为国君，就是晋文公。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22集《晋文公退避三》。
2: 晋文公退避三舍。晋文公安定国内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晋国的国力很快就上升了。正在这个时候，周襄王的一母弟太叔代勾结敌人杀进了京城，襄王逃到了郑国，派人向各诸侯国求救。晋文公见在各个诸侯国当中显示自己实力的机会来了，便立即亲自率军前去秦王。公元前635年，也就是周襄王17年的4月，晋军把周王迎回洛邑，并杀死了太叔代。周襄王把京城附近的温、元、杨、樊、攒、毛四地封赐给了晋文公。晋国得了四地，他的国土扩大了，可以直通太行山之南，他在诸侯国当中的威信呢也大大的提高了。但是晋文公并不满足于此，他要像齐桓公那样称霸诸侯。于是文公努力地扩充军队，把原来的二军制扩建为上中下三军。当时的军队建制，小国呢为一军，中等国家有二军，只有大国才有三军。公元前634年，楚成王拜程德臣为大将，纠集陈、蔡、郑、许四国的军队进攻宋国。宋成公马上派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援。晋文公有些为难，宋国在他流浪的时候待他很好，现在有急难，应该呢去救援，但是楚成王在那个时候待他更好，难道就这么去和楚国打仗吗？他召集群臣商议办法。新提拔的将军先真说，楚国强横中原，觊觎霸权，早晚要与我们兵戎相见的，这是天赐我们在诸侯中建立威望的良机，我们不能坐视。那么如何去解救宋国之围呢？宋文公又问。胡彦说，曹魏两国与楚国关系密切，魏国最近还同楚国结了亲，我们如果派兵去攻曹魏，楚军必然来救，宋国的围就可以解了。晋文公同意了这个方案，任命先真为元帅，于公元前632年出师南渡黄河，攻克了魏国的五路。再说这个时候楚军已经打到了宋国的都城睢阳，忽然接到魏国告急的讯息，楚成王只好留程德臣围困宋都，自己率军去救魏。军队走到半路上，又得到报告说曹国的都城已被晋军攻下，曹军也被俘虏了。楚成王于是决定暂时撤回军队，不去和晋军硬拼。楚成王回国以后，又派人去通知程德臣撤回围宋的军队。程德臣是一个非常勇敢骄傲的将军，他觉得宋都都被围了这么长的时间了，马上就可以攻破了，怎么能够功亏一篑呢？他派使者回去告诉楚王说，等我马上拿下宋都，凯旋归来，如遇上晋军，让我和他们决一死战，如果失败了，我愿受军法处分。楚将晚春向程德臣献计说，我们可以派人去和晋军谈判，要他们恢复曹魏土地，我们就撤了宋魏，这样主动权就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如果他们不答应，宋国人要怨恨他们，如果答应了，我们也不吃亏。程德臣看见可以不战而占便宜，觉得这个办法倒也不错，就派晚春去见晋文公。晋文公就将计就计，先告诉曹魏两国的国君说愿意恢复他们的国家，条件是让他们和楚国断交，同时又把晚春扣起来以激怒程德臣。 果然，程德臣气得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大骂晋文公：老贼，老贼，今日我要和你拼个你死我活。于是程德臣下令撤去围困睢阳的军队，立刻去进攻晋军。楚军前队刚刚和晋军接触，晋文公就下令撤退。晋军撤了30里，楚军就紧追30里，晋军再撤，楚军再追，直到晋军退了3舍，也就是90里，退到了城濮，在现在的山东真城的西南，晋文公才下令扎营。这时候秦穆公派小银白乙丙带领的军队，齐孝公派国归府崔夭率领的军队，以及宋国的公孙固带领的军队，也都到了城濮援助晋军。于是晋军元帅先真就周密的部署，准备和楚军决战。这个时候晋军共有兵车700乘，士兵5万多人，秦齐宋三国的援兵呢还不包括在内。楚军呢虽然包括陈蔡郑许四国的军队，数量上也不算少，但是他们长期的伐齐为宋已经很疲劳。战前楚将斗伯劝程德臣说：既然晋军退避三舍，我们就此退兵也算有面子了。但是程德臣还是要一味的要作战，并派人向晋文公送去了战书：请让我与你的士兵做一场游戏吧。胡彦说：战争是你死我活的事情，他竟把他当成儿戏，打起来他还能不败吗？于是晋文公给程德臣写了回书：我没有忘记当年受过楚军的恩惠，所以这次退避三舍，不敢和将军对阵。如果将军一定要战，我就不敢不从命，明早战场上见吧。第二天天刚亮，晋军就在游子山下摆好了阵势，楚军也在对面列阵。程德臣命令楚军左右两军首先发起进攻，楚军右军由陈蔡两军为前队，楚军斗伯压阵。陈蔡军队的没有作战的经验，一出阵就往前乱冲，晋军假装后退，忽然从阵中冲出了一匹战车，驾车的马背上都披着虎皮，敌军的战马见了以为是老虎，纷纷掉头往后逃，驾车的人哪里掌握得住，结果反将斗伯的后军也冲乱了。晋将虚臣栾之乘势率军掩杀，楚右军大败。楚国的所师由楚大夫斗夷申率领，刚冲上去和晋将胡彦交战，胡彦回车就走。斗夷申以为晋军溃退了，就带着郑许两国的军队全力的追赶。忽然一阵鼓响，晋军主帅先真和中军秦带领的精兵从斜刺里杀出来，把楚军分成两段，而胡彦胡毛又杀了回来，两面夹击楚军。郑许的军队见到这个阵势就吓得如鸟兽散了。程德臣亲自带领军队进攻晋军的中军，不料中军是座空营，程德臣正在得意，晋军得胜的左军和右军已经合围上来了。程德臣心中着慌，连忙下令鸣金收兵，但是这个时候楚军已经被晋军层层包围分割，哪里还跑得出去？幸亏程德臣的儿子程大新一支化戟十分了得，和斗月处配合拼死作战，才杀开了一条血路，保护程德臣突围而去。程德臣突出重围，带领众将急奔大营，却发现大营已经竖起了齐秦两家的旗号，于是只得倒转回来，从游子山的背后沿着睢水向楚国的方向逃去。路上遇上了斗伯斗夷申带领的残兵，急匆匆地赶往空桑地方，忽听一阵连珠炮响，晋将魏抽率军挡住了去路，楚军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正在慌乱的时候，突然一个骑马的军人赶到，在马上高叫道：先元帅奉国君之命，请将军放楚将回国，以报当年款待之恩。魏抽只得命军士让开一条通道，放了程德臣和他的残兵败将。程德臣回到了楚国以后，自己知道没法向楚王交代，就拔剑自杀了。晋文公率大军班师回国，刚刚渡过黄河，就得悉周王要亲自前来劳军，这可是扩大自己威望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他马上下令军队停止前进，并下令在建土，那么也就是在现在的

河南省原阳的西南快速建筑行宫，接待周王，同时通知各路诸侯都到建土会齐。一个月以后，各路诸侯纷纷来到，他们是宋、齐、鲁、郑、陈、蔡、朱、吕等国。会上，晋文公向周天子进献了俘获的楚国军马，周襄王封晋文公为方伯，同时受命晋文公可以代替周王讨伐越轨的诸侯。最后，到会的诸侯歃血为盟，并推举晋文公为盟主。

0: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看到了无数次的崛起和衰落，这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繁荣和平静。朋友们，今天的中华上下五千年就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

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时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猛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漫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

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汽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管理人员宣讲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企业逐项对照隐患台账细化整改举措，限期完成问题整改，完善安防消防设置配置，补齐安全警示标志，规范后厨经营、电气线路、视频监控、报警系统运行管理。针对排查出的全部隐患，检查组建立专项问题隐患台账，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明确整改措施，责任主体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闭环工作机制。下一步，新和县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机制，紧盯旅游出行重点时段，加大景区隐患跟踪复查力度，对各类安全隐患紧盯不放，一抓到底，压紧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全力营造安全平稳、放心舒心的旅游消费环境。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民主科学社更名为九三学社。1990年9月3日，我国第二颗风云一号试验气象卫星升空。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布2025年度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碑名单，乌兰察布市国道335线科布尔至乌兰花段公路项目上榜。为抢救保护本土红色资源，传承北疆红色文脉，积极响应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今年7月启动的英烈英模老兵口述红色实物档案专项征集工作，9月1日，吉林师范学院校团委追星公益社团师生代表专程来到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完成一批乌兰察布本土珍贵红色史料的无偿捐赠，所有捐赠资料顺利通过官方审核，正式入藏归档，自治区档案馆为捐赠师生颁发了收藏证书。据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消息，1到7月，内蒙古综合客货总周转量同比增长9.3%，其中铁路、公路客货总周转量分别同比增长10.8%、7.3%。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公布2026年度自治区科普示范基地认定名单，蒙牛乳业工业旅游科普示范基地、大青山野生动物园科普示范基地等24家单位入选。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捐赠1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设立内蒙古技师学院的批复》，同意将自治区供销合作联社所属内蒙古经贸学校划转为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所属事业单位，在内蒙古经贸学校基础上设立内蒙古技师学院。据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止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9月1日，全球规模最大的南泉铁矿硫态化磁化焙烧工程在辽宁鞍山正式竣工验收，标志着我国南泉铁矿高效利用技术取得里程碑式产业化突破。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日起实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和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防汛科普，汛期遇上山洪地质灾害如何正确避险，当前正值汛期，需做好防御强降雨的措施，减少或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如遇到山洪地质灾害等，如何正确避险？山洪灾害避险提示：河道、谷沟、雾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

极易引发下游山洪，听到异常轰鸣声或发现河水突然浑浊上涨，应立即向两侧高地撤离。野外活动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地质灾害避险提示，山区居民切实关注预警信息，提前熟悉撤离路线。强降雨期间及雨后数日内避免前往地质灾害隐患点，如山脚、陡坡、沟谷，听到异常声响，如岩石破裂声、闷响，应立即撤离。行车避免在暴雨期间或雨后进入山区公路，留意路边的警示标志，避开塌方滑坡路段。中小河流洪水避险提示，强降雨区的中小河流水位将快速上涨，洪水风险显著增加，避险提示，远离正在上涨的河流，不涉水过河。居住在低洼或沿河区域居民听从指挥，必要时及时转移。关注强降水对交通旅游的影响，行车遇积水路段先观察再谨慎通过，水深超过半个车轮或不确定时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水中熄火应立即弃车逃生。旅游山谷、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景区风险极高，应避免前往，出行前务必查询最新天气和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强降雨和强对流期间非必要不出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安全生产知识科普。日常工作中，我们可能遇到哪些安全隐患？我们该如何正确防范与应对？事关静电，您该知道，在干燥寒冷的季节里，默默套上秋衣秋裤的小伙伴们开始有了噼里啪啦的新烦恼。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或者说不流动的电荷。静电不大，破坏力可不小，容易引发火灾或爆炸。如果两个物体的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就会出现火花放电，对生产设备及生产环境的破坏，使粉末沉积、堆塞管道、筛孔等，造成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超压，导致设备破裂，可能导致计算机、生产控制仪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固元件损坏，引起误操作，酿成安全生产事故。安全生产有十招。接地法，最简单的方法主要用来消除导电体上的静电，不宜用来消除绝缘体上的静电。泄露法，采用增湿剂或使用抗静电增加剂，促使静电电荷从绝缘体上自行消除。静电中和法，设法产生带电离子，将该处静电电荷中和掉。工艺控制法，尽量减低物料流速，增加含水量等。放心加油有应招，加油前先放电，把手按压在自助加油机的释放静电按钮上放电，正确使用加油枪，加油前将加油枪在油箱口轻碰一下，以消除静电。加油时将油枪尽量深入油箱口，减少汽油蒸汽的挥发。居家休憩有妙招，勤洗手，勤洗脸，多喝水，同时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秋冬季尽量选择全棉类的衣服，在触碰别人或金属导体时，可先触摸一下墙壁除静电。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带你认清新型黑势力的真面目。随着信息化发展，黑恶势力正逐渐从网下向网上，硬暴力向软暴力转变，严重影响基层治理、社会治安，不断侵害群众切实利益。线上高利贷、利用网络放高利贷的黑恶势力团体，通常被称为网络套路贷犯罪团伙。他们并非正规的金融机构，而是以民间借贷为外衣，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非法放贷，并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通过软暴力等手段进行催收的犯罪组织。软暴力催收为追索债务，对欠款人及其关系人进行电话滋扰、短信轰炸、曝光隐私、 PS 图片跟踪、贴靠、辱骂恐吓下或在有关场所纠缠哄闹、聚众造势、散播污名等，迫使被害人偿还欠款。恶意索赔为谋取非法利益，虚构编造损害事实，或以商家存在经营瑕疵为由，假借消费维权、侵权索赔等名义，通过投诉、举报、诉讼、曝光、差评等方式对被害人施压索要赔偿。舆情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收集、捏造、夸大涉及环境保护、医疗卫生、教育招生、工程建设等行业领域主体的负面或不实信息，利用自媒体网站、短视频等途径，通过持续曝光、批量转发。

0: 扩大影响等手段要挟，以删帖费、公关费、合作费、宣传费等名义，迫使被害人觊觎财物，雇工敲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网络招工平台物色目标，应聘成功后故意制造劳务纠纷、矛盾事端，向用工主体索要误工费、交通费、餐饮费，被拒后通过滋扰闹事、言语威胁、堵门阻工、扬言跳楼等软暴力手段，或以申请劳动仲裁、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等方式，迫使用工主体给付钱财，裸聊敲诈，披着网络艳遇的外衣，通过美女搭讪引诱受害人下载木马 APP 窃取通讯录，随后诱导受害人裸聊并同步影像，最后以向亲友群发不雅视频为要挟，实施敲诈勒索，利用电话轰炸、短信群发等软暴力手段，对受害人进行精神施压，甚至逼迫受害人借网贷，导致受害者倾家荡产。如何举报？直接拨打110报警最快最直接，也可去当地扫黑办、公安刑侦大队、派出所，还可以拨打12337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扫黑除恶，人人有责，整治黑恶势力，人人受益。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主动发声，勇于举报，共同构筑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开学了，20条安全提示转给师生家长。新学期的号角已经吹响，开学第一课，先上安全课。上下学途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在校活动要留意哪些细节？遇到意外险情怎样科学自救？20条安全提示极力告诉孩子，开启平安快乐新学期。交通安全篇，过马路时放下手机，摘下耳机，左右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未满12周岁严禁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严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拒绝改装车，骑车必戴盔，骑行时不逆行，不闯红灯，不拖把，不追逐竞速，不争道抢行，自觉远离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车辆转弯时的内侧区域等盲区，不在停车场、车库出入口等危险区域玩耍。校园安全篇，不攀爬窗户、天台、走廊栏杆，不在高处嬉戏打闹，谨防坠落。上下楼梯、通行楼道要靠右慢行，在食堂、礼堂等场所不要推挤，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不在变压器周围逗留，以免触电。不将手、脚等身体部位伸入门缝、栏杆缝隙等狭小空间，以防被卡。消防安全篇，不携带火柴、打火机、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离开教室时及时关闭电器，照明开关，如有设备出现异常，及时向老师报告。在宿舍不随意点蜡烛、蚊香，不撕拉乱接电线，不使用大功率电器，确保人走电断。在实验室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谨慎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户外活动篇，远离危险水域，不在江河、湖塘等水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坑等区域玩耍，不私自下水，参加秋游、登山、徒步等户外活动，提前关注天气预报，不擅自进入未开发区域，不到深沟、陡崖等危险区域探险，进入林区注意严防火灾，不携带火种和易燃易爆物品，不野炊、烧烤，不违规使用明火。防灾避险篇，上下学途中遇雷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尽快进入坚固建筑物内，不在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下停留。雨天出行避开井盖、积水，远离临时搭建物，避开或绕行泥石流、滑坡等灾害易发路段。应急自救篇，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弯腰低姿沿疏散通道快速撤离，切勿乘坐电梯。发生拥挤踩踏时，两手食指交叉相扣，护住后脑和颈部，两肘向前护住两侧太阳穴，随人流而行。发生地震时，记住扶地遮挡，手抓牢，在教室躲在课桌下，在室外避开容易倒塌的高大建筑物。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维亚，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

0: 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

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站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

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巾清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5000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24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清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

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撑姿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考。喀拉沁部是蒙古族的古老部落之一，其先祖是游牧于欧亚草原今伊朗的乌古斯人，后形成一个强盛的部族。到成吉思汗时代，托雷西征将喀拉沁人祖先钦察人征召入伍，并带回蒙古草原，组成钦察亲卫军，原始逐渐形成喀拉沁部，由图土哈元朝重臣统领，跟随忽必烈汗征大理伐宋，以强勇著称，并参加了忽必烈征讨阿里不哥的北伐，长期驻防漠北。图土哈家族长上方马处岁时拥马乳已尽，色青而味美，好黑马乳，因慕其属曰哈拉赤。于是这些喀拉沁木户

分别隶属太仆寺皇家牧场。图图哈逝世后，子床木尔袭父职，床木尔后子燕铁木尔为太师、右丞相等要职。1328年，燕铁木尔发动兵变，拥立文宗把持朝政，成为元朝说一不二的人物。喀拉沁也成为重要部落。燕铁木尔后子被伯延珠，喀拉沁亦权势渐衰，地位下降。北元时游牧于漠北，为阿速特部首领阿鲁台的统领之下的主要鄂托克之一。经历了北元后期韩延的风云变幻，1434年阿鲁台太师被卫拉特首领托欢袭杀，托欢拥立托托布花为蒙古大汗，自任太师。托欢氏其子也先袭太师，托托布花大汗被杀，也先一度统一东西蒙古，南下发动土木之役，扶明朝英宗皇帝。也先之后，北元太师博来为喀拉沁部的新领主，于1456年进入黄河河套地区。达延汗时期遂成为右翼勇谢部十营之一。1550年，喀拉沁部在巴雅斯哈勒的率领下参加了根树之战，即安达汗与明朝开展互市贸易未果的情况下，无奈攻入长城，威震明朝首都的战争。1542年，右翼继农滚必利克死后，阿拉坦汗成为右翼领袖，他实力强大，对蒙古大汗的号令置若罔闻，并不断对察哈尔部进行排挤。1547年，伯迪汗逝世，同年其长子达赖逊继汗位。面对阿拉坦汗的侵伐，毅然率领察哈尔万户、喀尔喀万户东迁辽河中下游。此时的喀拉沁的活动地域也已东扩到兀良哈三卫地区和东土默特兀良哈，形成实力强大的喀拉沁万户。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栏目，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此可见，新河大青山时刻所记是有关巴图汗之事。洞外有一块巨石，上面与侧面亦刻有蒙古文，其中阿拉坦汗、安达汗等字尚且清楚。根据乌巴氏之称，这里应该是指佛教居士，与阿拉坦汗引入佛教相关。公元1578年，阿拉坦汗与西藏佛教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即后来的三世达赖喇嘛，在青海湖仰华寺会面，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盛大法会和皈依佛教的隆重入教受戒仪式。由此推断，星河大青山喇嘛洞时刻是在1578年后这段时间，但由于巴图汗逝于1572年，那么该时刻因为是留守大青山旧部对他的追奉祭祀牌位。1627年，林丹汗西征，首当其冲便是喀拉沁部。七月在威宁海，林丹汗与喀拉沁土默特会战取胜。1628年2月发生昭城之战，由于林丹汗主力在宣大边外，喀拉沁暂时取胜。九月，林丹汗在与土默特勇谢部在今达尔罕旗艾不盖河决战，打败右翼，喀拉沁便归于后金。1628年九月，喀拉沁在后金的统领下参加了对林丹汗的追剿。1634年，林丹汗败亡。清朝时期，喀拉沁被划为左中右旗，属卓索图盟，由热河节制。1670年，清朝在星河南部和凉城带海成立太仆寺右翼马场。宣大边外的喀拉沁余部和林丹汗西退时散落长城沿线的察哈尔移民始为主要牧户。在星河南部经甸子镇曾分为一甸十营。1675年，察哈尔

旗迁来后，又从右翼四旗抽组幕户。清雍正年间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牧场开垦至清乾隆年间太仆寺右翼马场北迁，很多喀拉沁籍牧民随牧群移走或搬迁，留下的成为农民。星河大青山喇嘛洞石刻，它是这一时期的历史见证，当属宝贵的文化遗迹。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梦想。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听友们好，山海有归期，风雨有相逢，很高兴我们此刻相遇。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狼图腾，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0集。
3: 陈震和毕立格老人他们快到泡子最北边的那几匹死马处，毕立格老人勒住马，让巴雅尔牵住源头就地停车等着，然后他带上两副狼夹子、小铁镐、装干马粪的口袋等等工具，带陈震往死马那边走。老人骑在马上走走停停，到处查看，几匹死马显然已被动过，薄薄的新雪下面能隐约看到马身上的咬痕，还有马石旁边的一个个爪印。陈震忍不住问，狼群又来过了？老人没有回答，继续查看。连看了几匹马以后才说，大狼群没有来过。乌里吉估摸得真准啊，大狼群还在边防公路北边。这群狼真能沉得住气呀。那在雪地上的爪印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些啊，多半是狐狸的爪印，也有一条母狼的爪印啊。这边的一些带崽的母狼得护着崽儿单独活动啊。我原本想打狼群里头的头狼和大狼的，可这会儿有这些狐狸捣乱，就不容易打着大狼和头狼了。
5: 那咱们不是白费劲吗？
4: 也不算白费劲，咱们的任务主要就是要把狼群糊弄糊涂啊。他以为人下了夹子就没有功夫打围了，变着法子要来吃马肉的，只要狼群一过来，咱们就好打围了。
5: 阿爸，有没有法子加一条大狼啊？
4: 咋能没有啊？哼，咱们呢把带来的夹子全下上，

0: 响应一点。
1: 专家郎不加狐狸。老人骑马又转了两圈，在一匹司马旁边选了第一个下家点。陈震急忙下马，铲青扫尽了雪。老人蹲下身，用小铁镐在冻得不太深的地上刨出一个直径约40厘米、深约15厘米的圆坑，坑中还有一个小坑。然后戴上沾满马肠油的手套，把钢夹放在圆坑里，再用两脚踩进钢夹两边像两个巨型镊子的钢板弹簧，用力掰开钢夹，朝天紧闭的虎口，将满嘴的虎口掰到底，掰成一个紧贴地面准备狠咬的圆形大口，再小心翼翼把一个像刺绣棚架一样

垫的扣子上。陈震提心吊胆地看着老人做完这一组危险费力的动作，如稍有闪失，钢架就可能把手打断。老人抬起脚，满头大汗地蹲在雪地上喘气，用马蹄袖小心地擦汗，生怕汗落到马身上去。老人第一次带陈震出来下架子，陈震总算看明白钢架是怎样夹狼的。只要狼爪一踏到悬空的布绷垫上，布垫下陷，小铁棍从布垫的活扣中滑脱，那时钢簧就会以几百斤的力量猛地合拢钢架虎口，把踩进夹子的狼爪咬裂骨头，咬住筋。怪不得狼这么害怕钢架，这家伙果真了得。要是草原狼不怕钢架的钢铁声音，那他可能就在第一次误入狼阵时丧命了。剩下的就是如何掩盖和伪装了。这道工序也不能出丝毫差错。比利格老人缓过劲来说，啊，这夹子不能用雪盖，雪太沉能把布垫压塌。哦，还有，要是出了太阳，雪一化，夹子里面冻住了，夹子也打不开。哎，你把那个干马粪给我。老人接过布袋，抓了一把干马粪，一边搓一边均匀地撒在布垫上，又干又轻的马粪末慢慢填满狼家的钢牙大口。此刻布垫依然悬空，又不怕钢架里面上冻。然后老人将夹子上的铁链勾在司马的骨架上。啊，这会儿能用雪盖了。他知道陈震铲雪把钢架的钢板弹簧和铁链盖好，又用浮雪小心地盖住马粪，然后用破羊皮轻轻扫平雪，与周围雪面结得天衣无缝。细碎的小雪还在下，再过一会儿，雪地上所有的痕迹都看不出来了。陈震问安娜，这个架子为什么只能加狼不加狐呢？铁棍别子插得深了一点，灰轻踩不动，狼个头大，一踩啊准炸。老人看了看周围，又用脚步量了量距离，在两步左右的地方又选了一个下架点。来，这个架子

瞎子为什么离这么近啊？你不知道，有的狼对自个儿啊也特别的狠，他要是被夹住了腿，会把腿啊连骨头带筋全咬断，瘸得三条腿跑掉。我给他夹两个，只要夹住一条腿，他就会疼得没命的拽链子，没命的转圈，转着转着后腿就踩到第二个夹子了，这地方链子刚好够得着，要是狼的前后两条腿都给夹住了，他就算是真能把两条腿都咬掉，剩下两条腿他咋跑啊？陈真心里猛地一抽，头皮发根炸起。草原上的人狼战争真是残忍之极，人和狼都在用残酷攻击残酷，用残忍报复残忍，用狡猾抗击狡猾。如果这样恶恶相报，近朱者赤，近狼者势必狠了。从此变得铁石心肠，冷酷无情。陈震虽然痛恨狼的残暴，但当他马上就要亲手给狼下一个狡猾残忍的钢枷时，他的手却不禁微微发抖。这个陷阱太隐蔽了，他放在具有极强诱惑性的肥壮死马前，只有马肉、马油和马粪味，没有任何人味和铁锈味。陈真相信，再狡猾的狼也要上当，被钢枷打得腿断骨裂，然后被人剥皮弃尸荒野。而且这还仅仅是一个大圈套中的一个小圈套，那个大圈套要套的就不是几条狼了。陈震想起周秦、汉唐、宋明无数支汉军被诱进草原深处，落入被精心设计没有破绽的陷阱而全军覆没的战例。古代草原骑兵确实不是靠蛮力横扫先进国家的，草原民族也确实是草原的捍卫者，他们从狼那里学来的军事才华和智慧，牢牢地守住了草原，抗住了汉军后面的铁与火、锄和犁对草原的进攻。老人说的一点也没错，

人是战场，见不得血的人不是战士。狼用诡计杀了一大群马，你不心疼吗？人不是毒招，能斗得过狼吗？陈震定了定心，沉了口气，心虚手硬的扫地刨坑。真到下夹子的时候，他的手又有点抖了。这次是怕不小心被打断手指，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下狼家。老人一边教，一边把粗粗的马棒伸进刚家的虎口里，即使刚家打翻，也先夹到马棒而夹不到陈真的手。陈真感到周身一热，有了老人的保护，他的手不抖了。第一次下家，一次成功。陈真在擦汗的时候，发现老人头上冒的汗比他还多。老人舒了口气，

0: 是不是该扫扫咱们的脚印儿？还要清点一下带来的工具，不能落下一件。
1: 你也学精了。
0: 三人就从最北边慢慢扫，慢慢检查，一直扫到马车处才停了下来。陈震一边收拾工具一边问：阿爸，下了这么多夹子，能打到多少条狼啊？
1: 打猎不能问数啊，一说数就一个也上不了家了。人呐，要把前面的事做好，后面的事啊就靠腾格里喽。
0: 三人上马，牵着马车往回走。阿爸，那咱们明天早上就来收狼吗？
1: 不管夹着没夹着，都不能来收狼。要是夹着了，先要让狼群看看，只要他们不见人来收狼，疑心就重了，就会围着死马转圈琢磨啊。倘若交给的任务不是夹几条狼，是要把狼群给引过来，要是没夹着狼，咱们就还得等。你呢，明儿就不用来了啊。我会远远的来看看的。
0: 三人轻松地往家走，沉沉想起那窝狼崽，便打算向老人讨教掏狼窝的技术。掏狼窝可是草原上一件凶险艰难技术性极强的狩猎项目，也是草原民族抑制草原狼群恶性发展的最主要的方法。一窝狼崽七八只十几只，鄂伦草原的狼尸多，狼崽的成活率极高，春天掏到一窝狼崽就等于消灭了一群狼。狼群为了保护狼崽，会运用狼的最高智慧和狼的所有凶猛亡命的看家本领。陈震听过不少各种掏狼崽的惊险和运气的故事，他也早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两个春天了，全场100多个知青还没有一个人独自掏过狼崽，陈震也不敢奢望自己能掏到一窝，只打算找机会跟毕力哥老人掏几次，先学学本领。可是马群事故发生以后，老人就顾不上狼崽了，陈震只好从经验上来求教老人。
2: 阿爸，我前些日子放羊，一只羊羔就在我眼皮底下被一只母狼活活叼走了，往东北边黑石头山那边逃走了。我想那边一定有一个狼窝，里面一定有狼崽，我打算明天一早就去找。本来我想让您带我们去，
1: 明儿我是去不了了，这边的事的长波还等着我信儿呢。哎，孩子，母狼真往黑石头山那边去了？
2: 没错。
1: 你那会儿骑马追了吗？

直奔狼窝的。啊，这条母狼可真是精啊！头年开春，这里刚刚在那掏了三窝狼崽，今年谁都不去那掏狼了，想不到还有母狼赶到那儿去下崽啊！那你们快去找找吧，啊，多去几个人，多带狗。啊，一定要找几个胆大有经验

0: 千万别自个儿去啊，太危险了。阿妈，掏狼窝最难的是什么呀？掏狼窝麻烦多多的有，找狼窝更难。我告诉你一个法子能找到狼窝，你明儿天不亮就起来，跑到石头山底下那个高一点的山头趴下，等到天快亮的时候，你用望远镜留神看，这时候啊，母狼在外面忙活了一夜，该回洞给狼崽喂奶了。你要是看到狼往什么地方去，那边就准有狼窝啊，你要仔细找，带上好狗转着圈的找，多半能找到。可找到了，要把狼崽挖出来也难呐。哎，最怕的是洞里有母狼，你们千万要小心。哎呀，要不是狼群杀了这么一大群马，我是不会再让你们去掏狼崽的。掏狼崽儿是鄂伦老人们最不愿意干的事情了。陈正也不敢再问下去，老人本来就对这次大规模掏狼崽的活动窝了一肚子的火，陈正生怕再问下去老人会阻止他去。可是掏狼崽的学问太奥妙，他掏狼崽的目的是养一只狼崽，如果再不抓紧时间，等狼崽断了奶或睁开了眼睛，那就难养了。必须抢在狼崽还没有看清世界、分清敌我的时候，把它从狼的世界转到人的环境中来。陈震生怕野性最强的狼崽比麻雀还难养。从小就喜爱动物的陈震，小时候多次抓过和养过麻雀，可是麻雀气性大，在笼子里闭着眼睛就是不吃不喝，直至气绝身亡。狼崽可不像麻雀那么好抓，如果冒了风险费了牛劲抓到的狼崽却养不了几天就养死了，那可就亏大了。陈震打算再好好问问巴图，他是全场出名的打狼能手，前几天吃了狼群这么大的亏，正在气头上，找他请教请教掏狼崽的事准能成。
1: 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21集。
0: 回到毕里格老人的蒙古包，天已经全黑了，进了包，漂亮的地毯已经恢复了原状，三个灯眼的洋油灯将宽大的蒙古包照得亮堂堂的。矮方桌上两大盆刚出锅的血肠血包、羊肚肥肠和手扒肉冒着腾腾的热气和香气，忙了一天的三个人的肚子全都叫了起来。陈震急忙脱了皮袍坐到桌旁，嘎斯麦已经端着肉盆将陈震最爱吃的羊肥肠转到了他的面前，又端起另外一个肉盆把老人最爱吃的羊胸椎推到老人的面前，然后给陈震递过一小碗用北京固体酱油和草原口蘑泡出的蘑菇酱油，这是陈震吃手扒肉的时候最喜欢的调料。这种北京加草原的调味品现在已经成为他们两家蒙古包的常备品了。陈震用蒙古刀割了一段羊肥肠蘸上调料塞到嘴里，香得他几乎把狼崽的事给忘记。草原羊肥肠是草原手扒肉里的上品，只有一尺长，说是肥肠其实一点也不肥，肥肠里面塞满了最没油水的肚条、小肠和胸膈膜肌肉。

0: 羊肥肠几乎把一只羊身上的器物都收罗了进来，却搭配出蒙古大餐中让人不能忘怀的美食，任脆筋道，肥而不腻。这蒙古人吃羊可真节约啊，连胸膏膜都舍不得扔，还这么好吃。饿狼吃羊，连羊毛、羊皮壳都能吃下去。草原闹起大荒来，人和狼找食都不容易，吃羊就得把羊吃得干干净净。那这么说，蒙古人吃羊，吃得这么干净聪明，也是跟狼学的啦。全家人大笑，连说是是是。陈震又一连吃下去了三段肥肠，嘎斯麦笑得开心。陈震记得嘎斯麦说过，他喜欢吃像狼一样的客人，他有点不好意思，此刻他一定是像一条饿狼。陈震不敢再吃了，他知道毕力哥全家的人都爱吃羊肥肠，可一眨眼的功夫，他已经把大半根肠吃进肚子里了。嘎斯麦直起腰，用刀子拨开血肠，再用刀尖又挑出一大根肥肠来，笑着说，知道你回来就不肯走了，我煮了两根，这根啊全是你的了。哎，你要跟狼一样节约啊，不能剩。一家人又笑了。阿亚尔连忙把嘎斯麦挑出来的肥肠抓到自己的肉盆里。两年多了，陈震总是挑不好与嘎斯麦的关系辈分。按正常辈分，嘎斯麦应该是他的大嫂，可是陈震觉得嘎斯麦有时是自己的姐姐，有时是婶婶，有时是小姨小姑，有时甚至是年轻的大姨妈。他的快乐与善良像草原一样坦荡纯真。陈震吃下整根肥肠，又端起奶茶一口气喝了半碗。他问嘎斯麦，哎，巴雅赶着狼尾巴，赶着狼洞掏泥崽，赶起烈马，胆子也太大了，你就不怕他出事吗？嘎斯麦笑着说，蒙古人从小个个就是这样，巴图小的时候胆子比巴雅还大，巴雅钻的狼洞没有大狼，狼崽又不咬人，掏出一窝狼崽算什么，可是巴图钻的狼洞里面有大狼，他在洞里面碰见了母狼，还硬是把母狼从洞里给拽了出来。陈震吃惊不小，忙问巴图，你怎么从来没有给我讲过这故事啊？快来快来，好好跟我讲讲。哎，笑了几次以后，巴图心情好了起来，他喝了一大口酒。那年啊，我13岁吧，有一次啊，阿巴他们几个人找了几天，才找到了一个有狼崽的狼洞，洞很大很深，挖不动。阿爸呢怕里面有母狼，先点火熏焰，想把母狼轰出去，后来烟散了，母狼也没有出来，我们以为里面没有大狼了，我就拿着火柴麻袋啊钻进狼洞去掏狼崽，哪想到钻进去两个半身子的时候，我就看见了狼眼睛，离我就2尺远，吓得我差点尿裤子，我连忙划了那火柴，火光一亮，我看见狼也吓得在那哆嗦呢，跟狗吓得哆嗦那模样差不多，尾巴夹起来了，我趴在洞里不敢动，火刚一灭，那狼就冲过来了，我退也退不出去，心想这下完了，哪想到他不是来咬我的，是想从我头上窜过去逃出洞，这时候我怕洞外的人没有防备，怕狼咬了阿爸，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猛地撑起身子想挡住狼，没想到我的头顶住了狼的喉咙，我又一使劲， 就把这狼头啊顶在那个洞顶上了。这一下狼冲去跑不了了，母狼急得乱抓，把我的衣服都抓烂了，我也豁出去了，急忙坐起来，狠狠地顶住狼的喉咙和下巴，不让它咬着我。我又去抓狼的前腿，费了半天的劲儿，才把狼的两条前腿给抓住。这下狼啊咬不着我，也抓不着我了，可是我卡在那儿也没法动弹啊，浑身一点劲儿也没有。巴图平静地讲述着，好像在讲一件别人的事情。外面的人啊等了半天也不见我出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阿巴金钻了进来，他划着火柴，见我头上顶着一只狼头，这阵势把他也吓坏了。他赶紧让我顶住狼头别动，然后抱着我的腰啊，一点一点的往外挪。我一边顶住狼头，一边使劲的拽狼腿，让狼跟着我慢慢的往外挪动。阿巴要大声叫外面的人，抓住他的脚，一点一点的往外拽，一直到把阿巴拽到洞口的时候，外面的人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拿着长刀棍棒等在那儿。阿巴和我刚把狼拽着顶到洞口边上，外面的人一刺刀就刺进了狼嘴，把狼头钉在洞口的顶上，几个人一起把狼从狼洞里拽出来打死。后来啊，我歇够了劲儿，又钻进了洞，越到里面洞越窄，只有小孩能钻进去，最里面倒大了，地上铺着破羊皮和羊毛，上面蜷了一窝小狼崽，一共九只，都还活着。那条母狼为了保护狼崽，在狼崽睡觉的地方刨了好多土，把最里面的窝口堵了一大半，母狼自个儿留在外面。母狼没熏死是因为这洞上面还有一些小洞，烟都跑到上面去了，还能往外头散烟。后来啊，我就扒开了土，伸手把狼崽全都抓了出来，再装到麻袋里倒着爬了出来。陈震听得喘不过气来，全家人好像好久没有回忆这个故事了，都听得战战兢兢。陈震觉得这个故事和他听到的其他逃狼崽的故事很不一样。我听别人说母狼这虎崽都敢跟挖洞的人拼命，那这条母狼怎么不敢跟人拼命呢？
1: 孩子啊，其实啊，这个草原狼都怕人，草原上能打死狼的只有人，这狼啊是刚刚让烟给熏晕了，又看着人手里拿着火敢钻进他的洞，他能不害怕吗？这条狼啊个头不算小，可我看得出来这是条两岁的小母狼，吓得是头胎，可怜呐！就要不是你问起这件事啊，谁也不愿意提起他。
0: 阿斯麦没有了一点笑容，眼里还闪着一层薄薄的泪光。巴尼尔忽然对阿斯麦说，陈震他们明天一早要上山逃狼崽，我想帮他们逃，他们哥仨钻不到井里面，今天晚上我出到他们包，明天一早跟他们一块上山。阿斯麦说，好吧，你去，要小心点。
1: 陈震连忙摆手，不行不行，我真怕出事儿，您就这么一宝贝儿子了。
0: 嘎斯麦说，今年春天咱们组才掏了一窝狼崽，还差三窝呢，再不掏一窝，保生官啊又该冲我吼了。
1: 哟，那也不成，我宁可不掏也不能让扒下去啊。
0: 老人把孙子搂到身边说，巴呀就别去了，

能抓住一两条大狼，不叫狼崽皮，叫大狼皮也算完成定额了，对吧？凌晨三点半，陈震和杨克带着两条大狗已经悄悄登上了黑石头山附近的一个小山，两匹马都拴上了牛皮马绊子，放到山后的隐蔽处。二郎和黄黄的烈性都很强，如此早起必有烈情，两条狗匍匐在雪地上一声不响，警惕地四处张望。云层遮没了月光和星光，黑沉沉的草原异常寒冷和恐怖，方圆几十里只有他们两个人，而此刻正是狼群出没最具攻击性的时候。不远处的黑石头山像一组巨兽石雕压在两个人身后，使陈震感到后背一阵阵发凉。他开始为身后的两匹马担心，也对自己的冒险行动害怕起来。忽然东北边传来了狼嚎声，向黑黑的草原山谷四处漫散，余音袅袅，如霄如黄，悠长凄远。几分钟后，狼嚎尾音才渐渐散去，静静的草原又远远传来一片狗叫声。陈震身旁的两条狗依然一声不吭，他俩都懂得出猎的规则，下夜护圈需要狂吠猛吼，而上山打猎则必须敛声屏息。陈震把一只手伸到二郎身前腿腋下的皮毛里取暖，另一只手搂住他的脖子。出发前，杨克已把他们喂得半饱。猎狗出猎不能太饱，又不能太饥，饱则无斗志，饥则无体力。食物已经在狗的体内产生了作用，陈震的手很快暖和起来，甚至可以暖手去捂狗的冰冷的鼻子。二郎轻轻地摇起了尾巴。身边有这条杀狼狗，陈震心里才感到踏实了一些。连续几天几夜的折腾，陈震已经疲惫不堪。前一天晚上，杨克找了几个要好的青年牧民伙伴，邀请他们一起去掏狼窝，但他们都不相信黑石头山那边还有狼崽窝，谁也不肯跟他们一块起大早，还一个劲儿地劝他俩别去。两个人一气之下决定独自上山。此刻身边只有自家的两条狗，

特别大意啊，我看啊，36计还不够对付狼的呢。那倒也是哈。咱们现在使的是什么计啊？利用狼回洞喂奶的线索来寻找狼洞。36计里可没这一条啊。老阿爸真是诡计多端啊，这一招真够损的。杨哥，你说谁让狼杀了那么多马呢？阿爸也是让狼给逼的。这次我跟他去下架子才知道，他已经好几年没有给狼下架子了。阿爸从来不对狼斩尽杀绝。天色渐淡，黑石头山已经不像石雕巨兽，渐渐显露出巨石的原貌。东方的光线从云层的稀薄处缓缓透射到草原上，视线也越来越开阔。人和狗紧紧地贴在雪地上，陈真拿着单头望远镜四处张望，地气很重，镜头里一片茫茫。很担心，如果母狼在地气的掩护下悄悄回动，那人和狗不就白动了半夜了吗？幸好地气很快散去，变成一层轻薄透明的雾气，在草上飘来荡去。如果有动物走过，反而会惊动地物，暴露自己。突然惶惶向西面转过头去，鬃毛竖起，全身紧张，向西匍匐挪动。二狼也向西边转过头去。陈真立即意识到有情况，急忙把镜头对准西边草甸。山下山坡与草甸交界处的洼地上长着一大片干黄的旱苇，沿着山脚一直向东北方向延伸，这是狼钟爱之地，隐蔽避风，是狼在草原与人进行游击战所凭借的轻纱帐。比利格老人常说，一冬一春旱苇地是狼转移藏身和睡觉的地方。

想，一定是母狼要回窝了。他仔细搜索尾地的边缘，等待狼钻出来。毕利格老人说过，尾地堤坝春天雪化的时候会积水，狼是不会在那儿挖洞的。狼洞一般都在高处，水灌不着的地方。陈真想，只要狼从那儿钻出来，那他的窝

赶紧顺着狗盯的方向望去，他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一条大狼从尾地里探出半个身子，东张西望，两条狗立刻都把头低了下来。

0: 细地看了看山坡，然后他嗖地窜出了尾地，向东北方向的一个山沟跑去。陈震一直用望远镜跟着狼，这条狼与他上次看到的那条母狼有点像。狼跑得很快，但也很吃力，想必是在夜里偷了哪家的羊，吃得很饱。陈震想，如果今天这儿就有这么一头狼，那他就不用怕了。两个人加两条狗，尤其是有二狼，肯定能对付这头母狼。
1: 不知不觉又到了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准时相聚在情感电台。每天奔波忙碌的我们，有时候真像被潮水带上岸的沙粒，在月光下偶然相遇，又在黎明前各自归海。现在就让我们聊聊那些看似偶然却注定要改变我们的小插曲，彼此孤独也能彼此温暖。欢迎收听本期心理感情电台，今天的节目是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爱情中的我是什么模样？会哭会笑，阴晴不定。那爱情中的你又是什么模样？世界和我爱着你。今天是情人节，阡陌特意录制了一期情人节特辑《我们的模样》，把它献给爱情中的你，以及期待爱情的你。2011年2月27日，今年情人节我们依然没能在一起。原想自己情人节那天去电影院看《相爱》，却终于没有勇气一个人走进去。那天给你发短信说你又没送我花，你顿了很久，用 QQ 发来一只玫瑰图案，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说好吧，这样也可以。然后等我都睡了，你发来彩信，照片是一朵玫瑰，粉色纸叠的。

我曾经特别喜欢做一件事，就是把一点点芝麻大小的动心都一一记下来。比如今天早上我碰到他，因此一天都很开心。比如他隔着小花园笑着向我打招呼，我心里就像开出了一朵花。比如他在电话中跟我说路上小心，到家给我电话。又比如我梦到他，那时我的借口总是因为害怕忘记，所以希望把一点一滴的感动和感触都记下来，仿佛如此就能重复出所有的细节，甚至挽留住时间。我喜欢过的男孩子不多，至今为止两个，第一个从没开始过，但那是我第一次喜欢一个人。第二个是我的男友，还是羞于用爱代替喜欢，觉得这样说会很别扭，但是谈得上爱情的只独他一人。我已经不太记得我们到底是如何开始的，尽管是他追的我，他告的白，但我内心总觉得说不好是我先追的他呢。我也不太记得他到底是如何走进我的生活的，只记得刚开始一起时，他总是约我吃午饭和晚饭，我表示不很适应。原本都是同室友一起的，便打电话跟他说慢慢来。我也不太记得我们吵过多少次架，为什么而吵架，每次都是怎样和好，或者闹僵了多久。我甚至记不很清楚我的生日他都送过些什么，他生日时我每年都送了啥。此时此刻我想到他，脑海中就是那么一副样子，不笑也不说话，没什么表情，就那样安安静静地看着我。此时此刻我想到他，就是这样一种心情，不悲不喜，安安心心。没恋爱前我总想找到一个他，即使不用语言也可以看懂我的眼睛。恋爱后觉得这就是纯幻想，没有谁会完全懂得谁，不交流不说话没语言简直就无法进行。现在突然想，也许你已经能看懂我的眼睛了呢，只是因我身在其中才会不知不觉，或者后知后觉吧。喜欢第一个男孩时记过很多日记，以为曾为他费了多少的笔墨，到头发现能有印象的也就那么些，全部的故事也就只有那么些。而与你我原想也一一记录的，可很快就发现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根本就记不过来嘛。有时吵架心情不好会想动笔写点什么，可临到提笔又迟钝了。也有时心烦到根本不想写，就像喜极反而会哭泣，真正悲伤难过反倒挤不出一滴眼泪。爱和恨都是太强烈的感情，过于强烈的感情是超出文字表达范围的。就这样以为没为你写过什么，却发现写下的字里都是你，
以为会忘掉些什么，却发现生活的细节里都是你。真的怕忘记，是因为怕那么一段终有一日将成为过去，只剩下缅怀和感慨。不肯疏漏一点一滴，是因为总共拥有的就只有那么一丁半点。就像伸手抓沙，抓在手里的就那么几颗。曾经愿意把什么都变成白纸黑字，是因为缺乏安全感，害怕失去，因为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愿意静静倾听。现在我写字完完全全是由着性子的，我想写不是怕有天我忘了。我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好几年，即使忘了一丁半点又算得什么呢？我也不怕失去，因为我们在一起，你分享了我几乎所有的悲痛欣喜，你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里，习惯身边有你，就像是习惯了空气、阳光和雨。我写字，可能你根本就看不到，我写给自己看，这样我就能知道在你身旁的我是什么模样。告白的时候送一束百合或者郁金香，然后在优雅的咖啡厅说你的眼睛真好看。再后来会在星级院线看刚刚上映的电影，在步行街的尽头吃哈根达斯冰淇淋。分别的时候有短消息的问候，争吵的时候送他喜欢的 smoothie 或者 hello kitty， 然后是生日的蛋糕、情人节的玫瑰、纪念日的套餐、订婚的戒指。如此就用场景和物体构筑了一次爱情。如果在其中的场景和物体前面加上具体的品牌，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爱情。只可惜人物和故事都如此被忽略。是不是每段爱情都这样开始？是不是大城市中这就是爱情惯常的模样？我曾说，我希望我的他是个话不多但心很好的人。他会送我花，不是玫瑰也不是郁金香，是田野里春天大摆的油菜花，是秋天里芬芳的月桂花，是平日里路边不起眼的狗尾巴草，一大把一大把新鲜的，没有任何包装，没有修饰，纯正自然的，就像他本人一样，真诚朴实让人安心。真正的爱情里面不是每天都有腻得心慌的甜言蜜语，不是每天都能玫瑰蜡烛浪漫电影，不是每天都在热恋期，那些坎儿呀争执呀过来了也就都没什么了。真正的爱情里面人物和故事才是重点，平淡而美好的才是长久的情欢。爱情教会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彼此依赖，相互妥协。严格讲，我只谈过这一段恋爱，静静旁观了朋友们的不同爱情，分分合合。
有之前还发着和女友的照片腻人得很，不到一年半载，女友的位置就又换了其他人的。也有谈了好多年，感情似乎也不错，却不知为什么还是最终分开的。也许确实是不和呢，缘由不详。我看的时候多，问的极少，毕竟每段感情都是不同的，各自的心事讲给别人听也只能是个大概。

第三，须知道日久总难免要深情的。世界那么大，两个人能够相遇就是不易，能够相恋更是幸运。牵起的手干嘛那么快就丢下呢？其实一个人一辈子能爱上很多个人，绝不可能错过了某一个就再也交不出心。那些能够一直走下去，没有出轨，没有背叛，携手相老的，我以为只是因为彼此在找到对方后就停止了再继续寻找其他爱人的一切行动。这多需要勇气和毅力呀！你敢不敢为了他就放弃全世界所有的男人？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这就是我在你身旁时

今年的情人节我们依然没能在一起。是的，这篇文章是阡陌写的，两年前写的。我谈着一段很多人都觉得怎么可能坚持下来的爱情，但事实是就这么就坚持下来了。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还可以再坚持多久，不确定的事情我不愿意去武断的猜测，但我想只要你始终怀着积极的态度，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行动，那事情就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本期节目到这里又接近尾声，记得世界和我

听友们，今天的情感电台就到这里了。当我们停止诉说时，那些真正重要的东西才开始发生。你听到了吗？这些来自生命的感悟。欢迎继续锁定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接下来要讲述的是一部扣人心弦的警匪题材电影《窃听风云二》。影片通过一系列复杂的金融案件和人物关系，构建了一个充满悬念和反转的故事框架。
1: 我的车子被装了偷听器，办公室也是。
2: 我想问你，知不知道地主会是干什么的？
1: 查到地主会了，查到还等什么？
3: 我们要是出了事，整个香港都会垮。
2: 今天收市前，我要5000万股749。刚才追你的是不是地主会的人？
3: 总之749，1000股我要，1000万股我也要，赶快一下，我通通要。
1: 他抓了我老婆。
2: 我怎么知道你老婆在哪儿？我没时间啊。
1: 我老婆在哪儿？
3: 真的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吗？

何志强是香港警局反恐队的队长，聪明机智的他破案能力非常强。他的太太是一名律师，曾经买了很多股票期货，本想以此来赚钱补贴家用，没想到股票大跌，赔了很多钱。没钱抵债的何太太便私自挪用了客户的资金还债，因此触犯了法律。何太太害怕承担刑事责任，便想和老公一起逃跑，以免受牢狱之灾。可是知法守法的何志强却痛苦地亲自把妻子锁在了家里，等待法律的审判。看似铁面无私的何志强心里当然是五味俱全，他深爱着自己的太太，何尝不想救太太呢？但是他知道，作为一名警察就要秉公办事，更不可以逃跑。如果真的逃了，后果将更加的不堪设想。于是何太太被老公亲自送到了监狱。多年来，何志强因为太太的原因一直没有能够升到高层，工作出色的他依旧只是一个小队长，但是不论他工作多忙，都坚持定期去探监。每次去，太太都很高兴。他理解了志强的做法，也明白了自己心爱的人也依然爱着自己，当初做这样的决定只是迫不得已罢了。或许爱情真的可以包容一切，在爱面前，何太太的怨恨被慢慢的蒸发掉了。如今何太太出狱了，志强在第一时间去接她。虽然深爱着志强的她又重新小心翼翼地戴上了结婚戒指，然而她却不敢再继续服刑前的生活了。何太太提出了分手，志强别无选择，只能尊重这位被自己深深爱着又被自己深深伤害过的女子的决定。或许这份不知道是爱情还是亲情的感情，还需要时间这个强大的武器来冲淡一切不愉快的记忆。何志强又一个人投入生活，继续战斗了。这一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而这看似平常的事故却惊动了香港警察反恐队。因为经警方的调查得知，事故受害者香港知名证券商罗敏生的车内有一个高性能的军用窃听器，而且这个窃听器已经使用了一月有余了，也就是说罗敏生已经长时间的遭人窃听了。何志强怀疑有人正在策划恐怖袭击。由于这种窃听器只有在800到1000米内才可以听到信息，所以志强猜测罗敏生出车祸前一定是被人跟踪。于是他想从罗敏生着手，让他来帮助自己逮捕窃听者。然而面对警察的质问和询问，罗敏生一再否认。他虽然知道自己一直被人跟踪，也知道跟踪者是谁，却始终是不肯承认。何志强从罗敏生那儿得不到任何的线索，只能依靠着高科技定位系统帮忙。他确定了疑犯的着装还有下落，可是当他和手下前去搜捕的时候，却被狡猾的嫌犯窃听到了警方的谈话内容。嫌犯换了另外一身行头，不仅伤害了几个反恐队的队员，还毒打了何志强，并且狡猾地躲到了敬老院，专门接老人的大巴逃跑了。原来跟踪者名叫司马念祖，是一名退伍军人，身手非常了得。他的父亲司马强是上个世纪70年代香港金融的业界精英之一，与其他的金牌股票经纪们一起创立了一个神秘的组织地主会。他们通过相互之间的联合串通，利用股票获取了大量的商业利润。可以说地主会的人
成为了只手遮天的抢钱大亨，他们主宰了香港30多年来经济体系的兴衰成败。然而，当司马念祖出生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很多外国人想恶意地收购华资公司。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香港社会经济萧条，企业纷纷的破产。就在这个时候，司马祥所带领的地主会和大型华资企业联手，共同打败了外国人，并且赚到了不少银子。后来司马祥想洗手不干了，他希望会员们能把股票放出，帮助中小企业和慈善基金，做一些有利于社会的公益事业，却遭到了所有人的坚决反对。大家都不想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保护那些在他们看来毫无利润可图的企业。正在双方争执不休的时候，地主会的股票大亨们所做的内幕交易被警察发现了。善良的司马祥为了保全大家的利益，便主动地要求退出会籍，承担一切，并且拜托同伙黄世同留在会里应对。但是他万万的没有想到，自己刚进监狱不久就被暗杀了，凶手竟然是他最信任的手下黄世同。黄世同怕他说出他们的秘密，就下了如此的毒手。司马祥死后，他的太太就患了老年痴呆症，精神时好时坏，一直被儿子司马念祖安排在敬老院里，也一直把阿祖当成老公，念叨一些过去的事儿。阿祖看着痛苦的母亲，想着这一切，就立志一定要为父亲报仇。如今阿祖通过军用窃听器监控地主会成员的一举一动，并且故意引起警察的注意，希望能够通过警方逮捕那些可恶的老商人，给父亲一个答复。然而凭借着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想让这么一群老奸巨猾的人落网，又谈何容易呢？作为被司马祥一手带入地主会并且提拔起来的人，罗敏生加入地主会后不久就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在司马祥的帮助下，他越做越大，直到有了今天的成绩。所以与司马念祖一样，他们与地主会都有着亦敌亦友的矛盾关系。利用这一点，阿祖想通过罗敏生来达到见黄世同的目的，于是便在罗敏生的车上安装了窃听器，并且一直跟踪监视着罗敏生的一举一动。这一天，阿祖对罗敏生进行要挟之后，被地主会的人给盯上了。骑着摩托车的他与四辆跑车较量，显然不是对方的对手。四辆车前后左右夹攻阿祖，情急之下他后退一步掉头离开了，没想到却和一辆货车狠狠地相撞，几乎掉下悬崖。幸好此时何志强开车经过，看到这个曾经暴打过自己的嫌犯，志强不顾一切地救了阿祖。本以为这一次可以顺利地抓到嫌疑人了，不料被救的阿祖却拿枪威胁何志强以车换人，并且告诉了他关于地主会的一些情况。无奈的志强只能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车给了阿祖，这个狡猾的嫌犯又一次地逃跑了。阿祖一边把信息透露给何志强，希望他能够抓住线索逮捕地主会的会员，又一边威胁着罗敏生不要透露给志强任何的信息。所以何志强知道了地主会后，去罗敏生的单位调查，得到的依旧是罗敏生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回答，他只能再次无果而归了。而此时的何志强早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卷入到了这场漩涡之中，可怜的何太太被阿祖绑架了。阿祖送给了志强很多股票，并以何太太的照片相威胁，命令他去指定证券行把股票高价卖出。无比担心太太的志强一个人奔波在香港的证券行之间，
他不知道，此时的罗敏生其实也正在阿祖的威胁下大笔买进这只股票。这就是阿祖所选的每股价值近5毛钱的限量版股票。阿祖要求地主会为他买进5000万股。黄世同一行人认为，只要可以用这笔小钱堵住阿祖的嘴，就不让他再乱来，于是就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物以稀为贵，这只股越卖越贵，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地主会将损失1亿元人民币。然而情况比想象的更加夸张，阿祖一上午之间让地主会帮他白赚了3亿多。然而地主会那些狡猾的老狐狸们又怎么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呢？他们绑架了阿祖。高傲的黄世同绝不容忍自己的生命被别人操盘，于是他拿起了手枪，扣起了扳机，对着阿祖的心脏连开3枪。阿祖就这样睁着双眼，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的妈妈。从他那敞开的胸膛里流出的血液，有多少是对妈妈的不放心和牵挂呀？但是这种有些畸形的复仇心理就这样让一个年轻的生命如此轻易地逝去了。何志强从罗敏生那里知道了妻子的下落，面对憔悴的太太，志强愧疚不已，看到着急的丈夫，太太泪流满面，两人深情地相拥在了一起。何太太把阿祖留下的纸条交给了老公，根据纸条上的内容，志强和部下很快便逮捕了地主会的所有会员。到此所有的是非黑白都归入正确的轨道。然而成功办案之后的志强并没有到此结束，善良的他也勇敢地承担起了照顾阿祖

电影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影片中幕后操盘的神秘组织，错综复杂的家族仇恨，惊险刺激的疯狂飙车，温馨感人的患难爱情，以及不顾一切的伟大亲情交织在了一起，展示给了观众一场无与伦比的视听盛宴，让观众们在惊心动魄中又感受到了浓浓的情谊，可以说是爱恨交加，意味深长。

0: 死
1: 今の私にはここしかないかもって思って、私の次の人生ここからかもって。
2: どんなビターな人生もスイートに変える幸せの一口。
3: 最後のお客さんを笑顔にしたのは俺たちだ。
2: 洋菓子店コアンドル。
4: 故事发生在现代日本，繁华的东京一角坐落着一家安静的蛋糕店，名叫街角洋果子店。从主厨到店员都尽职尽责，努力制作出物美价廉的糕点。主厨名叫一子，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女人。两个糕点师，一个名叫朱利安，是一个爱好音乐的法国男人，一个名叫麻里子，是个短发的酷酷的女孩。他们都是十分出色的糕点师。这一天，街角洋果子店前出现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她说着一口方言，让朱利安根本就听不懂，只好带到了主厨一子的面前。女孩微笑着说，我叫秋场夏木，我找海千寻，你告诉她夏木来了就行。一子想起来，海千寻是个曾经在自己店里打工的年轻人，没有几天就因为街角的严厉和辛苦辞职离去了。他对这个猥琐懦弱的男人很是不满，因此面对夏木也有些生气。他冷冷地说，你就是他的前女友啊，他早就不在我们这儿做了，不知道去了哪儿。夏木听完大吃一惊，在鹿儿岛的乡下，夏木和阿海从小是青梅竹马，早早就有了婚约。

0: 这次夏木来到东京，就是寻找这个已经很久不联系的未婚夫。看着冷漠的伊子，夏木大喊道，就是你们这么冷漠地对待他，才把阿海赶走的吧？伊子冷笑着说，是他自己做不下去要求走的。夏木虽然不相信，但是寻人未遇的打击让他愣在了原地。忽然夏木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在伊子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我想在这里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寻找阿海。伊子有些意外，但是夏木说出自己在老家蛋糕店工作，是一个熟练手。伊子想到店里正好缺人，就让夏木在他们面前做了一个蛋糕。当大家围坐在桌前品尝夏木的手艺的时候，伊子吃了一口就紧皱眉头，告诉夏木，以他的手艺想留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店里的常客一个名叫石村的中年男人吃了一口也摇摇头。夏木大声地追问着石村，石村平静地说出了蛋糕的缺陷。倔强的夏木拼命地拜托伊子让自己留下来，伊子有些同情这个孩子，就勉强答应了。夏木被伊子安排住了店里的二楼。一夜过去，夏木早早地起床收拾店铺，打扫院子，他的蛋糕师的生活开始了。街角洋果子店在附近的居民中有着极好的口碑，人们涌进店铺挑选着各式各样精致的糕点。夏木注意到一个美丽的中年女士，伊子告诉夏木，这位芳川女士是店里的常客。夏木看着有些严肃的芳川，觉得她是一个很难接近的人。街角对糕点师的要求非常高，夏木和麻里子第一次合作就犯了一个大错误，由于没有涂够黄油，几十个蛋糕都失败了。我们店里的规矩是失败了就要自己全部吃光，你准备一个星期都吃这个吧，麻里子生气地说道。夜幕降临，夏木咬着失败的蛋糕，心中十分的难过。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夏木的记忆渐渐的也有了一些进步。这天一早，夏木醒了过来，伊子正坐在桌前算账，并且丢给了夏木一个信封，这是你的工资，今天休息出去玩玩吧。看着信封里几十万日元，夏木十分的开心。他在东京街头的蛋糕店品尝了不少好吃的蛋糕，回到店里就开始自己动手尝试，但是却总不得其法。晚上夏木端出自己的试验蛋糕给伊子品尝，看到书架上摆着的相框里，年轻的伊子和石村身着厨衣站在很多的厨师中间，伊子笑了，石村廖太郎曾经的天才面点师，获得过许多的国外大奖，但是现在却不做了。夏木追问着原因，伊子笑着摇摇头，并没有说出来。这天上午，店里只有夏木和麻里子。一直不喜欢夏木的麻里子故意为难他，夏木十分的生气，两个人大声的争吵了起来。夏木转身跑出了店铺，他打电话给在家乡的奶奶，听着奶奶慈爱的声音，夏木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忍着悲伤在一个小公园休息，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竟然是自己一直找寻的阿海。阿海穿着厨衣，见到夏木也很意外。阿海说出自己写信跟夏木要求分手，但是夏木却不敢面对这个现实。公园里有一个温柔的女孩正在看着阿海，那是我的女朋友，阿海低声说道。夏木如同遭到雷击。
1: 听友们，本期今晚聊电影马上接近尾声了。有人说人生如戏，但我觉得人生也如电影，那些定格的光影里藏着的酸甜苦辣，也许正是我们所经历的社会与人性的真相。感谢大家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星河线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1: 北京时间23:00。
2: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当前温度18摄氏度，相对湿度48%，风向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第5集。好了，这就是我和艾莉故事的开始。这段关系的进展不算很快，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小秘密，不想让对方知道，所以我们一直不能倾诉情感，吐尽心声。这让我们始终很机警，时时刻刻都提防着彼此之间的界限，不能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我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你住在哪里？因为你也知道，如果我问了他这些问题，他也会问我同样的问题。告诉我名字的时候，他显得有些惊慌，所以我想这可能不是他的真名，也许是现编的吧。不过我告诉他的是我的真实姓名。那天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分手，太尴尬了。天气开始转冷，我们都得从古堡走回山下去，但下去之后呢？我笨拙地试探，你住在这附近吗？他说他住在查德维市场，那个市场所在的小镇离这里不远。我知道那儿有一家3星级的大酒店，可能他就住在那里。他以同样支支吾吾的方式问我，你住在这边吗？不，我不住这边，只是今天过来而已。然后又是一阵局促的沉默，他微微颤抖了一下，开始起风了。我说，我们最好走走，让自己暖和一点。你自己有车还是要搭公交车？他说他的汽车在村子里，又说，但是没关系。他看上去有点紧张，我觉得他可能想摆脱我，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我说，那我们走一下，走到村里去好吗？他感激地看了我一眼，于是我们就顺着这条车祸频传的公路蜿蜒而下。当我们来到一处转角时，有个人突然从一株棕树的阴影处冒了出来，把艾莉吓得啊的叫了一声。出来的是一个老女人，就是那天我在她家村舍中见过的那个李婆婆。她今天看起来更粗野了，纠结的黑发随风摆动，一件猩红色的斗篷披在肩上，居高临下的姿态使她看起来高大了许多。她说，你们在干什么呢，亲爱的孩子们？是什么风把你们刮到吉普赛庄来了？我们并没有擅入私宅，是吗？我看未必。这里过去一直是吉普赛人的领地，而吉普赛人却被别人驱赶。你们在这里不会有什么好事，在吉普赛庄徘徊对你们来说绝对不会是好事。艾莉不是那种好勇斗狠的人，她温和而有礼貌地回答，如果我们确实不该来这里的话，那我道歉，我还以为这地方今天被卖掉了。谁买下它谁就倒霉，老太婆说。我告诉你，漂亮的姑娘，你真的相当漂亮。不管谁买下了这块地都会倒霉，这是一个被下过毒咒的地方。这个毒咒已经下了很长时间，很多很多年了。 你们最好离他远远。

0: 别再打吉普赛状的主意，那只会给你们带来死亡和危险。回你们海外的家吧，不要再到这里来了。别说我没警告过你们。艾莉微怒了，我们又没有恶意。行了，李婆婆，我说，别再吓这位年轻的小姐了。我转身向艾莉解释，李婆婆住在这个村子里，她有一间农舍，她还会算命，能未卜先知，简直什么都会。是吗，李婆婆？我对她打趣儿道。我有天赋。她轻巧地说，同时将自己那副吉普赛人的身板挺得更直了。我有这个天赋，天生的，每个人都有。我可以替你算命，小姑娘，把一枚银币放在我的手上，我就会告知你的未来。我想我并不需要知道未来是很明智的，如果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就知道怎么避开灾祸，知道该在哪里当心一点。来吧，你口袋里有的是钱，我来告诉你一些事情，让你变得明智吧。我相信每个女孩对于知晓自己命运的机会都是不会抗拒的。我以前就见识过了，每次我带女孩子去集市，几乎总会掏点钱让他们去占卜者的摊位。果然，艾莉打开她的包，放了两枚五角银币在老太婆的手上。啊，漂亮的小宝贝，这就对了嘛。啊，来听听我会告诉你什么吧。艾莉脱下手套，把她那双小巧精致的手放到了老太婆的手中。老太婆一边低头看，一边喃喃自语，啊，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她突然一下子把艾莉的手甩开，如果我是你的话，就马上离开，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来。我要告诉你的就这么多，而且句句属实，我在你的手心里都看到了。忘掉吉普赛状吧，忘掉你所见到的一切，那里不是一座废宅那么简单，那里被下过毒咒啊。你在这件事情上太狂热了吧。我说得很难听，再怎么说这位小姐和吉普赛庄没有半点关系，她只是恰好今天走到这里，和这一带根本没有关系。这个老太婆没有理我，依然严肃地说，听我说，漂亮的姑娘，我这是在警告你，你的一生都会很幸福，但你一定要懂得躲避危险，千万别到一个藏着危险或者受过毒咒的地方，去那些安全无忧的地方吧。你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千万记住，否则，否则。他打了个冷战，我真不忍心看到，真不忍心看到你的手掌告诉我的一切。忽然，他用一种奇怪的手势，把两枚五角银币塞回艾莉的手里，嘴里喃喃地说着一些我们听不清楚的话，好像是太惨了，太惨了，这些要发生的事情啊。然后转身急匆匆地走了。好可怕的女人啊。嗨，别理她。我粗声粗气地说，我觉得她的脑袋已经坏了一半了，只想把你从这儿吓跑。也许他对这片土地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这里有过什么灾祸吗？出过什么不幸的事情？肯定有灾祸呀。啊，你看这条公路的转角多窄。乡议会从来没有针对这个有过什么措施。那当然会发生一些车祸呀。他们都不重视。
1: 只有车祸吗？会不会有什么别的？
0: 听我说。我跟他说，每个人呢都喜欢说三道四，而这里呢也确实常常有一些事故发生，所以呢关于这个地方的风言风语啊就这么传开了。
1: 所以他们才说这地方会贱卖？
0: 也许吧，当地人都这么说，不过我想不会卖给当地人，他应该会被盖成商业建筑。

0: 你再发抖了。来吧，别发抖了，我们走快一点。然后我又加了一句，你希望在回到镇上之前和我分开吗？
1: 不，当然不啊，我为什么要这么想？
0: 我鼓起了最大的勇气。你看，我明天会在查德维市场，我想，我不知道你明天还在不在那儿，我想说我还有没有机会见你。我慢吞吞地走着，脸转向一边，我觉得脸变红了。不过我现在要是不说点什么的话，事情就不会有下文了。
1: 好啊，
0: 我要明天晚上才回伦敦呢。那么或许你愿不愿意？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点唐突。
1: 不唐突。
0: 也许你可以来喝杯咖啡。蓝狗，我想那家店是叫这个名字，那地方不错。我想说的是那里
2: 我明明不想说这个词的，但我还是说了出来。这个词我只在我妈妈那里听过一两次。
1: 那里蛮高雅的。
2: 我说得很冒失。艾莉笑了。这个词在如今这年头听起来确实有点怪。
1: 我想那肯定是个不错的地方，我会来的，大概在4:30左右，你看好吗？
0: 我会在那里等你，我很开心。
2: 但我说不出来我为什么这么开心。我们走过了那条路的最后一个转角，周围的房屋渐渐多了起来。我说，
0: 那么再见吧，明天见。还有，别再想那个老巫婆说的话了，她只是想吓唬人，她不是一直在那儿的。
2: 我又补充了一句。艾莉问我，
1: 你觉得那地方吓人吗？吉普赛州？
0: 不，我不觉得。
2: 也许我的口气太果断了，但我真的不认为那个地方有什么吓人的。我仍然像以前那样觉得那是一个好地方，是一个可以造出漂亮房子的好地方。
0: 好了，这就是我和艾莉初识的经过。第二天我就在查德维市场的蓝狗咖啡厅等他，他也来了，我们一起喝茶聊天。我们依旧对自己谈论的很少，我是指对自己的生活。大部分时间里聊的都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一些感受。然后艾莉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说她得走了，因为要搭5:30的火车去伦敦。我说，我还以为你有辆车在这儿。
2: 她看上去有点尴尬，说昨天那辆不是她的车，但他没告诉我那车是谁的。尴尬的气氛再次笼罩了我们。我伸手把服务生叫过来埋了单，然后老老实实地跟艾莉说，
1: 我还能再见你吗？
2: 他没有看我，而是低下头盯着桌子。他说，
1: 我要在伦敦住2个星期，那我们在哪里见面呢？
2: 然后我们定了3天后在摄政公园见面。那天天气不错，我们在一家露天餐馆吃了点东西，接着走到了玛丽女王花园，坐在2张椅子上聊了起来。从那次起，我们开始聊关乎我们自身的事情了。我告诉她，我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学到的东西并不多。我还告诉他我做过的一些工作，以及我如何不安于现状，不愿被束缚，一直在徘徊犹疑，做做这个又干干那个。说来真怪，他对于这些都听得相当入迷。他说，
1: 太特别了，太不一样了。
0: 怎么不一样？
1: 和我不一样。
0: 你是个有钱人吗？
2: 我带着点揶揄的口气。
0: 你是个可怜的富家千金。
1: 没错，我的确是个可怜的富家千金。
2: 然后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诉说起他的富家背景，还有那无聊到

0: 没错，他也去过一些聚会和娱乐场所，但从他说话的方式来看，这似乎和距离我50多年前的生活一般，没有半点亲切和乐趣可言。他与我的生活截然不同，简直判若云泥。我听得很起劲儿，但同时也觉得这样的生活真乏味。我难以置信地说，你从来没有交过真正的朋友吗？男朋友呢？他们是为了我而挑选出来的。他说的有些悲痛，他们都太乏味了，这就像坐牢一样，差不多。你真的没有自己的朋友吗？
1: 现在有了，我有格丽塔了。
0: 格丽塔是谁？一开始他是一个互惠生，不，也许不是那样的。总之以前有个法国姑娘跟我住了一年，教我法语。格丽塔是德国人，教我德语。但是格丽塔与众不同，她来了之后每件事情都不一样了。你很喜欢她吗？
1: 哎，她会帮我，她是站在我这边的，有她的安排我就可以做一些事情，去一些地方，她会替我隐瞒。如果格丽塔没去过吉普赛庄，我也不会去。
0: 我继母在巴黎时，她一直在伦敦陪着我，照顾我。我事先写了两三封信，如果我想去什么地方，格丽塔就会每隔三四天替我寄掉一封，每一封上面都是伦敦的邮戳。但你为什么要去吉普赛庄呢？为了什么？他没有立刻回答我，他接着说，
1: 格丽塔和我安排的，她真是太好了。我想事情，她出主意帮我做。
0: 这位格丽塔长什么样呢？
1: 啊，格丽塔很漂亮，一个高挑的金发女郎，而且她什么都办得到。
0: 我想，我不会喜欢她。艾莉笑了，
1: 不，你会的，我敢保证你会的。她还很聪明，
0: 我不喜欢聪明的姑娘，而且我也不喜欢高挑的金发女郎，我喜欢有着秋天树叶般头发的小女孩。
1: 我认为你是在嫉妒她，
0: 也许吧，因为你太喜欢她了，不是吗？
1: 是的，我非常喜欢她，她让我的生活变得截然不同，
0: 而且她建议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我在想这是为什么，世界这么大，那块小地方没什么好看，也没什么可做，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1: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0: 艾莉看上去有点局促不安。你的还是格丽塔的？告诉我。他摇摇头，
1: 我必须保留一些自己的秘密。
0: 你的格丽塔知道你在和我约会吗？
1: 他知道我正和某人在一起。就这么多了，他不会问我什么的，他知道我很快乐。
0: 那天之后，我们有一个星期没见面。他的继母从巴黎回来了，还有一个被他称作弗兰克叔叔的人。几乎是在偶然的闲谈中，他才说起自己过了一次生日，他们在伦敦为他准备了一个大聚会。他说，
1: 我没法脱身，那个星期不行，但是再往后就又不一样了。
0: 为什么再往后就不一样了呢？
1: 那时我就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了。
0: 又是格丽塔帮的忙吗？我说到格丽塔时的口气常常会让艾莉觉得好笑。她说，
1: 你嫉妒她真是太傻了，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见见她，你会喜欢她的。
0: 我不喜欢爱指挥的姑娘。
1: 为什么会觉得他爱指挥别人呢？
0: 从你的话里感觉出来的，他总是在张罗着什么事情，
1: 他非常有效率，他把事情都安排得很好，所以我的继母才那么信任他。
0: 我又问他，弗兰克叔叔是谁？
1: 我对这个人了解的真的不多，他是我姑姑的丈夫，并不是什么真正的亲戚。我感觉他老是游手好闲的，还惹过几次麻烦。你知道社会上管这种人叫什么吧？
0: 社会败类。

坏蛋吗？不，我认为他其实不坏，只是经常在有关财务的事情上陷入窘境，于是他的受托人、律师或者其他一些人总是要花点钱让他脱困，那就是了。他是这个家里的害群之马，比起那位模范的格丽塔来，但愿我能与他相处得更好一些。如果他愿意的话，能让自己非常受欢迎。他是一个好伙伴，但你并不是真的喜欢这个人吧？我尖锐地问。我想我是喜欢他的，有时候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只是觉得猜不透他到底在想什么，在计划些什么，可能在想着什么大生意呢，我看不出他的真实面目。艾莉再次说道。他从来没有提过要我见见他的家里人，有好几次我都在犹豫，是不是我应该主动开口。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最后我还是对他开诚布公了。听我说，艾莉，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见见你的家里人，或者你觉得没这个必要？我不想让你和他们见面。他马上就这么回答。我知道我不怎么样，我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我的意思是，他们肯定会大惊小怪，我受不了他们这样。有时候我感觉我们太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了，一点都不光明正大。你不这么觉得吗？我不是小孩子了，可以有自己的朋友。我快21岁了，到了那个年纪，我自己交个朋友没有人可以干涉。但是现在，你懂吗？你看，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会小题大做，然后为了阻止我们相见，把我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那样就不，还是让我们保持现在这种关系吧。如果你觉得这样合适，那我也觉得这样合适。我其实并不是想把什么事情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这不是了解不了解的问题，我只是想有个朋友可以聊聊天，能对他倾诉一些事情，能和他在一起。他突然微笑了起来，一起幻想一些事情，你不知道这种感觉多美妙。没错，接下来就发生了好多这种事情，幻想。我们在一起的时光，越来越多的以那种方式度过，有时候是我，更多的时候是艾莉。他会说，幻想一下，我们已经买下了吉普赛庄，现在正在那里盖一幢房子。我告诉过他很多关于桑托尼克斯和他所建造的房子的事情，也试着向他描述那些房子的样子以及桑托尼克斯的思考方式。我不认为我把他们描述得很好，因为我不善形容。毫无疑问，艾莉对房子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的房子。我们从没有说过我们的房子这个词，但我们心领神会。于是我有一个多星期见不到艾莉了。我取出我的积蓄，虽然并不多，给她买了个小小的三叶草指环作为给她的生日礼物，是绿色的爱尔兰沼石材质，她爱不释手，看上去非常开心。真漂亮。她并没有佩戴很多珠宝首饰，如果要戴的话，毋庸置疑，他也会戴上真正的钻石、翡翠这类高档品，但他却喜欢我送的爱尔兰绿戒指。这是我最喜欢的生日礼物。然后，我收到一张他匆匆写就的纸条，说过完了生日，他就要跟家人动身到法国南部去。但是你别担心，他这么写。2到3周后我们会回来的，还会顺便去美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肯定会见面的。我有一些特别的事情要和你谈。知道艾莉要到法国去，这让我感到坐立难安，心神不定。我也打听了一些吉普赛庄的新消息，似乎有人私人溢价买下了它，但具体买主是谁就无从得知。

0: 世了。很显然，买主是通过伦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出面购买的。我尝试去打探更多消息，但是无功而返。这家公司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我也没办法接近负责人。我跟他们那儿的一位员工混熟了，但也只打听到一些模模糊糊的信息。据说是被一个很有钱的客户买了下来，他看中了吉普赛庄良好的增值空间，当这个小镇发展起来之后，这片土地自然也会水涨船高。要想在一家垄断消息的公司那里打探些什么出来，简直太难了。每件事情都是独家机密，好像他们是军情五处还是什么似的。每个人都代表着其他一些人，而那些人的名字是秘密，投标购买的价格也是秘密。我陷入了一种焦灼难安的可怕状态。随后我决定还是先别管这些事情了，去看望一下妈妈吧。我好长时间没去看望她了。第六集，我的妈妈在同一条街上住了至少有20年。那条街上的房子虽然质量很好，但缺乏美感，了无生气。我来到46号的门前，台阶一如既往的干净整洁。门铃响过之后，妈妈开了门，站在门口看着我。她看上去也和从前一般无二，高高瘦瘦，灰白色的头发从中间分开，嘴巴像一个捕鼠夹般紧闭着，眼神里永远装满了猜疑。他如同一颗钉子那么强硬，不过只要是和我有关的事，都会触及他心里柔软的部分。即便他从没表现出来过，我也知道这一点。他无时无刻不在期盼我干出一番大事业，但我从来没有办到过，所以我们一直都处在僵局中。他说，
1: 啊，是你啊。
0: 没错。
1: 我说，是我。
0: 他后退了几步让我过去。我走进屋子，穿过客厅的门来到厨房。他跟在我后面，随后站住了看我。
1: 真是有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在干什么呢？
0: 我耸了耸肩，
1: 到处坐坐呗。啊，跟以前一样，是吗？
0: 跟以前一样。我同意这句话。
1: 从我上次见你到现在，你换过多少工作了？
0: 我想了一下说，5个。
1: 但愿你已经长大了。
0: 我确实长大了。我的生活方式是自己选择的。你过得怎么样？
1: 也跟以前一样，身体挺好的吧？我可没时间浪费在生病上。
0: 然后他又突然问我，
1: 回来有什么事？
0: 一定要有事我才能来吗？
1: 以前都是有事才来的。
0: 我搞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强烈地反对我出去看看这个世界？
1: 开着豪车到处跑，这就是你说的看看这个世界？
0: 当然了。
1: 这么做你可没法成功。
0: 把客人丢在陌生的城市，突然通知说自己生病了，然后把工作甩。
1: 你回英国的时候为什么不向他们报道？
0: 因为我有其他重要的工作。
1: 他眉毛扬了起来，你心思又活络了，又有什么疯狂的主意了？那之后你做的是什么工作？
0: 加油站、修车厂、小夜总会餐厅里的临时洗碗工。
1: 唉，真是越来越走下坡路了呀。
0: 妈妈的话里带着一股悲凉。根本不是，这只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计划的一部分。
1: 唉，想喝点什么？茶还是咖啡？这儿都有。
0: 我要了咖啡。我已经过了喝茶的年纪了。我们坐了下来，杯子放在前面，他拿了一块自己做的蛋糕出来，我们一人切了一片。
1: 你不一样了。
0: 我？
1: 怎么不一样？

0: 我不知道，但是你确实不一样了。发生了什么？
1: 没发生什么呀，能发生什么事儿呢？
0: 你看上去很兴奋。
1: 我准备去抢一家银行。他并没有被我逗乐，只是说，
0: 不，我倒不担心你干那个。
1: 为什么呀？这年头，抢银行是最简单快捷的致富方法。
0: 那需要做太多的工作，还要想很多方案，你可不会去做这么费脑筋的事情，而且也不安全。
1: 你认为你很了解我？
0: 不，不了解你。我真的一点都不了解你，因为你和我完全不同。但是我知道你准备做一些事情。
1: 你想做什么，麦克？
0: 和一个姑娘有关。
1: 为什么你觉得会是一个姑娘？
0: 我就知道有一天这事儿会发生的。
1: 你说的有一天是什么意思？我也有过很多女朋友啊。
0: 不是那个意思，那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无事可做时的一些消遣。你的女朋友们从来就没断过，但只有这次你是认真的。
1: 你觉得我这次认真了？
0: 是个姑娘吧，麦克。
1: 我没有看她的眼睛，我看着别处。
0: 可以这么说吧。她是哪种类型的女孩？
1: 适合我的那种类型啊。
0: 你准备带她来见见我吗？
1: 不。
0: 觉得没必要？
1: 不，不是这样的。我不想伤害你的感情，但是
0: 你没有伤害我的感情。你不想带她来见我，是担心我跟你说不行，是吗？
1: 就算你真这么说，我也不会放在心上的。
0: 也许不会，但是她能动摇你，这会让你在内心深处产生一些疑虑，因为我说的话和我的想法你都很在意。我猜中过你的很多事情，猜得很对。你也知道，我是这世界上唯一可以动摇你内心信念的人。
1: 是一个坏姑娘把你套牢了吗？
0: 坏姑娘？
1: 哼，我大笑着说，你是没见过她。
0: 你这话太好笑了。你想从我这儿要什么？你肯定想要些什么吧？
1: 你一直是这样。
0: 我想要点钱。打消这个念头吧。
1: 你想要钱干嘛？花在那个姑娘身上吗？
0: 不，我要买一套合身的上等衣服去结婚。
1: 你想和她结婚？
0: 如果她要我的话。
1: 母亲吓了一跳。
0: 只要你想跟我说什么事，我就知道要糟糕了。我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那就是你选错对象了。
1: 选错对象？见鬼！我气得咆哮起来，然后我摔门而出。
2: 第七集，我到家时发现有封电报在等我，一封来自昂底部的电报。明天四点半，老地方见。艾丽不一样了，我立刻就这么觉得。我们又一次在摄政公园见了面，刚开始彼此之间还有点羞涩和尴尬。我有话要对他讲，但找不到一种比较好的表达方式。我认为任何男人在求婚的关头都会这样。他好像也因为什么事而显得有些奇怪，也许是正在考虑如何用最委婉的方式拒绝我。但不知为何，我不相信真是如此。我生命中全部的信念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那就是艾莉爱我。而仅仅因为长大了一岁，她身上就多了某种我几乎难以察觉的新的信心和自主性。这个生日不会给一个女孩带来什么不同吧？她和家里人去法国南部的事情，我也没听她讲多少。她有点胆怯地开口道，
0: 我去看过那幢房子了。你跟我说过的那幢，你的建筑师朋友建的。
1: 什么？
0: 桑托尼克斯吗？
1: 是的。

0: 我们有一天去那边吃午饭。怎么办到的？你继母认识住在那儿的人？德米特里·康斯坦丁，这个并不认识，但我们见到了他。好吧，其实是格丽塔安排我们去那里的。又是格丽塔。我的声音中渐渐出现了平时常有的恼怒。我跟你说过，格丽塔很善于安排事情。好的，所以他安排了你和你继母还有弗兰克叔叔，好一个家庭聚会。格丽塔也去了吧，我猜。格丽塔没有来，因为艾莉有点迟疑。寇拉，我的继母，她不会这样对待格丽塔。她不是家庭的一份子，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是吗？事实上她只是个互惠生，被这样对待，格丽塔肯定有时候会怨恨的。她不是一个互惠生，她是我的同伴，一个女伴，一个导游，一个保姆，一个家庭教师。这种词多的是，好了，不要说了。我想告诉你，我现在知道你对你那位朋友桑托尼克斯的看法了。那幢房子美轮美奂，的确太与众不同了。我想如果他替我们造一幢房子的话，肯定也是无与伦比的。他相当无意识地用了这么一个词，我们。他是这么说的，他去里维埃了，让格丽塔安排所有事情，就是为了看看我曾经向他描述过的房子，因为他要更清楚地瞧瞧我们想要的房子是什么样。那幢梦想世界中的我们的房子，由鲁道夫·桑托尼克斯亲手打造的房子。我说，你能这么想，我非常高兴。你最近做了些什么呢？哎，还是乏味的工作。我还去了一次赛马大会，在一匹不被看好的马身上压了些钱，一赔30呢。我把所有的钱全压在了上面，最后他以领先一个身位的优势取得了胜利。谁说我还没开运呢？我很高兴你赢了，艾莉说。但是他的口气听上去一点都不兴奋，因为把你的全部身家都压在一匹不被看好的赛马身上，而他居然赢了。这件事情在艾莉的世界里根本不代表什么，不像对我来说意义那么大。我还去看望了我妈妈。
1: 你没怎么说起过你妈妈的事儿，
0: 有什么好说的呢？
1: 你不喜欢她吗？
0: 我不知道。我想了一会儿说，有时候我会这么觉得，毕竟一个人长大了，难免会对父母有点抵触。
1: 我觉得你很在乎他，否则你不会一说起他就这么支支吾吾。
0: 在某些方面我真的很怕他，他太了解我了。我的意思是，连我最差劲的地方他都相当了解。
1: 总是要有这种人的。
0: 这话是什么意思？
1: 好像是个大作家还是谁说的，在贴身仆人的眼里没有一个人是英雄，也许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个贴身仆人，不然总是活在他人的赞美里太累了。
0: 好吧，你确实挺有想法的，艾莉。我牵起他的手。那你对我的一切都了解吗？
1: 我想是的。
0: 艾莉的口气非常冷静。我可没和你说太多呀。
1: 没错，很多事情你确实闭口不言，但我对你的性格，你这个人本身却很了解。
0: 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了解，这听起来相当愚蠢，因为我要说我爱你，似乎我说的太晚了，是吗？我想你早就知道这回事儿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吧，是不是？
1: 是的。你不是也早就知道了吗？关于我的想法。
0: 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做？这件事可没那么简单，艾莉。你完全清楚我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回去看望母亲，她住在一条看起来不错的老街上，那是和你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艾莉。我不知道这两种生活要怎么共处。
1: 你可以带我去

0: 见你的妈妈，可以是可以，但我宁愿不要。我能预料到他会对你说一些很刺耳的话，可能还很残酷。你要明白，我们会一起过一种奇怪的生活，这不是你以前过的生活，也不是我以前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在这种新生活里，我们的一切都将汇集在一起，包括我的贫穷和没文化，也包括你的财富和有教养。我的朋友会认为你是一个傲慢自大的上流人士，而你的朋友则会认为我是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社会底层混混。所以这一切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会告诉你到底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要住在吉普赛庄的一幢房子里，而这幢我们梦想中的房子由你的朋友桑托尼克斯为我们建造，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然后他又加了一句，当然我们要先结婚。这也是你的意思对吗？
1: 是的，这就是我的意思。
0: 如果你觉得这么做对你来说合适的话，那太容易了，我们下周就可以结婚。你看，我已经到了法定年龄，现在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这一切都不同了。我认为你对亲朋好友的顾虑也许是对的，所以我不告诉我的家人，你也别告诉你的妈妈，直到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了，他们就算再反对也没什么关系了。
1: 太棒了，这太棒了，艾莉。
0: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真不忍心告诉你，我们不能在吉普赛庄生活了，艾莉，我们也不能在那里盖我们的家了，因为那儿已经被卖掉了。
1: 我知道那儿被卖了，
0: 艾莉笑着说道。
1: 你不知道，麦克，买下那块地的人就是我。
2: 第八集，我坐在一片草地上，旁边是莲花丛生的溪流，一条小径和几块脚踏石环绕着我们，还有很多人也在我们周围坐着，但我们并没有注意，或者说我们的眼睛里根本看不到他们，因为和他们一样，我们也是年轻的情侣，正在畅谈着未来。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身边的女孩，说不出话来。
1: 她说，麦克，有一些事情我想告诉你，是关于我的。
0: 你不用，不用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的，
1: 但我必须说出来，我之前就应该告诉你的，而我没有，因为我怕这会把你吓跑。但是他能解释一些关于吉普赛庄的事。
0: 你买下了他，但你是怎么买的呢？
1: 通过律师，最普通的方法。他真的是一块投资的好地方，你知道的，那片土地肯定会涨价，我的律师对这件事情很得意。
2: 突然听到艾莉说这番话，感觉有点怪怪的。温柔腼腆的艾莉对买卖生意居然有这种认知和信心。
1: 你是为我们而买的吗？
3: 是的，我找了个私人的律师，而不是家庭律师。我告诉他我想要做什么，让他去调查一下那个地方，我就着手将一些事情筹备妥当。还有两个人也看中了他，但他们并非真的很渴望得到，出价也不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所有事物都准备就绪，安排妥当了，只等我年龄一满就签字。现在我签过字了，整件事情也就办成了。
0: 但你肯定得有一些存款，或者事先准备过什么呀？你有足够的钱去做这些事吗？
1: 没有，
2: 艾莉说，
1: 我事先并没有足够多的钱去做这件事，但肯定会有人给你垫付一下的。如果你找一家新开的法律顾问公司，他们会很乐意和你合作。只要你是一笔巨款的继承人，他们愿意冒这个险，只要你别在生日之前就突然去世。
0: 听上去很有条理，你让我大吃一惊啊。
1: 别再想生意的事情了，言归正传吧。我说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从某个角度来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但我不清楚你是否意识到了。
0: 我不想知道。 我说话的声音拔高了，几乎是喊了出来，什么都别告诉我。我不想知道你做过些什么，你喜欢过谁，还是你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根本不是那种事情。我真不知道你还怕那种事情呢，不是那些，不是什么感情方面的事情。除了你，我没爱过别的人。我想说的是，我很有钱。我知道，你早就说过了。
3: 是的。
0: 艾莉带着微弱的笑容说道，
3: 而且你说我是可怜的富家千金，但其实比这个还要多一点。我的祖父，你要知道，富可敌国，石油大部分是石油，还有其他一些产业。他的太太们都已经过世了，只剩下我爸爸和我，因为他的另外两个儿子都死了，一个死在朝鲜，还有一个在车祸中丧生。所以在我爸爸突然撒手人寰之后，庞大的财产都落到了我头上。我父亲生前已经给我继母做过安排，他拿不到更多了，全归我所有。事实上，我是全美国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0: 哦，老天，我不知道。你说的没错，我真的不知道。
3: 我不想让你知道，所以我说我叫芬妮娜·古特曼的时候有点担心。其实我姓古特曼，我想你可能听说过这个姓氏，所以把它稍微含糊了一下，变成了古特曼。
0: 哦，是的，我依稀听过古特曼这个姓，但尽管如此，我当时也不会马上联想到，很多人的姓名听上去都差不多。
3: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被人围困住，好像在坐牢一样。还有一些侦探在暗中监视我，年轻人和我说话前甚至还要被审查。不管什么时候我交了个朋友，他们都会去调查清楚这个人适不适合做我的朋友。你不知道这有多恐怖，简直是可怕的牢狱生活呀。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当然不介意。我们将会有很多乐趣。事实上，你的钱再多一点我都不怕。
0: 我们都笑了。
3: 他说，我喜欢的正是你的自然坦诚。只不过，我猜你要为这笔遗产付很多税吧。
0: 像我这样的人，总是会对这些事情耿耿于怀。随便多少钱到了我的口袋，我都不会轻易让人家拿走。
3: 我们就要有自己的房子了，我们在吉普赛庄的房子。
0: 就在这时，艾莉突然微微哆嗦了一下。
3: 你不冷吧，亲爱的？
0: 我看着头顶的阳光。
3: 不，
0: 那天非常暖和，我们一直沐浴在阳光底下，几乎就像是法国南部的天气。
3: 不冷，只是因为那个女人，那天那个吉普赛女人。
0: 啊，你别再想她了，她反正是个精神病。
3: 你觉得她真的认为那块土地上有毒咒吗？
0: 我觉得吉普赛人都这样，你知道，总是围绕着一些诅咒唱唱跳跳的。
3: 你对吉普赛人了解得多吗？
0: 事实上一无所知。如果你不想要吉普赛庄，艾莉，我们可以在别的地方买个房子，在威尔士的高山之巅，西班牙的畔海之滨，或者在意大利的山路之下。桑托尼克斯也可以在那些地方给我们造房子。
3: 不，我就要那个地方。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你走上公路，突然来到转角处，然后你看见了我，一动不动地看着我，这一幕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0: 我也不会。
3: 所以房子就要盖在那个地方，然后由你的朋友桑托尼克斯设计。
0: 但愿他还活着。我带着一丝不安的痛苦说道，他有病在身。
3: 啊，是的，他还活着，我去见过他了。
0: 你去见过他了？
3: 是的，我在法国南部那阵子，他在那边的一个疗养院里。
0: 每一分钟，艾莉，你似乎都能让我感到越来越惊奇，关于你所做和所安排的这些事情，
1: 我觉得他真是一个相当奇特的人，同时也相当可怕。他吓到你了吗？
3: 是的，因为一些原因他把我吓了一跳。
1: 你跟他说了我们之间的事？
3: 是的，当然了。
1: 我对他和盘托出了我们之间的事，还有吉普赛庄和房子的事。他告诉我我们要和他一起冒冒险了，因为他的病情相当严重。但是他说他还能在剩下的日子里去看看地形，画画图纸，然后让房子慢慢成型。他说就算在房子竣工之前他就撑不住了，那也没关系。但是我告诉他，房子完工之前不许死，因为我想让他看着我们住在里面。
3: 他说什么了？
1: 他问我是不是知道和你结婚意味着什么。我说我当然知道。
3: 然后呢？
1: 他说他怀疑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3: 我当然也知道啊。
1: 古特曼小姐，你总是知道你想要什么。
3: 他说你总会去到你想去的地方，因为这是你自己选择的道路。但是麦克，他说可能走上了一条歧路，他还没有成熟到真正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2: 艾莉说，
1: 我对他说他和我在一起会非常安全。
2: 艾莉有良好的自信。
0: 我对桑托尼克斯说的话感到非常愤怒，他就像我母亲，似乎总是比我本人还更了解我自己。我说，
1: 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要走的就是我自己想走的路，而且是你和我一起走。
3: 他们已经开始把古堡的废墟推平了。
0: 他开始把话题转为现实。
2: 艾莉说，
1: 只要规划一完成，接下来就是急急忙忙的干活了，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桑托尼克斯是这么说的，我们下周二结婚好吗？下周二是个好日子。
3: 我们谁都不要请，除了格丽塔。
1: 哦，让格丽塔见鬼去，我们结婚不用她来，只有你和我，没有旁人。必要的证婚人我们可以在大街上随便拖几个进来。
2: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0: 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1: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Ja, mega, muss ich!

今日30年嘅演唱会玩咗好耐，但系坐喺呢度，好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而家嘅日子。希望如果你哋真系识得唱呢首歌，就陪我一齐唱，因为呢首歌系我自己写，亦都将我呢30年写咗落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回来了，你在哪里？春天的汉城，夏天的北京，秋天的纽约，冬天的台北，走过大半个世界，无处停靠，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当流言与伤害像熟悉的朋友，当挫折与恐惧在夜里紧紧相拥，当孤单与热闹一样的荒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掏心挖肺的日子远了，不离不弃的承诺淡了，梦想越来越小，烟也戒不掉，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那些个醉茫茫的过去，那些个醒不来的今天，不管未来多远，忙也没有边界。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在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

年是梦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算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

牵的手秘密，多少话不说会后悔呢？用我最后的勇气去等待一个人。

成烟腾着梦腾到天亮，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又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这奢侈。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

0: 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Ave Maria, piena di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为何遇到别人问好，为何和你没有需要花心机讲好说话一句，为何若有无聊事干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道。

0: 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 FM87.9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流行最经典，心中有歌，眼中有光，放声唱出心底的旋律，让世界因你而不同。善良是香港歌手谢霆锋于2020年3月17日发行的粤语单曲，由乔欣作词，主题强调在困境中保持善良的重要性，传递了积极向上的信念。

事物没有绝对的完美，爱情也会有瑕疵。有时我们不需要为了求全而自我牺牲，相反的，也许保留彼此特质的爱情才最为珍贵。这首周笔畅的瑕疵品送给大家。

江杰的《大梦不醒》是一场无与伦比的听觉盛宴，精致的编曲搭配，张杰卓越的演唱，从悠扬的前奏到澎湃的高潮，每一个细节都打磨得恰到好处，带你在大梦不醒的音乐旅程中领略听觉艺术的极致之美。

薛之谦诠释歌曲常带有哲思，且大都带有强烈的时代共鸣。带来这首《足够》，歌词直接而浓烈，人间的悲喜被剖析成每个音符掉落心间。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触动你的心弦呢？

英雀诗听和安勋演唱的歌曲《醉青梅》，以《醉青梅》为引子，通过细腻的词句描绘了青梅雨季中的诗情画意与深情厚谊。歌词融入了古典诗词的元素与意境，以青梅、春盏、梅子酒等意象为线索，展现了恋人间的深情与缠绵。

歌声就像是时光的信使，带着我们穿越回那些青涩而又美好的日子。在20世纪90年代的流行乐坛，叶倩文的这首《潇洒走一回》，以其独特的中国乐。

带来一首以扑克博弈隐喻命运的深情史诗《同花顺》。在天赐的舞台上，当张碧晨的爆发力与徐佳莹的叙事感交织，层层堆叠的和声宛如赌徒亮出底牌的刹那，那种令人窒息的宿命感和舞台张力震撼人心，开口便令人泪崩。

这首 Don't Let Me Go 满含深情，陈飞宇和庄达菲歌声中藏着故事。当沉睡心底的喜欢被唤醒，随着旋律，我们仿佛跟随主角们的心路历程，一同感受那份不想错过的爱情。我的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

0: 我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0: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1: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称，国家安全局遭袭，美总统特使访问计划可能有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丁薛祥指出，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到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小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常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

0: 201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3.31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1: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15、50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2: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3: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6: 哎，烧烤的主角。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1000元。
6: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6: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留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8: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这样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 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2025年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 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
6: 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没有深厚的底蕴。
7: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
9: 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时，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11: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10: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12: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13: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
12: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4: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12: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15: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16: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9: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

0: 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1: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0: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2: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0: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3: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0: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4: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5: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6: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5: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米46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5: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

0: 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6: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7: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相对湿度 83%， 风向东风，风力等级0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目前各主要区域路况通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5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8: 一个姑娘问，结婚后总觉得不是当初那种感觉，感情变淡了怎么办？怎么说呢，爱情其实就是两个人在一场舒服的关系里交换人生，交换心事。谈恋爱的时候，月老会发给你们一个小糖罐，你们每交换一次心事变得开心，糖罐里就会多一颗糖。一开始你们有无数聊不完的话题，慢慢的糖罐里有了很多糖。有一天你拿了一颗吃，好甜呀，然后你告诉了对方，对方也拿了一颗吃，真的好甜呀。然后你一颗他一颗，很快糖罐就空了。习惯了从糖罐里拿糖吃，谁还愿意费尽心思往里面放糖呢？感情变淡就是这样，不再交换人生的悲喜，不再交换心事的酸甜。有一天你觉得爱不温不热，不咸不淡，其实是因为你们在这一场关系里渐渐地没有了参与感。谈恋爱一定是重在参与，一起制造惊喜。你只有参与其中，才能享受那种跟对方交换人生的新奇，才能享受交换爱情的甜蜜。

真的没关系，大家都会爱错人，会莫名其妙的掉眼泪，走在路上会突然崩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去看晚霞，

爱人就像失火，焚心烧肺，痛的热的，我渴望的，我惧怕的，都是你。我并没有很刻意的去想你，因为我知道遇到就要感恩，路过就要释怀。我只是在很多小瞬间想起你，比如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句歌词，一条马路，和无数个闭上眼睛的瞬间。

0: 即将欣赏的是散文《微笑如花，一路芬芳》。微笑是一种内涵，更是一种气度。岁月在无憾中微笑才美丽，人生在眼泪中微笑才多姿，生命在坚强中微笑才精彩。
1: 微笑如花，一路芬芳。作者巴山夜雨。天依然干净，风依然清爽，心依然纯澈，岁月如昔，人生如酒，生命如歌。其实一切无所谓有，无所谓无，无所为而为。但观世界，微笑如花，一路芬芳。花的微笑最美，无需矫揉造作，因为心里有个世界。水的微笑最静，无需风花雪月，因为心里有个梦想。心的微笑最真，无需刻意，无需伪饰，因为心里有一首歌。岁月能愈合伤口，却治愈不了心痛。痛而无言，是因为痛入骨髓；痛而无泪，是因为泪已非泪；痛而无心，是因为心已了无。把痛苦埋在季节里，就会成为一朵美丽的花。把痛苦放逐在阳光里，就会拥有一股无穷的力量。

0: 把痛苦融化在微笑里，就是一种坦然，一种智慧，一种生命。有些许忧伤如清清的小溪，悄然流淌；些许感动如飒飒的秋风，泉然自知；些许思念如冷冷的月光，彻入心底。无需掩饰，在人生的路上，眼泪的背后往往是坚毅。无需沉沦，在无人的黑夜里，眼泪总能点亮生命的微光。眼泪是一个自我，形影不离。眼泪是一片星海，无语澎湃。眼泪是一方世界，沉默着，流动着，美丽着。静静地看，路并非枯燥，也有风景。静静地听，路并非无言，也有歌唱。静静地思索，路并非遥远，就在脚下，就在心里。拥抱自然是一种胸怀，可以感觉世界博大唯美。拥抱别人是一种气度，可以融化一切爱恨情仇。拥抱自我是一种思索，也许只有自己懂得自己，只有自己才能真正珍惜自己。拥抱是一条静静的河流，是一幅斑斓的图画，是一首感动的歌谣。有些言语只是言语，不必在乎。有些风景只是风景，不必留恋。有些心情也只是心情，不是一生。放下的就要学会优雅的转身，得到的就要学会百般的珍惜。懂你的人不需解释，不懂你的人不必解释，也不配解释。
1: 接下来欣赏的是张中明的散文《感会》。感会类似于感激，但不同的是，感会的日子不是某一天，而是持续的十多天。一起来听
0: 《感会》，作者张中明。腊月初十那天，如果天气好，我们这些小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时，路过邻居家门口，总能看见那些叔伯婶子们对着一面镜子在院子里梳洗打扮。从他们擦脸抹粉或者梳着头发的喜悦神情上，从他们隔着院墙相互打着招呼的语气里，都可以感受到他们这是要去下里街赶会了。下里街是公社所在地，那里离我们村其实并不是太远，五里多地。出村向东走200米，再拐上那条笔直的南北大路，一直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不过那时候村北那条河上的桥还没有完全修好，每次去都得绕到河的下游趟水过去。水不算深，浅的地方刚没到小腿肚那儿，过去河走上2-3里地，很快就到了会上。会上的人可真多呀，从街南头的入口到街北头，从街东头到街西头，东西南北各长2里多地的十字街道上人山人海。洋车是推不进去的，只好掏出5分钱存在街

0: 个都是针头线脑、布匹鞋袜、全爬扫帚、地方小吃、日用百货。猪丸市和牛羊市往往都设在会的入口处，人在会上除了感受到周围的人声鼎沸外，往往能听到那些猪丸的叫声，拉长声调显得清脆而嘹亮。会上生意好的应该是布匹摊了，那常常是女人们光顾的地方，她们心里常常装着丈夫和孩子，装着全家人的穿戴。同时这里也是男女青年相亲撕衣服的重要场所，常常是媒人在旁边跟着，女方在布摊前精心挑选着自己喜爱的衣服颜色和料子，男方则默默地尾随其后，长着钱包，随时做好掏钱的准备。当然也有那些没定亲的男女青年，平时碍于害羞和其他方面的原因不便直接见面，只好趁着这种上街赶会的机会，利用人多的场合，双方有媒人在中间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传递着信息，双方的亲友则根据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远远的一边观望，若是中意再继续接着向下进行，若是不行早早断了那份念想，然后再做其他打算。因此这会场也就成了男女青年相亲定亲的地方，赶会自然也就有了一些浪漫的气息。当然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有一台助兴的戏来凑一凑热闹，那会期就会由一天拉长成两天甚至三天，赶起来就更有意思了。会上的生意什么都好，什么都卖得格外快，除了一般的大陆货外，紧俏的还会闹到疯抢的地步。此外会上真正生意好的还应该说是那些卖油条的摊点，一家或者两家搭伙儿，把一口油馍锅支在会场的入口处，人员按分工不同，有的盘面制作，有的捞油条过秤，有的坐在旁边抽着风箱烧火，油锅里热油滚滚，热气腾腾，早就和好的面团醒在巨大的盆子里，被操作者拿在手中一揉一擀，在案板上摊成一大张薄饼样不规则的地图，用刀在上边咔咔一切，拉起两头往两边一撑，放入油锅，只听得一阵吃吃拉拉的爆响，那一指多宽的带了油的发面条条就在锅里一边膨胀一边灼上了金黄的颜色，翻上几翻，炸上几炸，接着用照例捞起来控两下油水，摆在那里煞是诱人。于是就有那些中老年男子和妇女，为了给孩子们烧包，或是当中午饭，或是串亲戚，亦或是要回家看望年岁大的老母亲，从隐藏得很深的衣兜里摸出三两块钱递过去，只听得过秤者一声清脆的叫喊，两块钱的油条好了。那黄灿灿软乎乎的油条已经被纸做的金子绳捆成一捆递了过来，那油条的提着像提着一件稀世珍宝，一边嘴里高声地叫嚷着，让一让让一让，别油着了啊，一边在会上招招摇摇地走着，引得一街人的目光跟着乱晃。下午的时候会散了，赶会的人开始踏上回家的路，远远望去，出下里街的每条路上都是赶会的人们，看着他们一个个欢欢喜喜的样子，连走路的姿势都有些奄奄的醉意了。
1: 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河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一起来听俊卿的散文《海滨仲夏夜》。
0: 海滨仲夏夜。

作者俊卿。夕阳落山不久，西方的天空还燃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大海也被这霞光染成了红色，而且比天空的景色更要壮观。因为它是活动的，每当一排排波浪涌起的时候，那映照在浪峰上的霞光又红又亮，简直就像一片片火火燃烧着的火焰，闪烁着消失了，而后面的一排又闪烁着滚动着涌了过来。天空的霞光渐渐地淡下去了，深红的颜色变成了绯红，绯红又变为浅红，最后当这一切红光都消失了的时候，那突然显得高而远了的天空则呈现出一片肃穆的神色。最早出现的启明星在这深蓝色的天幕上闪烁起来了，它是那么大那么亮，整个广漠的天幕上只有它在那里放射着令人注目的光辉，活像一盏悬挂在高空的明灯。夜色加浓，苍空中的明灯越来越多了，而城市各处的真的灯火也次第亮了起来，尤其是围绕在海港周围山坡上的那一片灯光，从半空倒映在乌蓝的海面上，随着波浪晃动着闪烁着，像一串流动着的珍珠和那一片片密布在苍穹里的星斗互相辉映，煞是好看。在这优美的夜色中，我踏着软绵绵的沙滩，沿着海边慢慢地向前走去，海水轻轻地抚摸着细软的沙滩，发出温柔的刷刷声，晚来的海风清新而又凉爽，我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兴奋和愉快。夜风轻飘飘地吹拂着，空气中飘荡着一种大海和田河相混合的香味，柔软的沙滩上还残留着白天太阳炙晒的余温，那些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来到了这软绵绵的沙滩上，他们遇着清凉的海风，望着那缀满了星星的夜空，尽情地说笑，尽情地休憩。

0: 即将聆听的是散文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它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它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
1: 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作者雨媚独舞。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生命之花将你的忧伤一一覆盖。哪怕你的四周是沙漠与荒田，他也会努力为你开辟种植出绿荫和花海。

0: 遇见他，你将明白，什么才叫做有一种相遇是上天最美的安排。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用他的柔情与大爱填充你生命的留白，哪怕你面临绝境一无所有，他也会不离不弃，陪你走过一季又一季的花落花开，用无声的付出为你抵挡尘世风雨的一次次袭来。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会把梦的风铃挂在你寂寞的窗台，哪怕你的杯盏无酒，他也会让你醉在温柔梦里不想醒来。不管窗外万家灯火还是灯火阑珊，他都会让快乐踏步在你的梦里梦外。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一定能合上你生命的节拍，不管你的人生摆动出怎样的姿态，他都会尽力配合你舞出最美的风采。哪怕此生无人给你鲜花和掌声，他也会让你始终激情澎湃，微笑一直在你的眉间和心上绽开。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你的故事会因他的存在而分外出彩。不管你平步青云亦或低入尘埃，他都会把你引领进人间四月天，让你在暮鼓晨钟声中感受到岁月之花的常开不败，以及美景的无处不在。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不管你的世界有没有金风玉露，它都会让你的生命有诗意和远方。哪怕你繁华落幕，哪怕你走进孤独，它都能为你铲除残败，挥走阴霾，让幸运和幸福重新再对你青睐。今生总有一个人是为你而来，他的出现一定会是你生命中最与众不同的存在。如果你相信缘分，期待精彩，那就请你走出角落，走出黑暗，好好煮一壶光阴的茶，在时间的驿站依着花开，静静地等待他的到来。
1: 夏天是个敞开的季节，入夜以后，小巷的上空星光低垂，风从巷子口上灌进来，扫过家家户户的门口。一起来听陆文夫的散文梦中的天地。
0: 梦中的天地，作者陆文夫。我到过许多地方，可是梦中的天地只有苏州的小巷，它在我的脑子里冲刷出一条深深的沟，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38年前，我穿着蓝布长衫

乘着一条木帆船，闯进了苏州城外的一条小巷。小巷铺着长长的石板，石板下还有淙淙的流水，它的两边都是低矮的平房，晾衣上的竹竿从这边的屋檐搭到了对面的屋檐。就在这小巷的尽头，我爬上了一座小楼，小楼实际上是两座，分前楼与后楼，楼的两侧用厢房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口字。伏在前楼的窗口往下看，只见人来人往，市井繁忙。伏在后楼的窗口往下看，却是一条大河从窗下流过。这条大河天光水影，风月悠悠，河的两岸住满了人家，在这里家家都有临河的长窗和小小的石码头，一些单桨的小船装着鱼虾、蔬菜、瓜果，慢悠悠地随波逐流，只要临河的窗口有人召唤，他们便箭一般地射到窗下，一番交易之后，小船又慢慢地顺水飘远。在我后楼的对面还有一条岔河，河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石拱桥，那桥栏是一道弧形的石壁，下面的桥洞非常宽大，从桥洞望过去，可以看到岸边的一座古庙。有月亮的晚上，但见桥洞里流水湍急，碎影闪烁，古庙的磬声也随着波光向外流溢。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翻身再上前楼，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巷子里一片灯光，人影匆匆，白天的茶馆一到晚上全成了书场。琵琶叮咚，无语温软，卖馄饨的敲着竹梆子，卖五香茶叶蛋的提着大篮子，好不热闹。真没想到一条小小的巷子竟是这样变化无穷，表里不同，鳞次栉比的房屋分隔着路与水、静与动，一面是人间的苦乐与喧嚷，一面是寂寂的月影和波光，还有那低声回荡的磬声，似乎让人把俗世的一切统统遗忘。沿着高高的围墙，踏着细碎的石子儿，穿过古老的牌坊。那一年，我走进了苏州的小巷，我听到了秦淮的回响。

0: 即将欣赏的是季羡林的散文《月是故乡明，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
1: 月是故乡明，作者季羡林。每个人都有个故乡，人人的故乡都有个月亮，人人都爱自己故乡的月亮，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如果只有孤零零一个月亮，未免显得有点孤单。因此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月亮总有什么东西当陪衬，最多的是山和水，什么山高月小。

三台映月等等，不可胜数。我的故乡是在山东西北部大平原上，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见过山，也不知山为何物。我曾幻想，山大概是一个圆而粗的柱子吧，顶天立地，好不威风。以后到了济南，才见到山，恍然大悟，山原来是这个样子呀。因此，我在故乡里望月，从来不同山联系。像苏东坡说的，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完全是我无法想象的。至于水，我的故乡小村却大大的有，几个小苇坑占了小村一多半，在我这个小孩子眼中，虽不能像洞庭湖、八面湖水平那样有气派，但也颇有一点烟波浩渺之势。到了夏天，黄昏以后，我在坑边的长院里躺在地上，数天上的星星。有时候在古柳下面点起篝火，然后上树一摇，成群的知了飞落下来，比白天用嚼烂的麦粒去粘要容易得多。我天天晚上乐此不疲，天天盼望黄昏早早来临。到了更晚的时候，我走到坑边，抬头看到晴空一轮明月，清光四溢，与水里的那个月亮相映成趣。我当时虽然还不懂什么叫失信，但也故而乐之，心中油然有什么东西在萌动。有时候在坑边玩很久才回家睡觉，在梦中见到两个月亮叠在一起，清光更加晶莹澄澈。第二天一早起来，到坑边苇子丛里去捡鸭子下的蛋，白白的一闪光，手伸向水中一摸就是一个蛋，此时更是乐不可支了。我只在故乡待了6年，以后就离乡背井，漂泊天涯。我在济南住了10多年，在北京度过4年，又回到济南待了1年，然后在欧洲住了将近11年，重又回到北京，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在这期间，我曾到过世界上将近30个国家，我看过许许多多的月亮。在风光旖旎的瑞士莱芒湖上，在平沙无垠的非洲大沙漠中，在碧波万顷的大海中，在巍峨雄奇的高山上，我都看到过月亮。这些月亮应该说都是美妙绝伦的，我都异常喜欢。但是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见月思乡已经成为我经常的经历，思乡之病说不上是苦是乐，其中有追忆，有惆怅，有留恋，有惋惜。流光如逝，时不再来，在微苦中时有甜美在。月是故乡明，我什么时候能够再看到我故乡里的月亮呀？我怅望蓝天，心飞向故里。

0: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歌声是听得见的时光，是用旋律书写的岁月的故事。
1: 我只是你生活里的一个影子，你却在我的生命里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我只是个单纯的过客，为何要让我闯入你的生活？我千百次想要离开你，但仅凭一己之力我做不到。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有些事，有些爱，在见到的第一次就注定要羁绊一生，就注定要像一棵树一样生长在心里，生生世世。没有谁会教你怎样去爱一个人，如何去忘一个人。大概最好的状态就是你来了我会热情相迎，你走了我也宠辱不惊。有你很好，没你也是。真正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不需要刻意讨好，努力经营，两个人已是顺其自然的舒服。如果一段情，一个人得让你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取悦，这也注定不是能陪你到最后的缘分了。最爱你的人不会舍

希望你能看到令你惊叹的事物，我希望你体会从未有过的感觉，我希望你遇见具有不同观点的人，我希望你的一生能让自己过得自豪。如果你发现你的生活并非如此，我希望你能有勇气重新来过。你是独特的，但你必须向统一让步，你是自由的，但你必须向禁忌妥协，因为你渴望亲近群体，渴望他们的接受，你害怕被群体驱逐，因而你是孤独的，你是独特但孤独的心魂。生来如此，生就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如果一个人能够坚定在一个理念里生活和成长，那么那些所谓的烦恼终将会转化为安宁和开心，甚至转化成让你内心强大的力量。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和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和风采，讲述新和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